0: 能生出这类娃，俺说说这类酒不骆驼。
1: 鱼酒呢？过鱼酒。
2: 药材开始舞。
3: 鱼酒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鱼酒舞。
2: 夜里啥生楼菜藤，你光舞的鱼酒舞，外阿东咋给你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啊？
1: 是你过一盖当过二的那个繁体字。
2: 啊，该多啊你哦。
1: 嗯嗯，哎东。是啊，一个名字说么子个都谁，知道
2: 吧？
1: 当我你下那个一百元那个谁再骗你谁给？
2: 啊，是给是给是给是。
1: 知道吧？另外个没当过咱你是副手副职的意思。
2: 嗯行。
1: 哎，
2: 嗯不行。二把手吗？
1: 那也是那个二，不写这个二的呀。
2: 那个哦。
1: 啊，嗯否。
2: 嗯否。
1: 嗯。
2: 怎么样？
1: 就副职。
2: 副职。
1: 哎，是二副。
2: 哦。
1: 啊，我给你是副居哎。
2: 给咋牛？老太姑。
1: 有二心嘛？
2: 哦，
1: 二臣，
2: 二臣
1: 啊，不拘哎，毕竟
2: 哦，不专一的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吧？我要改是奏，演奏的奏
2: 啊，
1: 奏是习吧？一个你是陪着过御姐出的，找来吃我吃
2: 啊，
1: 一奏
2: 嘛，
1: 奏猛曲
2: 啊，奏名曲。
1: 另外，改没当过嘞，多年之后红旗这位人家，你当过打仗是希望得称赞你们
2: 啊，奏琴那叫
1: 啊，奏棒
2: 啊，奏本
1: 哎，对吧？往往给你的呈现取得意思啊，你们就行找我，
2: 很奏效，
1: 哎，很找我是吧？
2: 啊啊，
1: 另外给你是要举例给壁虎或藏人，
2: 嗯，
1: 急躁
2: 哦，节奏带急躁，急躁带带带
1: 急躁啊，
2: 嗯，
1: 我们给是阿嘎达也拨帮助的拨帮
2: 啊，拨拨走嘛，
1: 拨走嘛，你给你副手拨摸
2: 啊，帮忙，
1: 哎是西啊，
2: 嗯，
1: 哎呀，走日鬼呢，家要能拨唱，另外用手
2: 帮衬一下才会顺手，
1: 哎，
2: 用
1: 手
2: 啊。
1: 知道吧？
2: 嗯，
1: 好，另外给你们是团伙集团的意思，当然一百过差，是说有的给个人啊，你大不忙，我是要你逼你，
2: 逼你一样，能大概下得他你，
1: 我怕嘛，
2: 啊，帮派
1: 啊，
2: 博歪
1: 啊，往你们有的给个人就福字在放，
2: 福字在放什么子呢？
1: 福字在放褒义呢，
2: 对
1: 不能够过鱼鱼那个啊，
2: 懂吧？啊，
1: 另外给你是外腿的两边或者周围的部分，
2: 这咋牛？
1: 船帮。
2: 哦，
1: 阿波
2: 必须啊，懂吧懂吧？
1: 宇宙呢？阿波又要国家在抖，
2: 是的，
1: 阿波怎么个呢？要么你怎么吃你抖啊？来个阿波阿波，你们难过，知道吧？阿波又是阿我你家
2: 的，帮的
1: 啊是些的，阿得子娃必须播了个。
2: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个没当过，行月也写个是你过个不同多久外月都。
2: 那你呢？
1: 就是有两次，有人群一帮人。
2: 啊，一帮人，该我你闹闹，宇宙
1: 我
2: 闹闹，
1: 宇宙
2: 我
1: 闹
2: 月
1: 牙。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另外个是啊，你下那个都一样。可以吧？要么敲门子叫一声嘛，就
2: 要给。
1: 绝王字旁，王玉。
2: 王玉是吧？绝
1: 哎，都古
2: 啊，都古啊
1: 啊！
2: 哦，对呀，为啥对？
1: 在蒙古呢？
2: 我懂不多久要盖门子，但是我来接我来，我来有几个普通。真的。
1: 阿古
2: 啊，阿古
1: 啊，有古啊，
2: 还是可能。
1: 这个要么敲门子叫一声嘛，就要。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要下来都养，一定要学你和你说，你见见面了没？要接我来。
2: 就去这普通屋。
1: 都古啊，我懂不多久啊，要接古的。
2: 懂吧？
1: 哎，是。然后给你是发廊菜的发啊，如果是发一个曲，
2: 嗯
1: 啊，该有都虎
2: 虎
1: 葫芦菜，
2: 葫芦菜啊，发廊菜，
1: 哎，是葫芦菜啊，给你是我你下的个都是一枚，
2: 一脚热烈的，
1: 嗯，然后给你王可可
2: 啊，
1: 给门子敲家门子
2: 啊，
1: 啊
2: 要给要给
1: 啊，给有都哭
2: 哭。
1: 给头哭，又是一改名，给本身的意思就是白色，还被女一色给叫色头，叫哭啊，白色似玉的美食嘛，叫哭，啊，概念我你瞧蒙子那个又要是背过兜的，
2: 要是要
1: 你哭啊你哭啊，
2: 嗯，
1: 完了给你是玲珑的龙，又是把一个列，
2: 哎，盖头龙，
1: 都龙
2: 龙
1: 啊，玲珑
2: 玲珑，
1: 哎，我天，给你加什么玲珑人，我加什么
2: 玲珑，
1: 哎是些哎。那另外概念是钥匙吧，一行都是啊哟。所以说你给你一行都，我是钥匙吧，也是啊都。
2: 过来等等。
1: 配这个月本。
2: 王平。
1: 平，但是嘛都
2: 本。都本嘛。
1: 还是牛的名字。
2: 嗯。
1: 啊，要可月打比给你翅膀，可牛我要改
2: 一
1: 个。但是我你普通话多重，我念不下得的啊。
2: 懂吧懂。
1: 句子多重啊？
2: 嗯。
1: 王战。
2: 王战。
1: 哎，该帮上都点。盖都低，
2: 都低，
1: 哎，是西啊，有白玉上的瑕疵呢。
2: 哦，
1: 啊，有时候我你个玷污呢，你那
2: 玷污，对对对对对呢。
1: 啊，所以个取低啊，你们盖都低，
2: 低，
1: 啊，我你下来盖都低又可以吧？
2: 懂吧？嗯，
1: 哎，王生生呢，我你都桑，
2: 桑
1: 牛也猛子，还给个牛头
2: 都
1: 拿了吧？
2: 牛头我是要改一呢。
1: 嗯，完后给你戴帽，给我女娃都给
2: 戴帽
1: 啊，对，完后给你是。 王百破，
2: 王百破，
1: 琥珀嘛，
2: 琥珀的破
1: 啊，给给你都啊你你
2: 都怕，都破，
1: 都怕，
2: 都怕，嗯哦，不怕
1: 啊，嗯，给给我啊，要是只帮你，你下来跟头游游就可以吧，
2: 懂吧？啊，
1: 好，给你打过那个歪头的，
2: 啊你
1: 张张。张不要给张
2: 啊，珍宝的珍，
1: 哎，张字给张，
2: 珍珠的珍，
1: 沙张沙张黑莓
2: 啊，山珍海味啊，
1: 也是珠玉等宝物，该大官那外头吧，
2: 带
1: 然后给你一日常见字，
2: 再要
1: 月
2: 牙，
1: 啊，那么给蒙着都叫江一生为月牙，
2: 是吧？
1: 我要给冷
2: 冷，
1: 哎，
2: 你要给冷啊，
1: 零嘛，王王王令零，
2: 王令零啊，冷
1: 啊，啊，玲珑的冷，
2: 玲珑的玲呢，
1: 啊，杨勇给当年当过活动很明。敏捷灵活
2: 啊，灵活
1: 是吧？啊，冷龙是冷龙，我也难过
2: 啊
1: 啊！我好给你是王乐丽，
2: 王乐丽，
1: 给人家都丽，
2: 丽
1: 不同都丽啊！我女酒都累，
2: 累
1: 哎累啊！
2: 咋约呢？
1: 给一次帮伊，哎呦呀，很邪呐！你晓得给人家要把一边的门子敲给你
2: 啊，懂吧？
1: 要给王王给给月子吧，给给。盖你发光，还不要吃药吧？别当个蒙子就盖，
2: 蒙子要盖
1: 什么什么力？哎哎哎，
2: 懂吧懂吧，嗯。
1: 另外个名字沙乌给沙，
2: 沙乌给沙，你要给沙。
1: 珊瑚的珊。
2: 哦，珊瑚的珊，还盖王字旁写个特。
1: 哎，是啊，沙乌啊，给你发。哎呦呦，这朋友有的个对吧？
2: 珊瑚啊，
1: 另外个阿是蒙子多种。
2: 蒙子
1: 阿
2: 要约给带给带给带。
1: 我你中间那场蒙子非是去约约
2: 是
1: 吧？也
2: 是
1: 啊。
2: 是是是。
1: 要么可女巫要盖。
2: 意思和睦。
1: 可资本要盖。翅膀我是好的人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行是需要。
2: 嗯
1: 啊，另外给你当过王玄玄。
2: 王玄玄。
1: 啊，王王
2: 啊，王家个玄，
1: 这
2: 个玄
1: 人啊，不同都玄哇。
2: 都玄带给
1: 啊，我女酒都玉。
2: 玉。
1: 哎，都玉。
2: 哦。
1: 啊，有时得赐予玉的美食呢，有的女稍微聪明一点就好个好个在的。
2: 妈妈是蛮河南的。
1: 给女那个意思呢啊。
2: 是阿是蛮河南的。
1: 啊，今天第四节都重要给那个蒙子姐盖个水果啊，姐
2: 上
1: 啊，这是西。
2: 啊，是的，第四节吃个嘛多哎。
1: 然后给蒙子讲一次去在朋友圈都去，然后来吃啊，来吃去。
2: 要的。
1: 啊，个另外个名字王明。
2: 王明
1: 啊
2: 啊，
1: 给给你的梦
2: 梦
1: 啊，我你晓得个啊是像玉的石头
2: 啊，像玉的石头。
1: 哎呀，给人来过牛给妹子都洗头。
2: 我是牛，
1: 我是可牛要改，
2: 可牛要改，又是可牛要改。
1: 我们给人家是鼓挂起来的挂
2: 啊，鼓词嘛啊，鼓老师。
1: 哎，给你是鼓词，知道不？鼓锣啊，鼓一啊，鼓词鼓打。
2: 啊啊啊！
1: 另外给你配着个鼓擂挂历，
2: 挂历
1: 就是
2: 啊
1: 是鼓打的意思，
2: 又是日历呢，自然又是日历。
1: 然后给你是放放置，配着个那鼓子的鼓
2: 啊。挂嘴边讲，
1: 挂嘴边讲啊！
2: 这又是大锅的，
1: 哎，是谢谢。过年日女多中，你也月九多中啊，江医生要过的，陪着过呢，过八里。
2: 啊，挂白龙，
1: 挂白龙，
2: 嗯，哪牛？
1: 一那呀，那都谁叫过八里？你货过八里也要过，你货八里也要过。
2: 哦哦哦，
1: 啊，有个一那呀，那都是闭塞
2: 一
1: 生，银行正大。
2: 哦，
1: 那那过八里给地给他住牛，地给他空，
2: 空过吧？哎，
1: 过冷路。衣衫褴褛，挂零落，
2: 挂零落。
1: 哦哇，吃盖囊啊，他痛啊，吃下苦斋嘛。
2: 哦，
1: 苦得对不呐？你这个衣又孤冷落。
2: 哦，就是穿得很衣衫褴褛。
1: 挂零落。
2: 哦，
1: 这个字面意思很冷层的，挂着零落，又是衣衫褴褛。
2: 带给带给带给。
1: 给你们打过呢，孤打啥意思？
2: 孤你啊？
1: 孤打。
2: 你要给打？
1: 第一个是俺就是个生僻字，你又晓得孤打有字吧？
2: 妈妈打过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
0: 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1: 每场痛快力奇，
0: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送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0: 关心着地，每夜分享色香味。
1: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1: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3: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4: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女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跌动了我在我们家。啊，你姐跌动了我在我们家呢？动了那又是楼，我你的动的楼。当你筹码买着砸我那个的，一般人以为一这些被该楼能起了，另外这些呢被该生意阿败了。该不该啊？你可该动楼的可得哭，必哭必说到姐，买着砸我不？让家接戏吧，买着砸我不？让家接戏吧。啊，你姐让家接戏吧呢？让家的虚无就是个借该黑白一买哦，借该那点让那次子该拱个一买的喏，该错片呐，早可以罢了。又是个一买拱个的体质，我啥管你那本那个身上那个虚无呢？是个杀气发的，是个烈气发的，是个毛发的。又是个让家接戏吧，又是个让家的虚无，借该让那次子给一买给洗给洗米又是我你个想赏。个西又是错片意思，人家接几个错片，你都扒哈你。又是个，我一买这次，妈妈帮人家一个虚无啊，西给来发的哈你，我又西给来发的哈你，又送给来发的哈你。还是个，妈妈就找我吧，人家接西吧。第二次找去跌藤子了，买人多，那上过日跌动了哇，让我家。他都只要那买那人家不能够我家哇，噶买着真找找我不能让我家吧那跌动了哇，让我家吧那。后来又给一句那女的找来佩服当过。女们买哦，让女的带衣裳来公爱谁，干女的呢，找上女爱谁，让那个带衣呢，这都是老国的，很适合，许多愚昧的感觉。我你还是国人，我叫啊，你吃你那个男谁啊？别动了哇，让我家给让的男和过，这张是体无绝脑的，又是哪一个耶？哪个被哪个哇？张和张和是别动了哇，让我家。
2: 体国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得，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于就是盖和得火。
4: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4: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竖我搓，
4: 东头半蹦黑死拖，
1: 女子舞在猛奔躲，
4: 搓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4: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4: 他用罗杰望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4: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4: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5: 江乐死果图。
6: 大哥呢喊，今天呀，替大哥能干一句御酒，御酒还是靠豆女将一国的，啊，解大巨泥，大巨泥，大大西大个大，大西个大巨。巨不巨泥也是没是泥吃的泥啊，巨泥本巨巨本也是两个大的巨泥，给大巨泥要来泥个锅呢啊，给你的第一句给口头语啊，其他功能做给改业。给你准备大功能也像是个当美呢，美呢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我是我自己我啊，湖南个莽子我，一另外湖南个莽子我，一滴一滴。湖南我一滴一滴湖南我，给继续我这美丽催我你，哎，遇见我就有女，啥个是啊？啊，啥个是啊？哎，这里加也大巨女，这遇见男的磕头你多久？过去月月走入边男的啊，我给你妈负责的是死哇，你是对西边呐？哎，越南的妹子过去秀入边男子哪入啊？过边男子大姐你。你个大姐，你只拿负责你打开我啊！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举步那个日记，给靠养还给逼我，真是一人啊！这大巨你，哎，巨你本色吃啊！哎，我又是巨你卡西卡的，哎，还得一笔头给巨你，这大巨你，大巨你，大巨你，大巨你，又叫我过房的，我大姐你，大姐你，大姐你。自在呢，真是一人啊！这大巨泥也是刀的一脚巨泥的本。个巨泥本呢，是要骨脚的本女腿养吃的啊。能够在南可南之家，东外可东外之家，或者南可东外之家，为无锡巨部的一流在本。巨泥本呢是玉石家无在无窑的，是一次那西多木瓦的事故。据说啊。我你能够改过母语呢？啊，教巨泥本要再大巨泥本，一百三年呢，分别是六月生干嘛？大家能晓得啊？石头，六月生的石溪，修九口本，本头生的吴学义，啊，飞机鱼，红章，伢仔，一字本，啊，可记载的石窑。一再大，我是为你改古代买的啊，成就巨泥本的名称。过去大官人的社会阶级老，故此取无苦无之色。古时家一卷巨泥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家有，那把后头的字呢，一巨泥卡西卡，是我里是许多之隔啊，多许多年给巨泥本家写那里呢，哎，不管你能走还怎么的啊，我不是我。所以上来这一句呢就修过我提下个很是大姐你的我啊，也是个好的用句你本写词啊交给夫人是那个意思。对那个是叫我你是得一户几岁为政府一列四本的第一个他那黄句你本呢我你无能够加一日的对的控制。他是啊用日语嘛将过写的破啊句你本呢啊，这样能干呐，又是自家给能力就意义啊，养弊是弊，上取不穷。比如过上来这个葫芦对不起西，啊，为啥一去一江的一个江老古，要不啥一去一废地， 一在我你一给你我你大过那碰见一个三姑非议的灯，其实三

没赛你没赛你也就能是找了红刺背后给人国虚无国出国无喜啊，要来生过的一般人我听那个一般人没赛你为你喜的没赛你是赛个日句你是牛喜没能给放赛的没事啊，大哭大你就没赛你我你讲过是一对一对啊，一对一对又是没赛谢谢个没事湖南个芒族呢，是年年被我把这个治了过的，年年都治了一次。啊，一滴一滴湖南我是没晒个么子把这个治了，你了是当，就没晒你。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你这件蒙衣，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文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尘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成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果，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能豆个得多给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能豆个得多给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遇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5: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歌舞体舞兮的多得句子。
4: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呢，
3: 宇宙人。
2: 盖有人我呢，
3: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一类是宇宙之母，每类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北的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需要收腾美丽宇宙脚步。
11: 宇宙人，宇宙人，错上错上，四月跳舞。
5: 宇宙人，有舞有舞，七月跳舞。
11: 宇宙人，宇宙人，恭喜一月跳舞。
5: 奥宇之子，国宇宙人，自己故事。
12: 都能发西方
13: 多奥国的上面马国记着中盖梦用讲这子对宇宙人举求举世的事样正是大年是人工智能的逻辑谁谁自求自世的上时代故事宇宙记着张江以内地多乐吧阿许亏对吧王蒙中盖的正是那个呢正和这 AI 或苦错的动红在一月初加多种的智能亚期的张赛多种的我里嘎桑第二裤子错上的蒙些语的还宇宙的蒙用讲这个我语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裤的一个拉黑 跟那个节目我你做再吃一次。在宇宙要一家第一次吃你的年货错嘎多种啊，一叔叔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呢啊生债至于对待点没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我你多种得一个通过中改改故培育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用手举兄弟的垂手摇呼给你总算啊一将任务来能够无次你把腰干那个都没修至于将来挖了一里。
7: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目前技术支持或客户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13: 这个大能力被分量的帮助啊，与于负责能与去约的是一次修能感，该大能又是行内上的顾问派的活于设置能感呢，给一是正宗的设置师，有的卡乌加德活于比赛啊能够啊很好的找样分。王家那得的是给能够约的类数据的行赛的日子多种找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某一个智能你教育的泥糊重感给是难过的。
14: 通过这个 AI 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13: 这类的商业这个次你自我大能力往外找的杀死爱家的中学次你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宇宙给都给差你一对给往对破女巫你我此以小的自我作战这个次你可这个公益大物捉记的一个人工智能可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次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可各我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约的能够裤子的故事让你在高级的数据水壶即将给杀无一台的挫伤协体而无往年的大模样泥壶带着了一个克服这个移动发生各本
14: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13: AI 的宇宙的出国挖上的宇宙的巴西的张赛多种宇宙一股大物的维度得也宇宙多种要一区 AI 把宇宙秀正是他马上给比张烈的制造一些你死在挖这个本人来这个本类那么杀在灭之内要一往只这行工程上这行宇宙的本类又可以去一些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样的张的纪念跌了非一个冷层宇宙一库大我为主的也已于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15: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13: 地区三人社自我本来你是一海某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来自中改收益国自傲过去的对句那个生债地带自傲本人之路给正中队已经切过八王子脚在某一年外找的给多个一余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年给那个也给
16: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13: 记录韩国女主呢对阿国这局的世外几颗冷雨现在宇宙列外的中改阿国正以宇宙的日益遭捉高阿国差你的霸队这个外日连沙巴都来个裤子吃你的阿日国差你挫伤中二腿一图宇宙一库大五阿日国一五该故作的在你身告几次一过你差给四五一台的血腿夫妻教早高给智能色差系为此动预交修课 AI 你过设备的立场和预交自然找些设计预交某日国裤子牙公司副总将来杨瑞子给过
17: 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研谷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研谷一开园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13: 根据了解，目前宇宙人已经继任中概手语国和中概概括部五角级人才界首席人才，可以同大理的概括界和三界首席的技巧。该人日间首席切过960人以列，首席一手还是在里和客户四本人找到中概的毅力。如果国 AI 是我们宇宙产业升级的首席洋将，那么库存永远又是第二洋将的价值的副角。宇宙在这个县在西太区库兹副总这段博州次年激励一个优胜的洋人之队，鼓手库兹人骨巨虎古卡虎及商在色差的连人连四年以来，宇宙一直已将虚怕是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是帮在一个次年打上库兹副总，不过我在你在的人骨觉得次年色差出嘎的视角之队跌通了挫伤力和差逆力之嘎的交易功力。这个你要一个这一岁的年货在你才多种都是及托子库给予修多种的一句古地给一些国大者他自己的国语的一个库子副总对志宏大来的一个庇护故事给我这个雷公大我给飞过游在这次你时候我持李修公家不挖不对上这列和各级的国事的自我有长来给一句啊行赛的国大者多种小伙年娃组开户了一系列上个头上热烈和阿蒙国插棚家具是拥有古镇多种人也是通地库那地西嘎你叫人骨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嘎插棚本车在一列立场富将养育物我的 A 母的当具有的出体王嘎你陪你这样古地棚吧我此你错热烈上个张基地得自红
18: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13: 在戴志宏的肉类之物公司啊开启和国家都有让热烈和各南阿蒙国的客户其中西嘎查无你而主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者插棚若叫你不女王椅子一类母以已将错热烈起都来马给用秀公司库子副总戴正红
19: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13: 在给你这个宇宙人工智能挫伤普及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组的正式古巴人力该是这个修改人工智能组宇宙猛虎人日积累三年人工智能普及的马路外电热动力以后作业的受累力挫台区 AI 产业巨阳贵之外还有人工智能四大与商产业在这日男女一列协会的党在列个人与玉米台上 AI 顾黑洞有第次出嘎多种的方桌寨火域的以于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有库兹副总大类的子与亚生的中盖阿古拥有的预交修区有受据国多种的七亿的商赛楼的副护持多种马古的搓泥蒙那么预交蒙用此你讲者在 AI 与库搓的各在里户及落解多种预备西亿即类还要给多个 AI 养育给多个库搓人骨找得出嘎张赛卧语找得预交普通乐巴生的在意三五多种歌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有谁开始屋。
4: 宇宙屋是提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耶连啥是恩楼菜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7: 第一个干大爷
6: 过来
7: 四
6: 四你要干四啊
7: 试一试
6: 啊试一试
7: 啊
6: 试试试
7: 知道吧啊一个面是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陪着过呢我你试出
6: 试错是试车
7: 哎
6: 哦试车
7: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6: 啊试
7: 试啊试出啊这个我你过试卧试行
6: 啊试行啊
7: 给叫呢我认我你有时过找人一个西湖了
6: 嗯带给
7: 啊我要给背过和给嘎西姐试江瑞
6: 啊试金石
7: 哎试江瑞然
6: 后
7: 啊陪着过呢人话给克死
6: 克死
7: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6: 都西都有呀都西都嗯
7: 四级四举
6: 啊市场试卷
7: 啊笔试口试
6: 啊笔试口试
7: 都西都
6: 都西都乌子克斯
7: 得来个是洛
6: 洛
7: 嗯
6: 狼啊
7: 哎狼狼君的狼、
6: 哎、哦狼啊都还个洛
7: 称你嫩女的称呼
6: 哎哎哎
7: 啊半洛
6: 啊半狼
7: 啊女洛
6: 女狼
7: 哎有一个灭冷女洛的
6: 妙龄女狼
7: 不行往后给你女子你带了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称呼
6: 该咋过
7: 罗君梦
6: 该顾得过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7: 曾罗
6: 曾罗啊情郎啊情郎
7: 对、啊、
6: 对、
7: 啊、
6: 对、
7: 啊、
6: 对、
7: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该咋过
7: 啊
6: 该咋过呢
7: 虎罗
6: 货郎
7: 哎货狗罗
6: 啊放牛郎
7: 是吧有时候按我、啊

0: 你来分担过啊，你也冷苦了的。要冷嘛，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走从百货那个嗯。
1: 啊，令郎啊。
0: 哎，是冷落啊，令郎令郎啊。
1: 但是。
0: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1: 娘娘。
0: 啊。你那我你忘记啊那个走从哦，不是个娘，你那公子。
1: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个的。
0: 你家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1: 要给。
0: 改了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有些人嘛
1: 是
0: 呀，那个手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是吧？
1: 要给。
0: 你家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1: 嗯。
0: 好啊，好。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1: 诗歌的诗。
0: 给俺嘎仔，好不好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的么啊？
1: 诗歌，嗯。
0: 诗节吧，诗爱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啊，给俺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1: 但是，
0: 另外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1: 啊？尖，
0: 嗯，
1: 几个多么？该有几个
0: 多么了吧？改面我娘是几个多，知道吧？啊，举白几个多早，
1: 啊，该白吃那早是卷，
0: 然后准备他啊，举白几个多，做好一切准备
1: 啊，懂吧？啊，
0: 是，另外给你是单副。
1: 单副该咋用呢？
0: 鸡副，你咋咋？
1: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0: 是吧？啊。那我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记行写呗，语文家的。
1: 感觉又是普通多种生活语文呀。
0: 哎，是。
1: 哦。
0: 啊，开，这个都开。
1: 都开呀。
0: 都开，哎是。
1: 该语文关语文写吧。
0: 你该是苦在语文费费。
1: 语文写啊。
0: 知乎我你哪年都语文写。
1: 但是，嗯。
0: 哦，我们该是啊，你是人上人在的人。
1: 啊，诚。
0: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1: 啊，账上。
0: 该哪行人扛。
1: 啊，诚恳。
0: 啊，该哪嘛人的呢？
1: 啊，很诚心的，
0: 哎，跟他妈账上的有那意思，
1: 嗯，
0: 那么跟在谁啊？
1: 在谁？
0: 哎，这些
1: 咋过呢？
0: 的确那意思，给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1: 诚哦，跟普通话多种，
0: 又要背过的啊，
1: 谁
0: 做王
1: 那个诚然咋
0: 哎，谁做王又要背过的？
1: 但是，
0: 我你考虑多种话，不是很多，
1: 日记，
0: 那么跟是俺没写一个军一个耳朵，给个是俺都韵。
1: 韵
0: 韵歌嘛，跟我你吃师傅那个要带
1: 给
0: 要管了吧？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1: 用，
0: 哎，都用
1: 哦，
0: 用你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1: 但是
0: 得火了，得火个名字啊，
1: 但是呢，
0: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1: 哎，
0: 啊，啥是古代个旧梦，这个反正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跟人家都过到囧
1: 代啊，下的头要当
0: 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1: 是个，哎，
0: 另外个是俺是纱。
1: 纱
0: 啊，长纱个纱，
1: 衬衫
0: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如果那个你个雨伞哎，
1: 啊，汗
0: 衫
1: 哎，衬衫
0: 哎是哇，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衣
0: 啊，衣帽衫
1: 啊，羊毛衫
0: 啊，塞个口洞
1: 啊，就袖口
0: 哎，是，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话背过都给
1: 嗯，
0: 差裤衩的差的
1: 哦，
0: 裤衩
1: 啊，
0: 给人家你我你。有九多种语言写的，
1: 但
0: 是俺都差
1: 差
0: 啊！如果你下这个都差一，你刚陪着我那一笔是那个岔口，
1: 岔口
0: 开
1: 岔
0: 了。
1: 哎，
0: 该你我你有九服过东的，就你那过你我你一般与我的给那个哦，我你们有别人是找了对的。
1: 对的，
0: 陪着我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
1: 裤洞、
0: 裤头，
1: 对的，
0: 是吧？日本呢，我你过开叉哦，我你过
1: 开刺，
0: 开气儿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文分那个啊，开吃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你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1: 开的要多，但是
0: 开的也得要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对，你那个给我要疼贵，
0: 那个嘛，
1: 开的要多，那要疼贵，
0: 对，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儿，鸡巴开头个，
1: 啊，
0: 难过，有这几个给开出来那天，但我那累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了，
1: 意义有的开的。怎么样嘛？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1: 啊，是给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走光嘛。
1: 那到老
0: 说。所以我你们过 K 有 K 咋来嘎？
1: 是那。
0: 人人机咋来没有过的吧？我你行情有几个人啊？我们个人啊，你嘎达吧？日类的日。
1: 日类。
0: 啊，
1: 视
0: 力嘛。
1: 啊，
0: 啷子弄？
1: 啷子个日类？
0: 哎，个是此个意思，还是我日类很嘛？
1: 啊，视力好坏。
0: 啊，整个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这些。那么给没陪过日鼓好不好？视觉传达，那个要给那种巨力用这些，
1: 但是
0: 日鼓巨大，
1: 嗯，
0: 是吧？那么给你陪着过那长日照的摩个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察，
0: 哎，
1: 对。
0: 那么给你某个看待的意思，陪着过那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脚子
0: 洗
1: 脚
0: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陪过鞋啊，
1: 但是，
0: 那么给人就陪过腿子
1: 探视，
0: 找鱼嘞，
1: 探视
0: 啊，你呢？哎，是谢谢。 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念都字
1: 字，
0: 哎是西
1: 字的，
0: 该字把用我念这个字字教啊，字父啊，
1: 对对对，
0: 那字成啊，成教啊，
1: 啊
0: 字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么，我要过的。
1: 嗯，
0: 我买个字俺念是人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么？
0: 人大哎是西，一个没记了土的，一个配这个人油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给人脚一个
1: 啊，带给带给承重
0: 强，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人话给他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个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用呀，
0: 人波得物多你说我家是玉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人话给他致辞敬辞蒙受意思。城门
1: 啊，
0: 城门
1: 哒哒哒
0: 啊，城啊，人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难过。人话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此劳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可能仁脚给么子，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打过老师。你懂吗？我是卡某。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富士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子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3: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 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大结局。

0: 为你的姊妹俩，我都已经无憾无心，我并唔系怪你哋唔知情，像兄弟错缘，只恨你哋此生就断垂死之分，无此丧念，你哋可对得住一生忠厚的我父亲，点对得住父亲临终时对你哋可别一拖为冤啊？
1: 帝乐，为君知错啦，帝乐，爹爹临终有什么为冤啊？
0: 爹爹要你哋归顺朝廷，
1: 归顺朝廷。
0: 去
1: 好，爹爹还愿，我定都遵从王妹过来。听王姐口谕，众百官齐来，共议归顺大事。知道。
0: 姐姐啊，
1: 帝郎，
0: 帝郎此力系奉咗主上之命寻找公主。十八年前逢亲叛乱抢走了怀孕的贵妃娘娘，你敢行妹妹正是贵妃娘娘产下的牡丹公主。
1: 牡丹

啊！嗱，有李华恩做证，有半幅画像遗憾，呢位就系牡丹公主。

0: 太后，李王真可以接你无踪啊！
1: 来日就请君王追封皇后。

0: 太后今日骨肉团聚，一家乐悠悠。
1: 乐悠悠，好，好，好啊！你两个真系登对啊！
2: 驸马爷，你功劳啊最大，哀家不会将你遗忘。你与公主添成佳偶，
1: 谢太后。
2: 已摆好接风宴，待主上回宫再带你哋去见驾，人嚟摆驾御宴。

0: 礼部主事政府叩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
0: 爹！
1: 是呀，
0: 真州主上，恭送元李豪杰寻回牡丹公主，
1: 恭迎此子
0: 千真万确。原来公主留在金戈王府天涯海角，公状元不仅将她擒回，还招得金戈女王归顺，好大嘅收获。公主状元已在宫门，
1: 国王无比快乐啊！

0: 保重吳尊嚴。
1: 公主由贵妃娘娘身边的羽娘为证，半边画像为凭啊！
0: 快快呈上。

重逢，不须泪洒襟袖啊！公主为女王归顺，尽了不少努力，功在千秋。

0: 人，
1: 说到你有外驸马，你们先下去小息，等人带你哋去拜见太后啊！
0: 请进来。

怪了

0: 神武状元与公主出来当面对质。
1: 慢，王爷，女儿家下丑，当面对质，恐怕。

0: 何事呀？
1: 两位小兄弟。

0: 门谁把公主的寻回，此事就非同。
1: 他又来同我争夺功劳啊！他又想夺我之爱。
2: 主上可讲，
3: 主上可讲，
2: 可讲
3: 吧。状元你讲先，
0: 武状元先讲，
3: 仲系文状元佢先讲。
0: 文状元你讲吧，
1: 请听吧。

0: 拔，我也不拔，我也不拔，我也不拔，我也不拔。
1: 看你走几个，三国雷王系亲会分子，封门清照啊！
2: 孙长，
3: 你指主上有旨，金戈女王这会上殿。
4: 虽身奉喷姊妹，叩应吾王万岁，太后千岁。
2: 免
4: 主上，今个微信来迟，请主上恕罪呀。
2: 陛下深明大义，亲率天妃臣民归返朝廷，立不世之功，何罪之有呢？起来也罢。
4: 主上，主上，金戈王府恩鉴在此，纵有当年牡丹贵妃产女的文案记载，

0: 我去找到公主啊，
1: 哦，
0: 在海边茅舍有瓦匠为凭，
1: 好重
0: 要。咁你呢？
1: 我就金波王府亦有瓦匠为证啊，
0: 快快呈上。

此话象征是当年父王亲手为牡丹贵妃所画的。哦，父王明白了啊。王府文案记载，当年牡丹贵妃一胎产下两个女婴，为你全数遗害。

0: 今将一个鹰托付一官员藏匿，另一女鹰废妃死后就由冯坤收养。莫非文武状元找回的是两位相貌相同的孖生公主？
1: 公主，
0: 若果贵妃还在就好咯。
2: 哎呀，好咯，好。

0: 送你，你不逃，等你准备。一来就分之我，
1: 星朝多盛事，国泰万民安，牡丹花开日，新人喜快乐。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为大家送上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咁呢期嘅音乐人生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个陶渊明。405年，东晋王朝有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刘裕在彻底平定了桓炎之乱之后，又收复了淮北12郡，被封为豫章郡公，食邑万户。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最大的权臣，最终他亦渐渐地走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在15年后废帝自立，开创宋朝。另一个就是彭泽县令陶渊明了，他再一次辞职回家。当时的东晋吏治腐败，经济崩溃，门阀士族食香饮辣，星斗小民每日都在

为户口而奔波，大家都认为这是掌权的司马道子父子所造成的。六年前，江州刺史桓玄起兵清军策，面对为国建功的机会，陶渊明的小宇宙爆发了，桓将军，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历史证明，凡是清军策，往往是要将皇帝拉落马。在感受到桓玄想要称帝的野心之后，陶渊明即刻就辞去了工作，转身就投奔了讨伐桓玄的刘裕，成为刘裕麾下的一名参军。等到桓玄失败，刘裕大胜的时候，陶渊明才发现原来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刘裕亦想称帝，所以他再一次挂印辞官去投奔建威将军刘敬轩，并在刘敬轩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但是他没想到，刘敬轩在风云激荡的乱世中竟然没有半点担当，于是他又辞官了。而这一次陶渊明彻底失望了。当他孑然一身回到家的时候，面临的是家徒四壁的困境，家人吃饭都要米粮，细路翻学亦要学费，自己还喜欢喝少少酒。在现实的压力下，陶渊明在阿叔陶葵的劝说下，再次出仕担任彭泽县令。三个月后，督邮来检查公务，这一位督邮啊，凶狠贪暴，每到一地都要食攞卡要比周扒皮仲狠。院吏提醒陶渊明话：我哋要着正装，要备好礼，恭恭敬敬咁去迎接佢啊！陶渊明一听就火滚啦！我连桓玄、刘裕都唔愿意服侍，仲会服侍咁样嘅卑鄙无耻嘅小人咩？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权权是乡里小人，既然不可以达制天下，那就独善其身啦。陶渊明决定与这个黑暗的世道划清界限，于是他挥笔写落了一封流传千古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盈翼，兮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间，知来者之可追。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画直象而稳止。登东高以书笑，临清流而赋诗。聊城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孩儿。田园都就快荒芜了，仲系翻去吧啦，嗰度先至系我应该去嘅地方。心灵早就已经成为身体嘅奴隶啦，俾我不得自由，仲有咩值得留恋嘅呢？我根本就唔羡慕富贵，亦唔羡慕神仙，只有人间嘅清闲生活先至系我所期盼嘅。一系趁良辰吉日去搭青游玩，一系喺田里边种啲蔬菜，一系就登山狂笑，伴住潺潺流水声填诗作赋。如果人生可以咁样度过，仲有咩嘢可犹豫嘅呢？陶渊明离开喧嚣嘅名利场，回归到原始质朴嘅乡村田园。回到农村老家之后，他开辟了一块宅基地，用茅草土坯起了几间简陋的房屋，后院种几株榆树和柳树，而前院种满了桃树和李树。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树下与黄狗为伴，晨起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面活动下筋骨，果子熟了顺手摘下来就可以吃。简单的庭院，没有喧嚣纷扰，宁静的内心亦没有功名利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御楼荫后檐，桃李罗塘前，蔼蔼远人村，意意墟垒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

0: 桑树颠，户庭无尘杂，去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是如此诗意，那他怎样生活呢？每日早晨，他就扛着锄头走向农田深处。他在南山下种了一些豆，结果没有好好打理，野草生得比豆苗还要高还要多。陶渊明只好费力地锄草翻土，到了晚上才可以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但是辛苦一点又算得什么呢？人活在世上，开心最重要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李芳蕙，大月贺锄归。稻合草木长，直露沾我衣。意渐不足惜，但是愿无为。东晋出了陶渊明这朵奇葩，引到很多人前来围观。一名基层军官来拜访他，正好赶上他在酿酒，当时的酒糟正好煮熟，需要用布来过滤一下。陶渊明随手就解低头巾用来过滤酒糟，用完之后呢又戴返头上，结果搞到头上全部都是酒糟碎。但他根本就无所谓，转身就接待了这名军官，两个人端着刚刚酿好的酒痛饮了三大碗。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要去南京上班了，临行前来到他的隐居地告别，两人借着痛饮的机会互诉衷肠。就在送别的时候，陶渊明为颜延之写了一首送别诗，估计颜延之作诗水平不是那么掂，所以他想用舞剑来回赠陶渊明，但是一摸腰间，哎呀，出门的时候竟然不记得带剑。陶渊明就随手从树上斩了一截树枝，你就用这个来代替，反正都是直的。就这样，颜延之以树枝代替剑，舞到风生水起，陶渊明则在树下抚琴，仿佛高山流水的故事重新上演。江州刺史王弘特别欣赏陶渊明，于是向他发出邀请，不如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啊？陶渊明好不容易逃出了官场，又怎可能会再次结交高官显贵呢？于是就回绝了。在被陶渊明拒绝之后，王弘就成了陶渊明的疯狂的 fans。 有一日，陶渊明准备去庐山游玩，王弘请陶渊明的朋友在半山腰备好酒菜，等他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见到朋友在那里饮酒，就即刻跑过去嗨饮嗨食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弘假装正好路过，亦趁机来到酒席前。其实陶渊明心知肚明，但是他将表面功夫做到十足，三人在那里举杯畅饮，直到日落山头才尽兴而归。为什么陶渊明辞官归隐还被大家羡慕不已呢？因为陶渊明用他的率性洒脱活成了所有人都想要成为的样，不为金钱名利而活，只为取悦自己。但是早年的陶渊明并不是这么任性的，他和大部分的人一样，亦曾经对功名利禄十分之渴望，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去实现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益我少壮时，无乐自因遇。猛志日四海，牵核思远处。饮掩岁月颓，此心稍已去。直欢无复余，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确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薄处。古人识串音，念此使人惧。又譬如萧氏壮且丽，苦剑独行游。遂宴行游近，张翼自幽州。饥食首阳眉，渴饮亦水流。 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幽。路边两高坟，白牙与庄周。此事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渊明少年的时候就立下了大志向，此生一定要建功立业，横行天下。他好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满怀欢喜地拥抱世界，但是现实的打击一次次地折磨住陶渊明。29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江州祭酒，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了正厅级的干部，可谓是前途无量。不幸的是，江州刺史名叫做王凝之，这个人没有继承其父王羲之的半分神韵，甚至没有妻子谢道韫的文学才华。他能够得到江州刺史这个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王凝之迷信五斗米道，成日都抛低公务不理，跑去求神祭祀，以至于将堂堂公务大厅扮成了水陆道场。作为副手的陶渊明只好每日都帮他处理工作，上级来检查工作，王刺史在这求神，陶渊明去接待，群众来反映问题，王刺史在这念经，陶渊明去被人骂，同事来请示工作，王刺史在打坐，而陶渊明去协调。如果只是工作上的事都罢了，但偏偏陶渊明和琅琊王氏是仇人来的。当初他的曾祖父陶侃凭借实力和机遇，从县级公务员一路升迁为江州刺史。他因为王敦要扩充家族势力，就被排挤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广州了。不过后来王敦叛乱，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和荆州刺史，成为平定王敦叛乱的大功臣。祖传的仇恨与现实的困境令陶渊明终于决定不服侍王刺史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辞职回屋企了。此后陶渊明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摇摆。5年后，桓玄起兵清君侧，他为了报国理想而积极参与。当理想遭到亵渎的时候，他同样可以转身投奔刘裕去讨伐桓玄。当刘裕彰显野心的时候，他丝毫都没有留恋功名，转身又走了。只要身段远一点，就可以留在阮太爷的位置上继续作威作福，但他还是选择离开，从此与山林为伴。为什么陶渊明被后世如此推崇呢？因为他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活出了真正的自我。当世人纷纷成为名利的奴隶的时候，陶渊明不留恋，不争抢，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身影，让世人心生神往。陶渊明的境界，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始终有真意，欲辨已茫然。我们终究不是陶渊明，做不到一言不合就离开。为什么陶渊明被怀念至今呢？是因为他敢于放弃眼前的苟且，奔向诗和远方的田野。王国维评价陶渊明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420年，刘裕篡位称帝，建立宋朝。面对改朝换代的局势，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改名为陶潜，发誓永不出仕，并写落了著名的《桃花源记》：临晋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写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适如爱人，望发垂髻，并怡然自乐。正如学者费勇所讲，陶渊明所表达的意思是，你们去闹啦，去折腾啦，我们就在这里饮酒，看看你们得势又失势，而我在自己的人生网缘上开疆拓土，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不亦乐乎。陶渊明建造了一座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那里，因为它只存在于自己的心中。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及郡下，魏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想逃，但世间哪里有真正的桃花源呢？只有在心中开辟一方天地，建造一个无人打扰的世界，在那里安放我们的情怀、信仰和理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轻轻地来到这里，拿起干净的手帕，擦熄那盏名叫做初心的明灯，让它永远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若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陶渊明。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簪堤下玉京。开时未月上，帘处乱泉声。半夜邀曾志，孤吟对竹烹。碧楼下脚碎，香泛雨花轻。六府睡神去，数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李德裕，字文尧，河北赵郡人。在碌碌无为的晚唐宰相之中，李德裕显然是一个另类。他绝非诗为素餐之辈，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政治家。历朝历代对于李德裕的评价都非常高。在唐代，即使是达官显贵，饮到好茶都不容易的。当然，身处高位的李德裕是不缺少人孝敬的，但是题目里边讲明是故人而非生人，亦即是话寄茶是分享而非贿赂。这一碗茶饮的是闲情而非俗事，李德裕自然是懂得认真对待的。第一部分从剑外至玉京句讲的是好茶的来源。所谓九华英，指的应该是九华茶。这种茶产于安徽青阳西南的九华山，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这个时候的李德裕正在长安为相，所以安徽的九华英制成之后，才要簪堤封印送往京城。李家与茶渊源深远，李德裕的祖父李妻云曾任常州刺史，与茶圣陆羽颇有交集。李德裕上来亦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而成为爱茶懂茶之人。有人寄来了九华茶，亦暗合了白居易不记他人先记我，应缘我事别茶人的讲法。 第二部分自开时至全声这一句讲的是饮茶的准备。茶经六支饮当中

0: 冇，咁点解要晚上饮茶呢？自然就系要缓解疲劳啦。第三部分自半夜至花兴呢一句写嘅系饮茶嘅过程。李德裕得到咗九华英特登邀请高僧一同嚟品尝，有咗好茶，并唔系请嚟皇宫贵胄，亦唔系叫嚟同僚部署，而系半夜邀僧至，亦即系话李德裕希望饮茶嘅时候倾下文学。傾下藝術，傾下禅機，就唔好再傾工作啦。詩人用孤吟二字，略微一點掩，正夜飲茶嘅場景一下子就生動鮮明起嚟。正夜之中加有字，卸掉俗世嘅包袱，詩人眼中嘅茶湯自然就好似流壁般華美，舌尖嘅茶湯亦就泛起陣陣清香啦。第四部分自六府至思清句写的是饮茶的感受。六府指的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主管消化吸收和排出糟粕。昏沉的浊气自然也是应该由六府来排出体外的，这样才有了六府睡神去这一句。一杯茶落肚，滴昏去睡，顿觉清爽。被繁冗公事压制的灵感一下子都涌现了出来，于是又有了素朝思思清这一句。李德裕虽然是从政，但他更爱文，茶事让李德裕暂时忘却了俗事。这一刻丞相李德裕消失了，这一刻文人李德裕出现了，放低工作回归自我，这个才是茶的千年魅力。第五部分自其余至到书行句，表明的是茶人的饰物。剩下的茶不敢有丝毫的浪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备下一次再饮。其实李德裕珍惜的不只是茶，更是饮茶的时光。无论贫贱富贵，生活当中都会有烦恼，一味咁去纠结过去同未来，当然就无法安心咁过好当下嘅日子。这个时候茶就有咗作用，先从准备到烹煮，再到品饮，再到回味。茶是让我哋专注于当下嘅呢一刻，人会变得无所挂碍，自由自在。咁样嘅状态，又点可以让你得遇唔去珍惜呢？再来欣赏一次《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簪提下玉京。开时眉月上，敛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楼下脚碎，香泛与花馨。六府睡神去，素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拧转身向住曹秋道一刀直劈过嚟。曹秋道见呢个人呢已经中咗啲自己一剑，受伤之余仲谂住谋呢把宝刀喺入发挥上嚟，喊咗声话：你自己攞嚟死啦！手中宝剑幻咗重重剑浪，向住项少龙啊直攻过去。但呢个时候呢？项少龙攞翻呢把百战宝刀啊，当堂信心大增，左手攞住刀鞘，右手攞住百战刀，向住曹秋道啊直攻而去。首先只听得当一声响，出乎曹秋道意料之外，佢以为系必杀嘅一剑，俾项少龙用刀鞘施展墨子剑法中啊硬挡咗下，然后顺手右手嘅手腕一挥，嚓嚓嚓，一连三刀啊连环劈出。就好似奔雷闪电一样威势十足，向住曹秋道直攻过去。曹秋道第一次应付呢一种利于砍劈嘅刀法，一下子都适应唔到啊！更加攞命系，而且对方嘅刀鞘完全可以施展出完整嘅剑术招数，遮挡住佢嘅反击，然后右手嘅宝刀先连环疾劈。呢下呢要应付起上嚟，真系唔容易噶。但是曹秋道毕竟是个剑术的大宗师，无论剑法、臂力都比当日的管仲邪仲要高上两筹，所以他虽然应付得吃力，亦都没有一啲的张皇失措。首先改攻为守，一步不让，应付着项少龙好像水银泻地一样的百战刀法，直到叮铃当啷，刀剑相击的声音猛咁响起。项少龙的刀法虽然非常凶猛凌厉，但是曹秋道把剑手起上来，亦都好像一道永远都不会被敌人攻陷的坚城一样。无论项少龙的刀在任何的角度攻过去，对方都有办法化解的。连续劈出了十七八刀之后，项少龙的一股锐气渐渐消解，这种攻无可攻的感觉使佢心形成一股非常沉重嘅压力，但系自己用百战刀，居然可以使呢个剑术大宗师改攻为守，唔敢谂再向前同自己抢攻，咁都算系足以自豪咯。又打咗几刀，项少龙忽然间一声长啸，又劈出咗凌厉无比嘅一刀之后，咁先向后一腿，喝声话：你话我挡你十剑就可以任我离开，而家第几剑啊？曹秋道成个人一愕然，咁先记得一早就过咗十剑嘅约定咯。佢一停步，项少龙顺手啊执起地下嘅血浪宝剑，穿窗而逃啦。离开咗阶下学宫，走咗十几步，项少龙只觉得双脚一软，噼啪一声刮低喺雪地里边。中剑嘅地方血迹斑斑，早就渗透咗衣服。哎呀！呢个时候先感到一阵剧痛，直攻心肺啊！佢勉力起身，知道自己头先嘅一轮激战力气耗损过大，又失血过多，所以再冇能力离开呢一树。但系呢个时候天寒地冻，如果喺呢度晕咗过去啊，咁唔使讲，今日绝对唔会醒翻。远处已经听到有人声隐约传嚟。看来他两个人的打斗声音早就惊动了积下学宫里的人，只不过因为曹秋道落了严厉的命令，所以没有人敢过来这边查探。项少龙勉强拿出匕首，割烂了自己的衣服，拿了萧月潭为他准备的本来被他路上医疗的伤药敷在伤口那里，然后出力地用件剪下来的衣衫夹硬绑实伤口，咁先忍住最深嘅疼痛，一步高一步低咁向外围摸过去。当项少龙千辛万苦咁摸翻你自己住嘅嗰间房， 一惯惯低喺床上面嘅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到到第日日上三竿，佢仲系瞓喺床上，要萧月潭嗌醒佢啊，咁佢先至慢慢醒翻。萧月潭问：喂，你嘅面色点解咁难睇噶？我被曹操度吉咗剑，你话我面色会好睇得去边啊？唔系啊嘛，究竟发生咩事啊？项少龙将寻晚嘅事讲咗嚟，然后就话：而家我终于可以证明两件事。第一，凤飞嘅情郎系韩倩；第二，韩闯啊的确出卖咗我。萧月潭好苦恼咁话：以你目前嘅状态，你去得边啊？唔紧要，有三日嘅时间，我就可以好翻。到时候远走高飞，咩事都唔理啦。唉。咁我话俾其他人听，你病咗啦，你三日千祈唔好离开呢一树啦。系啦，但系今朝积下学宫嗰度半啲消息都听唔到，好似一啲嘢都冇发生过咁。咁至少啊，应该传出百战都唔见咗呢件事噶。你话曹秋道会唔会估到寻晚嚟偷刀嗰个系我项少龙啊？啦，应该估到啦。我听你讲。你用百战刀法同佢对打咗十几招，只有惯使呢把刀嘅人，先可以使呢把刀嘅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亦都只有你项少龙，先可以使曹操到一时难以反击嘅啫。如果曹操到将你喺呢度嘅事话俾齐人听，咁呢件事就复杂啦。横掂嗰啲要走，唔紧要嘅。最精彩嘅系。冇人敢得明目张胆嚟对付我，好似韩闯啊，都要借其他人嘅手嚟杀我啦。唉，估唔到，我始终都仲系将佢当成好朋友，但我始终都要俾呢个好朋友出卖啊。李元佢哋有冇派人嚟打探消息呢？照道理，李元知道我揾过佢，点都应该嚟睇下我有咩事噶。或者佢都人民心有愧，所以呢都唔敢面对你啦。喂，曹秋道真系咁犀利，佢嘅剑术已经达到咗超凡入圣嘅境界，我对住佢都只有挨打嘅啫。你知唔知一般所谓嘅高手啊，企喺佢面前连企都企唔稳，唔使喐手就掟剑认输啦。唉。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如果一开始你用百战刀，胜负又会点呢？我谂最后都只能够系输。你呢个人真系谦虚，亦都唔会将胜负摆喺心度。照我睇，你之所以会落喺下风，系因为知道俾好朋友出卖，心神震荡之下冇办法凝聚斗志。而且一心想走，所以发挥唔到平时一般嘅实力。如果换咗个环境，一开始你要用百战宝刀，你可能会系曹操度嘅劲敌啊！经历过咁多磨练同埋风波，项少龙本嚟对自己嘅武艺都好自信，但呢啲自信，寻晚早就俾曹操度打走咗啦。唉。而家我净系谂有咁远啊，走咁远，以后都唔再翻嚟。以前无论喺点样凶险嘅环境之下，我都冇谂过会死嘅。但系曹操到嗰一剑，哎呀，始终都撩起咗我对死亡嘅恐惧。佢个剑术能够达到呢种境界，真系使人佩服啊！倾咗阵，萧月潭唔敢停留咁耐，就走咗啦。当日好多人知道。项少龙病咗过嚟探佢，包括咗个祝寿珍同董淑贞。咁过到中午，本嚟对佢不闻不问嘅凤飞，先至慢慢过嚟。嚟到之后，用只手摸摸个额头，话：哎呀，好彩净系得一啲热热地啫。听讲谭先生为你诊治，应该好快好翻嘅。项少龙望望佢。不由得谂起韩揭呢个人，唉咁叹一啖气话：多谢大小姐关心， 啲歌舞排练成点呢？仲有五日就齐王寿宴啦噃。点解你忽然间讲嘅说话对我好似陌生人咁嘅？我哋嘅关系点会搞成今日咁呢？项少龙见到个面容苦涩，头发都有啲凌乱，好似无精打采咁嘅样。小平儿今日冇为你梳头咩？我听到你好地地忽然间病咗，仲边度有心情呢？项少龙望望佢，忽然间眼光见到佢手指上面戴咗个精致嘅银指环，不由得心中剧震。哎呀，你嘅指环好熟啊！你嘅指环正系当日喺咸阳嘅时候，凤飞带起上嚟，准备暗算个项少龙嘅。佢仲话俾自己听，中间系暗藏毒针。当日喺醉风楼里边，凤飞啊坦白承认，话有人要佢用呢个指环嚟毒杀个项少龙。后尾佢仲专登将个指环抛喺地下，表示自己已经打消咗呢个念头。而家呢只危险嘅指环忽然间啊戴喺个手指上面，唔使讲啦。嗰日韩揭逼佢，系逼佢嚟杀自己，以显示佢对韩揭嘅忠心。唔怪得佢神情而家变得咁奇怪啦。凤飞啊，一啲都唔知道，原来项少龙已经睇穿咗佢阴谋啦。问佢话：点解你唔答人哋啫？呢阵时啊，项少龙嘅心啊正系十五十六，唉，佢都唔知点算好啊，点答你呢？佢知道凤飞一阵间肯定会揾啱机会，就用呢支毒针嚟吉佢噶啦。如果佢用指环嘅毒针嚟吉自己，咁自己应该点呢？首先啊，肯定唔能够俾佢吉到先得噶。但系如果就咁揭穿佢，咁啊等于话俾佢听自己就系项少龙。哎呀，咁嘅情形啊更加艰难啦。就喺呢个时候，凤飞突然间啪一声，成个人扑喺佢怀抱里边话：，点解凤飞会喺呢种情形之下遇到你一个人呢？项少龙知道佢有感而发，但系呢个时候佢都唔关心佢到底点解突然间有啲咁样嘅感叹，佢关心系佢手指上面呢件杀人凶器啊！见到凤飞用只手嚟一揽揽实自己条颈，就一手揸住佢嘅手，将佢手扯离咗自己条颈，睇住佢手指上面嗰只指环，同时啊分开佢精神话：，唉，韩揭呢个人又唔系咩好嘢，点解大小姐会睇中佢呢？凤飞啊，真系心中有鬼啊！佢唔知道项少龙已经识穿咗自己，但系见到项少龙捻住佢只手，仲系十一声坐翻直个身，即时将只手啊抽翻翻去，扮你有啲嬲咁话：你唔好乱估啦，好嘛？人哋嘅情郎根本就唔系韩揭，我都唔识佢嘅。项少龙冷笑一声话：仲想呃我？大小姐想唔想知道？昨晚韩揭送你回去之后见了什么人呢？他这句说话本来是顺口讲出来想分凤飞的心神的，但说话一讲出口，自己都不由得心神一震。咦喂，是吧，韩揭如果是凤飞的情郎，他一心一意对凤飞的，为什么昨晚离开凤飞之后居然去见仲宣龙的儿子仲宣元环呢？仲宣龙对凤飞不是得之而甘心的咩？咁有咩问题啊？果然，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凤飞不如啊一声，瞪住佢哑口无言。项少龙一睇就放心，知道佢绝对唔会喺未搞清楚韩揭去见咩人之前嚟暗算自己嘅。佢微微一笑话：大小姐如果知道韩揭见完你之后，去见嘅系仲宣元华，咁你唔知有咩感想呢？如果你仲想否认，我哋就唔使再倾落去啦。
3: 咩话？
2: 大小姐，你好好地谂下啦。我而家好攰，想瞓觉啦。
3: 哎呀，你唔好咁啦。
2: 凤飞忽然间泪流满面。
3: 人哋而家唔知点算好啦。
2: 诶，你又唔使咁急嘅， 呢件事仲可以慢慢观察。韩揭去见仲孙元华都唔代表乜嘢啊？大小姐，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再仔细查探呢？
3: 但佢至少应该话俾我听，佢会去见仲孙元华噶嘛？
2: 好多男人都习惯唔将自己要做咩事话俾女人听。凤飞默然一阵，叹一啖气话：
3: 如果系第二个喺咁嘅情形之下，佢点都唔会为韩揭讲好说话嘅。沈娘，点解你可以咁做嘅呢？你究竟系个咩人啊？
2: 你仲唔明白咩？我只不过系个大傻瓜。我明知道大小姐呃我害我，但我仲系唔忍心见到你伤心流泪。凤飞十一声，成个人企起身，神色木然，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凤飞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偷偷写咗封信，叫人送去俾龙阳君，请龙阳君代为探听究竟系咪韩闯啊出卖咗自己。又唞咗一日，精神好翻好多。第日，孩子原来揾自己，希望佢陪自己一齐去睇下南宫焕，顺便呢等自己可以得到啲灵感，重新将南宫焕要写嘅曲啊，快啲将佢作出嚟，咁自己呢就可以完成咗大王交俾佢嘅差事啦。项少龙本嚟唔想陪过去，但系谂起善柔。毕竟是太子元的夫婿，唉，自己又怎能够多为他做一些事呢？于是只有舍命陪君子。谁知入到去南宫焕住的玉兰楼那里，等太子元呢为南宫焕作曲的时候，咁啱就撞到仲孙龙的仔仲孙元华。仲孙元华一听到面前这个人，就曾经用飞刀吓过他父亲的那个沈良。当堂的面色变晒，双眼闪过杀机，话：沈兄啊嘛，家父对沈兄的飞剑绝技念念不忘，唔知有冇机会能够俾小弟一开眼界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嚟啦！佢微微一笑，话：咁至少等小弟病好至得。讲完之后，解开身上的绷带。俾个仲孙元华睇到自己身上有伤，心谂：你呢个人自负高手，点都唔会喺我有伤嘅时候当面向我挑战啩？等伤好之后，我早就溜走咯，仲理得你咁多咩？仲孙元华见到果然点一点头，有啲讽刺咁话：咁就当然啦，沈兄啊真系鸿运当头啊！仲有咗谢先生你位好朋友添。谢子元就话：一场误会啫，一场误会啫嘛。正呢个时候，嗰、那个南宫焕嘅契妈南夫人就话：另外有人想叫南宫回陪下，一阵间就翻嚟啦。咁样，仲孙元话好唔高兴，话边个够胆？在谢子元同佢都喺度嘅时候，仲要抢走南宫焕咧咁，那个南夫人就话：哦，系齐宇齐公子，正系秦国嘅大人物，吕不韦吕大相国啊！仲孙元华听到当堂双眼寒光一闪，话：如果论秦国嘅人物，第一个要认项少龙，吕不韦，哼！但项少龙听到吕不韦的名字，当堂大吃一惊，他就说：哎呀，小弟有些头晕脚软，想先一步告退，三位请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个南夫人说：哎呀，大家都不用这么快走住了，仲父听到谢大人和仲孙公子在这里，正要过来打个招呼呢。项少龙哪敢犹豫啊，都不理他们几个人奇怪的眼光，即时大踏步咁向住门口啊走过去，点知栋门一打开，佢都未出到去啫，就只见神采飞扬嘅吕不韦同埋齐宇、但楚、韩揭三个人一齐行入嚟，双方一打嘅照面，吕不韦一睇到项少龙，当堂成身震一震，双眼流露出绝对唔相信嘅神色。 韩揭、齐宇呢，以及蛋厂都仲未认得呢个就系项少龙，好奇怪咁望实吕不韦。兰夫人亦都唔知系咩一回咩事，就话：
4: 哎呀，真系巧啦！奴家啱啱撞见仲父同你哋行过嚟添。
2: 项少龙心中叫苦啦，呢下就真系进退不得，只有硬住头皮微笑话：沈娘见过仲父。吕不韦望实佢，双眼嘅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但系嗰阵终于平静翻落嚟，哈哈一笑话：沈先生好似不韦嘅一位故交，真系俾你吓咗一跳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吕不韦已经认到自己，只不过唔揭穿啫，于是即刻退入房间。忽然之间，佢勇气滔天斗志，再亦冇任何顾忌。老实讲，佢已经好厌倦呢一种成日都要扮其他人嘅把戏。吕不韦一入到房，仲宣元华即刻起身行礼。头先呢，佢仲讲起吕不韦，哼一声添，但系而家大气都唔敢出。所以吕不韦嘅威名气势仲系镇住咗佢啊！太子元亦都即刻让出上座，自己就坐喺项少龙身边。因为呢个房呢只有四个席位，所以项少龙同太子元两个坐埋一整。兰公媛呢依然系痴缠喺太子元身边，咁于是兰夫人嚟亲自服侍吕不韦。吕不韦坐低之后，向众人敬过一杯酒，然后单独举杯对住项少龙话：
5: 冯小姐有沈娘轻为嘅打理团务，真系有福噃。
2: 项少龙知佢讲嘅呢句说话系指自己暗中破坏佢对凤飞嘅图谋，微笑住举杯回敬话：偏都系呢，小弟只系量力而为啫。众人听到佢两个人嘅对答都非常奇怪，因为论身份地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08,000里，但吕不韦一入嚟，成副注意力就冚唪唥集中喺项少龙呢一处，哎呀，咁啊真系觉得好奇怪噃。以吕不韦权倾一国咁嘅权势，又点会咁在意呢一个歌舞团嘅小小执事呢？只见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佢话：
5: 今日异地重逢。沈娘兄真是使人意想不到啊。
2: 众人听吕不韦的语气之中充满感慨，显然好看重这个沈娘，大家都不由得对这个沈娘刮目相看。但是项少龙心知肚明，吕不韦现在正是要把握这个形势，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怎样杀死自己。如果自己唔小心应付，迅速打消佢呢个念头，恐怕唔使出到门口啊，佢可能就会叫蛋楚又或者韩揭佢哋一齐嚟伏击自己，将自己喺呢个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咁杀死。好，你既然想咁样嚟杀我啊，我偏偏又唔能够如你所愿，谂办法破咗你呢个局至得。于是项少龙哈哈一笑。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啊准备点样应付，先可以避过吕不韦嘅呢一着杀局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换播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人麦当，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爱个来介绍的是地州木雕。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人们，继续来听林树山先生来跟咱配地山上个故事。今日伊要跟咱配的是《盖地正长安日上美夜上》，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地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九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每节文化瑞山，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在走进叠州非每节文化瑞山。

蝶椒白雕，蝶椒白雕又称蝶椒金层白雕、等样白雕、五样白雕、福建岭阳白雕，并而一时。尤其是以金碧辉煌的多张老铜雕为时所称道，蝶椒白雕成为尊荣名士，载入了四海甲五军之坑。蝶椒白雕起始于唐，兴于北宋，盛世于明代。清代即是其正以永美的全盛期。蝶椒白雕雕刻形式者丰富多样，有浅浅浦雕、点雕、耳雕、老雕、铜雕、甲写琴等手法。伊个镂空口骨、剔头玲珑、层次丰富，侧边高度形式多样，写以折纸轻、布极高度，对于故事情节连续复杂的电影以山水定格。建立潮北一个卡妙风格，使人物表现挥之不乱，称赞驰名无数。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话专题节目，走进第九回每节文化之山。我是 Hilky， 今日啊，到今日这档 Hilky 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就是回每节文化之山第九白雕。到了解第九白雕之前，咱先来
1: 介绍
0: 这位
1: 伊古
0: 白雕大师。伊创作个作品装饰了广东省政府大厅、广州白天鹅宾馆、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个崇德清晖园，还有新加坡半岗天后宫。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李德龙甲白头刻刀拍高头将近四十载，自最初伊甲白雕结缘，就是从这个徽官开始个。听听
1: 伊古
0: 第九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的介绍。
2: 七三年我登过，考入白雕厂呢，本会革命熬头抓接干，所以就当时出现这个形式那有个基础。
0: 这是第九金漆白雕厂的一次浙江考试，不过这兴景啊人不多，定在做绘画美术的李德龙。出生于第九这个陶瓷贵位之家的伊，小家庭的红头，定在啊对美术啊情有独钟。
1: 伊古
0: 第九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答。
2: 所以真是小家庭的影响，没得买画了，安老话不画了就做妈妈，是咪啊？
0: 并且这只控制性，李德龙家即八个名年轻的学徒工，做在也跨进了位白云街三街巷的金厂白雕厂的大门。
2: 当时白雕厂老板可能英文咧，老板可能老板是七八十人，加上这个白字人，这个老板可能应该拿白雕，这只白雕可能能破改换咬啊。抢个人能少最佳就好等时间。
0: 第九金厂白雕厂有白雕改进有哪之称？现在啊，这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这入来的这一批学徒工，和听起了第九白雕艺术的一片天。不过当初伊能开始接触白雕，花蝶从一把雕刀磨起的。听听李德龙的介绍。
2: 开始磨刀，磨刀肯定有一定的规律啊。那你不要去保存。
0: 更爱善其事，必须利其器。从博多到庆北，李德龙独占个步入白雕艺术个台灯。
2: 现在我白雕啊，为主啊，以上面结合保留传统个多层次个优点，然后就向啊高多话体质关系啊各方面之处物件。对比应该比传统强烈。
0: 1977年，李德龙取得了广州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经过一年的系统学习，李德龙对第九白雕艺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伊认为，现代白雕作品的创作爱入乎传统，出乎传统，必须潜到传统甲现代力量的区下。艺术必须有大时代的特点，也必须有家己的个性。第九白雕应该到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李德龙定心修炼了家己的艺术之路，并探寻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九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各处高者得以修复。李德龙也将以所学的积极运用到其中，到高声的学习地方留下了家己的印记。
2: 二十啊，咁啲我可能做七八间，要作为白雕对即系庄稼改缩子只类嘅应用啊，应该打明显关出定嘅债，落一啲啊嘅砍建，加钱复线。
0: 由于台下白雕改缩嘅场景，李德龙啊，非常早就出来春起点。因为伊国贸有一片可以家己人自由翱翔的天地。
2: 老伊在正式来改起来个波动接产，佮个经教过个开放以后，自然唔像有好嘢呀。我喝两时啊，那拿来只咩？拿来做咯，比较低下更强嘛。这个不话你，过个开放，对对点时代保卫。
0: 走出沙嘅行，李德龙到市区参见一个岁岁嘅宅房，开始家己对门嘅声来听。宅房未得很大，等于到去嘅时候声线特别大。
2: 白菜也是直接不可再生嘅生物，是系咪？你系那做啲壳，做对咬耳耳，如来如主如鬼。
0: 对望的日子让李德龙感到累并快乐的，这对望的心情也阻挡这错丢空的白雕白夜通透着明亮。渐渐的，李德龙的侧边到行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各种国家级、世界级根据美术大世界金奖得主名单等，也更新可以推到伊的名称。更当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年轮会、展览馆馆长何向坑达。
1: 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我们传统潮州木雕的一个啊，这个不可多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在坚守这一项，他很多的艺术特色都很到位、很传神的反映了我们这个啊传统的这个潮州木雕的一个艺术创作手法，啊，他的理念呐、啊、手法，我们觉得都很有代表性。
0: 学在专家都对李德龙的侧边赞不绝口。白嫩的赞额到不起曙光的李德龙推来却是风打黄庆。进入了入一世纪之后，国家对传统文化逐渐逐渐重视，雕塑白雕艺术更因为多张的镂空和兼藏着独树一帜。到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将李德龙推到了这个白雕美好时代的到来。因此啊，李德龙不光小土团结，还打进了东山大学剧作家校，目的啊，就是想让雕塑白雕只在从美丽永固的流传落去。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小区，甲咱介绍了德州花木节文化瑞山、德州木雕。下摆咱来听林素清先生甲咱配德州颂歌，介绍正长安日上麦芽上。
1: 天顶一粒星，日下开枝节，
2: 枝节木开花。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颂歌，配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枝节开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素清，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嫁到正长安，日上麦芽上。一只子鸟嫁到正长的丈夫，躺在成双成对做这个生活，是难得的幸福。咱潮州有个妖蛋，嫁到正长安，日上麦芽上，嫁到太。

0: 茶餐，隔着门店安，赌博人际无时空，隔着花钱安，害到无惊无人空，隔着惊船安，犹如脱鬼梦，隔着鬼荒安，有安断无安，隔着粗皮安。草草磨破鬼界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听了一首歌，隔界农民翁织衫买衣裳，隔界老师翁织织烂棉空，隔界军官半时收空房，隔界花桥翁有翁断无翁。以前罗小歌谣拢投出社会，唔当职业，带来了唔当个扶持社会。会去正常个人在，也去正常个人好。民谣拢以家个正常安为小故。波浪的个时代，正常人随口，可正常人有啦，乐到其大，富强富衰，成双成对。就是其者，其乐融融是小康家庭必备的条件，是不少行业保障的。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几首歌？介绍郑长安日上买夜上，下摆咱就起来欣赏郑彩介第几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夜唱些爹家宣断，地久江上依人猜。
2: 漫步夜秋香，不见。

刚才乐恒写稿是第几场灯？地久降祥，宜人猜。下半场是由柯佳诺吟唱的第几场灯？往事如烟，不可追。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由可见脑影响的叠加强等，往事如影不可追，一般强些叠加损等，骨痕难医。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两行诗教的是第一唱段《孤恒人意》，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声又当如吟唱个蝶仔唱断，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

0: 我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红尘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帅，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第一期活动，传承蝶音鼓励乡亲，江苏蝶山发展动态。第一期活动，热闹一当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栏目中，继续跟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俺跟咱介绍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岩窑。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栏目，先听江工人林树才先生跟咱拍蝶州颂歌。大正六本，大号六孙，最后就去来奉献精彩的叠加唱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洲银窑。蝶洲银窑源于唐朝，盛行于清代，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以及世界各地蝶州细窑、蝶塘窑、外港窑等。多音绿雕石刻石结构窑器组合，并造雕刻等方面，拢具有开刻字画甲每行一格。蝶洲银窑以内涵丰富、冰镇当然著称。五当冰镇的差别主要体现到五当的窑器甲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之类。大致可以分为老古窑、直头古窑、现代窑、碎窑、灭灯银窑、横雕银窑等。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山风情为专队张麦走进电州非媒体文化之山》。今日到张麦这档，邀请爱大大家一起来认识交界，就是国家级非媒体文化之山电州音乐。配到电州音乐，相信大家都对伊个特点有所了解。咱电州音乐个主要特点就是古朴典雅、优美抒情。伊个主要乐器是竹笛、竹呼、扬琴以及锣鼓等等个拍击乐器。那个电州音乐啊，保留了好在南音古韵，日夜为世界所关注。

0: 蝶酒音乐每年能当地的民歌歌舞小调，并且是吸收了益阳腔、昆腔、秦腔、杭调、道调和话剧主角的素材，金融并蓄，自成一类。接下来，咱就一起来了解咱蝶酒音乐的营造方式。请从我们蝶酒市空间艺术馆干部、蝶酒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焕光邓老师来做详细介绍。
1: 蝶酒音乐的营造啊，伊家家个人是当执行上强，真正有话本个真个来推那个蝶酒音乐营造呢，伊请我公司，那你说那阵你就是直接铺。无一卖听这二些档，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乐器，伊各伊家己个特点去发挥。旋律是只个整齐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格介字，伊可以随意个。冷静之个即兴是咱中国民间音乐个普遍众多的政策，好啊。但是在伊度呢，咱就先讲。要分析并独处，到大家对乐器的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等大家坐入去的时候呢，乐是卡扬琴，我是歌王琴，伊是拉二胡，伊是弹琵琶，伊刚刚就更够多伊，知道乐器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乐器的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饺，蝶酒水饺三鲜比白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独创。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绿相应成出，伊比白做比白来，搞政府在做成绿叫做。童话真声的这种和声方法最简单，当时最好听。当然呢，就是因为呢，这电视个音乐现在的目前，伊在就即兴啊，哦，伊个音乐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哈音浪音地音戏音乐曲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的守则，这条曲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矮个，都是帮手矮个，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成六十五都不惊。
0: 蝶酒音乐啊，无论从旋律、高调、题材营造，拢顺其自然。尽管是到即兴变奏的情况之下，也是近乎天真。这几种天真，即是到即种心无灵犀、直点通的灭开键，点起个。乐队的乐手在演奏的时候，伊人虽然超学多变，情感有变化，力度有紧张，旋律有起伏，节奏有多变，但都是谦恭的体以来太难。哪怕是个剧本身旋律的内部构成，也是遵循这个道理的。永远呢，就触到一种东华妹子等，永远遵循的融接其当的原则。所以，咱能够蝶酒音乐这种演奏方法，能够自然化开。蝶酒音乐旋律优美，情理高朴典雅，刻意结构遵循民族特色，甲我国嘅古典诗世界气声俊雅有密切关系。乐律甲我国高度嘅音高、音高、速高有着不可分割嘅音韵。旋律嘅质韵超凡，重色变化奇妙。乐调也运用高流嘅谱成指示谱，形成了轻律、重律或五分线四大调。多色之营造之中，一音变奏。则温重色，各得其处。蝶山风情画，转台装麦，走近蝶招，每每节不会聚散。

0: 潮州五角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潮州五角以高朴红酒、典雅秀丽的风韵，到国内外合在九泉之东独树一帜，被我国嘅音乐界誉为林国奇吧。咱嘅潮州五角历史悠久，文艺流畅，故水淌音乐嘅水乡。新中国成立早，潮州定心焕发出光华，得到了蓬勃嘅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潮州音乐更加是成为连接海内外地区的节点。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荣誉奖何立定曾经北京写答：“天爱从地记，四海有蝶音。”潮州音乐由于以独特辉煌的艺术金尖粒，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到保护的群星方面，可在老一辈的音乐人都是培出了异能的才华。
1: 应该就农家得了特殊辅导先当资源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安排导入比较。钢琴嘛，电子琴嘛，小提琴嘛，啊，至少学民歌呢，也学北派，学电子乐那个心结。所以我所以咧，就以后呢，如果等我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后代多那个认识点样会写出来。
2: 家庭大多即个团生噶，保护会点方面，你有直错什么好个推法还是建议啊？包呢？
1: 只感觉因为是空政策，又是政委个，现在但是那个钱呢，到叠加，该团生保护方面呢，因做出了相当好个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应该形式，现在是引入了直多多那个关注，因为叠加甲叠加音乐本来是同个是叠加那所需要的物件。历史我已经拉了一段时间，叫耐耐时间，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个，所以叠加已经证实这点。因为叠加音乐，我想到啥时候也可以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经验。演奏也曾经打过，加加真快登，其他家长也开始学。那人第一次演奏呢，演奏也曾经打过，加加真快登。遐伊学四五时大，第一个也来真快登。即个就是像这个形式培养，即个我是即每次有关到面来，我是呢出个专栏个介绍，播出来让人听，哎，相当好。加加就是呾现在呢经典之杰作，我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嘅演奏者啊，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训还是文盲嘅。我家己咱个主管吼是欧友杰，城市不及农村，所以只个传声呢，应该也是有是一个吼，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一定嘅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嘅。第一个话最紧应该是非常好嘅。
0: 2006年初，潮州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垂直名录。潮州音乐是极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音乐门类，也是咱地方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到潮州的朋友，自然地听一听咱的潮州音乐。当然，出到外边边界地山人，也应该有责任向各地的朋友宣传咱的潮州音乐，这些也才能够将咱的潮州音乐走向世界。咱每一个咱的责任，就是保留过去的传统，再来发展伊。潮州虽然是潮州音乐的混混地，但是目前一直从伊潮州音乐的人，却是以东流闽南居多，这种状况应该大是不利于潮州音乐的传承。所以，希望有关界本会部门，希望大家人都来关注这只点门代，释放释放界，改变这只个局面，让更多的人认识潮州音乐。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休息，甲咱介绍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接下来，潮州讲古人林树彩先生将甲咱配的是潮州俗语：大蒸六崩，大雨六霜。
4: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枝青。
5: 地方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8: 大闽江团说
9: 有一色树红，
7: 竹节开幕。
10: 而家这个配嘅俗语是大蒸六崩，大雨咧六霜，指狼蛙成群，人无日靠奶捞嘅习惯。崩就是硬脆脆嘅意思。 古诗《龙家正笔》，小生把爱人提起个错别，多多着苦。然后逐彩答对，叫做正笔。正笔的时候，人徛到苦客的高处，直接手掹着对索，直接脚踩着对背，打起放落，这个这个个正，回响着热辣。这苦笔大约着正300尺，错笔才变做白笔。正笔确实辛苦，踩上有气的答对，打波几十下就够吃啊！不是惯脑壳作孽的人，点想要遐吃？遐吃的时候，就经常用手捧着只白笔。

0: 大家平搬者，外的条蛋咩咩正白，是也介就叫做大正立邦。浪昌好醉，换地醉倒长子后，爱经常好醉灌开。好醉的时候，双手提起好刀，乖劲直比，这个这个个好相当硬啦。而且好气去个醉，因为好刀偏下，浪昌个醉败在。直风昌直听水，上减着红五六百个，每次好无几十个，就迄个外口倒卖崩坏，点上当爱遐只个，如遐咧如断喉，巧只个遐些，就点卖走到昌花松松水路，或是长短落水个情况，卖得着当咩滴也好咩，是啊个就叫做断喉落松。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大正六本大号六松》，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二唱段。第二唱段宣布，下摆来欣赏第二唱段，心事依旧爱悲伤。

爱帮伊相信地脚强登，心事依旧爱悲伤。爱帮伊相信地脚强登，心惊逆条大混乱。

刚才乐听到的是第一个唱段，心惊逆条大魂落。下半一唱是由老小李吟唱的第一个旋段，离村别墅靠心香。

刚才乐恒先教的是由老小李吟唱的叠加唱段《离村别墅靠新溪》。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让这期了解了各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音乐，让我了解了德州颂歌《大正六本大河六松》，最后让我再去欣赏了精彩的叠加唱段。这是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

0: 做半生这个再会。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1: 海阔天空的拍平，
3: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气为当，天人地人，古里野清，江苏地山发展动态。地气为当，热闹一当热烈，地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你什么？下播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爹家唱灯宣传，下播音相声由林丽丽吟唱的《爹家唱灯》，霸王别姬。

为何难？

将到这位，

0: 听众朋友，技术界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牛郎织女替长寒》。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关于九龙茶灯民间史，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妖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连夜提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共饮织女动凡心，倩妞宁可之罪？
1: 王母，我天降之恩，且慢。小妹有本启奏，
0: 倩妞心，你又来夺。

0: 管闲事。
1: 像那天女子女，何也下凡与那天底下之人同根共治，一小生款那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如此动怒？
0: 天牛之女不愿在天庭根治，竟敢私约下凡，如此倒罪，如不重责，那还了得？
1: 王母不是常说神仙以众生为念么？
0: 您既以众生为念，我就命您下方耕地犁田。
2: 天降之恩，
3: 有。
4: 请王母明察秋毫，纵然我有差错，也不能连累天牛星受罚。
2: 将天牛星贬下凡尘。天牛星，心心邪念，绝贬下凡。
0: 您来作甚？
5: 还请王母体谅下情。
0: 讲。

0: 守着魔，千牛绝变人间去。王母，子女也求变下凡尘。我要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将织女锁入云房，无我一职，不得擅出门庭。
1: 退吧。
2: 天牛，天牛，
3: 织女，我走了，
1: 快走。

0: 牵牛，难道你不羡慕人间的美景吗？
1: 我呀，做梦都羡慕啊，只是天贵。
0: 怕什么？我呀，还真希望把我俩都打落凡间去呢。
1: 好啊。

0: 牛郎。
1: 哎，老爷爷，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你不是常说做庄稼活就靠起早歇晚吗？
0: 对呀，你呀又在行又在勤快，

0: 真是世上难找啊！哈哈哈！好，我走了。
1: 哎，老爷爷，你把担子放在这里，等一会我给你挑回去。
0: 哦，怎么？你怕我挑不动啊？哈哈哈！你也早点收工吧，

0: 你也要我赊公了啊？还早呢，你饿了啊？哦，你怕我累着？我不累。老牛，我们再来回地好不好？
1: 嗯啊，
0: 老牛，你再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你怕不怕？唉，看你这么大个子，还一点不懂事，老牛啊！

0: 开门！
1: 这么早就收工了啊？
2: 哟，是当家的回来了啊？
0: 回来坐。
2: 嗨，看您这一身尘土，来来来，我给您拍拍。
0: 哎，我兄弟呢？
2: 在地里嘛。
0: 哎呦，这么晚了，还没叫他回来呀？
2: 怎么，多坐一会儿就累死他？
0: 哎，我是说，该叫他回来吃晚饭了。
2: 放心，饿不死他。
0: 有你这么个好嫂嫂，我还能不放心吗？
2: 哟，不用您鼓励我，你呀，出门好几个月，回到家里来呀，只顾兄弟长兄弟短，也不问问我一句，哎，头痛不痛，腰酸不酸，家里有没有米，手头有没有钱？嗨，我的个天哪！要你这个男人做么子哟？
0: 好了好了，这是给你的，拿住。哎呀，拿住！
2: 就这点钱呐？
0: 我还留了一点。
2: 好啊，你还把钱留起来去吃饭呢啊？那不行喽。
0: 你听我说，这笔钱我是用来办一件大事情。
2: 什么大事情？还瞒着我？
0: 我是用来给牛郎。
2: 又是牛郎，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哎，你听我说啥？

0: 哥哥的想的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串的刺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哼，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建议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一下古丹村。佢名一间边界有着十分出名的小山村和古丹村。其之所以出名，并唔系因为佢系真正意义上的三省高街点，而系人以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四连三省的四十市。而在有等几名三省美丽传说的四山村，吸引一道游客连续奔波几十公里，踏上一座鲜明人质的神秘地方。因为基础点梯次高，村民每到一家都好像登山一样，所以又喊做古丹。古丹村是平安人王家镇开下一座村庄，到今竟然有400个人的市镇历史。看等蜿蜒崎岖的山路，起初往山上开始，一直上到海拔600多米的山顶一隻，而且古丹村四面环山，满人垂柳，空气清新，本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据说 A 片却江西的体界 ，A 片是福建的山脉。400多年前 ，A 达村的祖先从福建连上老家开业当鸡业，外出创业。老祖宗交代佢哋话，鸡业到我的教会啊，就和我的落脚开机去开创企业。结果当佢哋人来到古丹村 A 地方时，鸡业就开始交会。于是祖先们隔天开达山脚度的落天神经。唔听明道，后来几人发展成为一座人群闻名的城市——古丹市。古丹村地处广东省平阳县延吉镇西浦，离镇中心约15公里，坐落于一江高低、海拔997的牛骨洞南面。呢座村的境内，牛骨洞山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可用放牧，是有“食不清的古丹肉”的讲法。挑唔抢嘅王茶果，刀唔抢嘅王茶座，食唔抢嘅古丹肉，哎呀，系当地嘅人语，可以看出古丹村嘅不朽。山上人家以稀世妙玉为生，当然也有附近嘅村民来嘢卖果菜等农产品。呢座西西山村稀世，就联系每一间边民嘅生活妙玉往来。江西前湖同福建下巴山面，每逢农历此日、此时、此期，就会翻山一两来到诶广西。呢道人杰正在西施，更加系茶水马龙。高峰期时，曾经有春千人来广西，热闹欢庆的场面，微微壮观。长期的边界交往，使边民和文化上有一道共同之处。古丹村人讲，民间边民一当然见他都会讲三省语言，而跨省欢迎的现象，可以骗三省高街地方也比比皆是。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其中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您这个做哥哥的想的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穿的吃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哼，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呐、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什么？你只要一头老牛啊？
1: 你还要一头牛啊？那可不行呢。
2: 嗯，
1: 哎呀，好，你就给你这头牛，你可不能后悔耶。
3: 你放心吧，嫂嫂，
0: 不能这样分。
1: 那你要怎么分？
0: 家产平分。
1: 你，
3: 哥哥，别说了，我走了。
0: 兄弟，
1: 二爷，你回来哟，你回来。

0: 姐姐，姐姐，我母走了，我来看你好不好？
1: 林子，你是不是又在想？
0: 姐姐，你是不是想到人间去？
1: 对，我是要到人间去。
0: 姐姐，我替你求。

0: 王母不让你离开营房一步。
1: 王母不是到西方去了么？
0: 姐姐，你这么要去，我倒有个主意。姐姐，你等着啊，我去告诉姐姐他们就来。

0: 老牛，你哄什么？老牛，你要能说话多好啊，天上怎么一回事啊？老牛，你知道吗？
1: 牛郎，牛郎，
0: 嗯，谁叫我？
1: 是我啊。
0: 你是谁呀？你
1: 是我啊，不认识啦。

0: 牛大哥。
1: 哎，哎，
0: 你真会说话了啊！你真会说话了啊！
1: 哎，好兄弟啊，你千万不要动我的脚啊啊！
0: 为什么？
1: 火了我的脚，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0: 哦，
1: 你来砍。
0: 牛大哥，那一辆一辆的是什么地方啊？
1: 那呀，
0: 哎，
1: 是神仙住的地方。
0: 那有那么多的云彩啊？
1: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0: 仙女？什么仙女呀？
1: 哈哈哈哈。

0: 真的呀？
1: 真的，说给你做媳妇，你诚心不诚心呐？
0: 大哥，
1: 子女有牛郎配，大哥我愿做媒人。走，
0: 哪里去？
1: 兄弟，快快随我走，媒人带你去相亲。哈哈哈哈，走。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没有来过吧？这叫碧莲池。
0: 碧莲池？牛大哥，你不会骗我吧？
1: 哎，好兄弟，我怎么是骗过你呀？
0: 那怎么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呢？
1: 你不要帮，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
0: 哎，牛大哥，那个人到底像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呢？呵，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哦。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我哄你的吗？
0: 牛大哥，你，
1: 哎，木作生，来了，来了。Thank you.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苏唐《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第二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连夜，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不是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是无量无边一切诸位，
1: 没想到你富家子弟还愿念经，师父

0: 你母亲将会有大难临头，会在地狱永沉沦呐！
1: 啊，师父，师父，我不能让娘亲入地狱，你救救我娘，救救我娘吧，师父，求你了，师父。
0: 罗伯，不必过度悲伤，天机不可泄露，谨记在心呐。你若想救你娘亲，必须出家去修行。
1: 师父，为了娘亲，弟子愿即刻剃度，愿在寺中学法为僧啊。
0: 你是独子富家门，怎能出家受苦心呢？
1: 师父。

0: 澄清。
1: 对呀，只要一澄清，那个千娇百媚的蔡小姐自非想法缠住于他，萝卜放进菜篮里跑都跑不了哦。
0: 对，有理，腹中。
2: 老奴在，夫人有何吩咐？
0: 诉讼日子去蔡家，准备小姐即出嫁，过门成亲早迎娶，明年生个胖娃娃。
1: 哎，姐姐，姐姐，不行不行啊！

0: 姐姐啊，如果罗伯真的出了嫁，我那外甥媳妇只好守一辈子的佛寡，他会同意吗？
1: 哎，只好如此。府中
2: 在，
1: 我去蔡家，你傍晚去市里叫回少爷，就说我病了。
2: 遵命。
3: 哈哈。

0: 开门，开门！
1: 萝卜，娘将房间给你做了新房，房中的呀，就是你的新娘子蔡兰小姐。今天是你洞房花烛夜，娘早就盼着你成亲抱孙子啦。
0: 啊，娘，娘你快开门，儿不要成亲，儿要出家修行。
1: 胡闹，你要是去出家，傅家和蔡家就要绝后，你难道不知道不孝有善，无后为大吗？
0: 啊，娘，这是世俗之见，其不闻，以子得道，九族升天。就是说，要是孩儿修行得道，福蔡两家祖宗都要升天的。
2: 方唐，哎，我说外甥哎。

0: 舅舅，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1: 好亮好亮，外甥哎。

0: 呀，萝卜别固执了，夫差两家呀都要你生儿传后呢。灿兰，好媳妇萝卜就交给你了，娘走了啊。
1: 啊，娘别走，娘开门，儿有话跟你说。娘，娘，
0: 别叫了，萝卜哥，娘是不会开门的，你就好好的和我接夫妻吧。来，我给你脱衣服。
1: 啊，不行不行，兰妹，万恶淫为首，我是要修行的，不能坏了根本。
0: 萝卜哥呀，

0: 萝卜哥，来吧，粮饷一刻值千金，我们上船去吧。
1: 哎呀，不，不，
0: 萝卜哥，
1: 彩兰，你就饶了我吧，
0: 我
1: 成全我修行之志吧。
0: 我不是讲了，等我们有了儿子，你就去休息，这样成全了娘的心愿，成全了父家，也成全了你，岂不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吗？
1: 啊，这，哎呀，不行，不行！
0: 萝卜哥，难道你嫌弃我长得不够漂亮吗？
1: 不，啊，不，彩兰，你长得很美。
0: 父郎，你看我啊。

0: 伯哥。
1: 不，不，彩兰，罗伯一心要出家，洞房打坐念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萝卜，这个畜生，气死我了！

0: 哎呀，姐姐，你就不关心信什么佛？你看你，丈夫早死，儿子出家，眼看呐、啊，守寡又断后哦。
1: 天哪，难道我每天吃斋念佛，结果就是这样吗？
0: 是啊，姐姐，你看，你们夫家信佛几十年，搞得家破人亡，断后根。
1: 有道理。
0: 姐姐，不如把佛堂拆了，每夜给寺庙的香火钱都停止供给，今后也不写什么眼了。把这些钱呐、啊、交给我做生意，我每个月给你三分的利息，只有赚到钱才能享福啊。
1: 对，有道理。府中
2: 在
1: 吩咐下去。

0: 下不忍，
1: 这都是员外生前呐、反反复复交代的，这样做不好吧？
2: 哼。

0: 刘家，你可是在开赌馆妓院？卢伯是真的，我不能给你的血。
1: 哎呀，姐姐，你别听这奴才讲的。哎呀，我说姐姐嘞。

0: 原来你是我财神爷活佛啊，我就更放心了。
1: 好了，就这么办。
2: 启禀夫人，门外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
1: 化缘和尚，
3: 阿弥陀，我们夫人好善乐师，小庙重修，想向夫人发些银子。

0: 新路亚铁祖国因内上面采光亚铁祖国既有一百个人历史雄伟等等。前台平人数工入亚铁及瓷器规模。史志记载，从乾隆元年也缺一七三六年至嘉庆二十年也缺一八二五年，见政府批准开设的亚铁路就有五座，其中以太巴路为最，另外还有一铁路一座。太巴路位于延吉镇，前雍正年间由江西前委林氏兴办，亚铁致富之后高反上里。乾隆元年也缺一七三六年由北侧镇排下村的小县法涉子神脉，创名为林小神。太巴路路高十三米，内江一点二米，容积八立方米，以严厉操作的封闭式地下古缝，以亚铁为主。铁矿固然从东沙铁山庄开采开来，另外从本地河道的陶武铁山为燃料，木炭是秋天熟够。开源的人每年不会少于千人，每人秋冬开炉十六年人穿二十年，每人可以生产省铁穿千吨。省铁销往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同本省的潮州、佛山地区，每人向政府缴纳六三元八十两，三品官爷官铁的名士。由于太巴路炼铁厂的信息带动了东沙枪山、西水江山北、中行黄水、延吉双花车等铁厂的炼铁业，还筑筹了沃头、普罗、赖头、赖壁等生产成分用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向外国进口铁同铁制品的数量急剧增加，本国的手工业炼铁受到严重冲击，平壤的手工业炼铁随之衰落。民国时期，手工业炼铁又再复苏。民国十三年，也就是一九二四年，由延吉邵崇祯等人设置在延吉镇木海村兴办的苗坯炼铁厂，后来因为资金不足而停办。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由岩英吴建言，并且在延吉镇麻寮村双花车设立分厂。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九五六年由英人民政府接管苗坯炉铁厂，至今为平壤人民铁工厂，其在建国之后，平壤第一家国营工厂，也是广东省第一家国营炼铁厂。一九八五年，工厂总利润二百二十六万元，成为梅州市十五家百万厂之一。一九八八年，生铁一点三万吨，水泥五点一六万吨，前年完成利润两百二十二点五二万元。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广深水土流失等问题，平壤钢铁厂初步放弃转制，今下钢铁厂已经成为历史。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

0: 人会出入去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恨，我恨，我好恨呀！我叫你看，我让你念，让你念。

0: 哎呀，夫人，
1: 夫人，
0: 夫人，
1: 不能这样说呀！
0: 哎呀，夫人，夫人，你千万不要这样，要遭报应的。
2: 我行善就没报应，炸佛堂就有报应了。难道老天爷也是欺善怕恶，瞎了眼睛吗？夫人，
0: 夫人，
2: 你们滚开，滚开！再不走，我放火烧佛堂，连你们一块烧死！
0: 这，哎呀，夫人，这
2: 副管家，啊、快快去把少爷叫回来！
0: 哎，对对对，我快就去。
2: 走，走，哦。我遭报应，报应啊啊！
3: 刘庆打僧骂道：“剿匪佛堂是要下地狱的，你要三思。”
2: 我不怕。

0: 子的好苦啊。
1: 来来来来来，
2: 大爷多喝一点，大爷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
1: 好好，大爷爷，这个姑娘给你，她还是个黄发闺女呢。
3: 哎呀，黄发闺女。哎呀，好啊好啊，
2: 有味道嘛，
3: 有味道，
2: 来来来，喝酒，
3: 这个给你，
1: 啊，要得要得，白三爷啊，上次从我姐那搞了些银两，我又多开了几个赌馆戏院。
3: 哦，
1: 又要发财了！
3: 嘿嘿，我说刘老弟，你姐夫啊，就是一个大傻瓜，一点都不懂得享受。
1: 嗯，
3: 那个罗伯啊，就更傻，可怜。我女儿年纪轻轻就活守寡，哎，遭罪哟！
1: 哎，财神爷啊，莫说这些烦心事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喝酒，
3: 给

0: 来来来，我们划艇啊！
1: 来来来，

0: 罗伯，别伤心了，逝者已矣，生者当节哀珍重。
1: 师父，你曾经对我说过，娘在地会有劫难，不知我娘近况究竟如何？罗伯王心中日夜不安。
0: 你可哀求佛祖垂怜，显示地狱真相给你看，就可看到你娘。
1: 佛祖菩萨，恳求你显示幽冥真相，让罗伯看看我娘，不让她下地狱。

0: 有趣，你可知足？
1: 当然，教练不知，说万何罪。

0: 有趣，你在养精达生为佛，将你本用于九山的一粮，拿去给你弟弟开赌场妓院，你罪孽深重，非要惩罚不可。我要叫你上高山下油锅，剥你的皮，享受各殿田里的法庭。
1: 大王，我知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0: 哼，老你无间大罪，有无休止。来呀，来家祭永平。

0: 莫莲，不要难过，这是你娘应得的报应，千万不要为此伤心。
1: 师父看见自己的亲娘一无所知，如此受苦，定是怎么能安心呢？师父，我要马上出家修行，救我娘。
0: 罗伯，这事急也没用，你过了三月守孝期，如真想出家修行，再来找我，节哀顺变。阿弥陀佛。
1: 师父

孩儿求到齐了，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我可怜的娘。

0: 不住，我走了。
1: 少爷，少夫人回娘家了，可要等她回来再走。
0: 不必了。
1: 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魂。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0: 华人的
9: 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2: 古金盆至天露水，简洁全露。寿表中回复金庙，孤炊共餐。玉帝上情，长篇物的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39集，叙述太公。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当今皇上，千丝老母李娘娘共包公所愿，为了唔惊动老后甲计怀，包公才设计甲李娘娘啊以苗子三人，然后将因某可命夫人李氏写了一张密批，叫伊做好一切准备。几日了后，李娘娘来到相府，李氏赶紧出来迎接。叹四可怜，当无人的时阵，才跪落去共娘娘说：“臣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赶紧伸手将伊牵起来说：“五儿，千万不可如此。以后咱也着以不惜相称。你若想个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不好。”搁一说。爱家死你，心不你也死你，咱就是苗女， 你唔但是我的社区，也阁是我的查某啊！苦命一听，赶紧下问。娘娘呢，则又阁将当初时无害的情景，细细声讲一遍，让你细听。假说，也我这两蕊目睭，就是因为思君心志，靠痴迷的闲时时啊。呀，我是逐项都无看见，呀，这要如何是好啊？说了，又搁哭起来。你是挡袂牢，阿伫边头陪伊流目屎。突然，你是想起有一项物件可以治目睭，就甲娘娘说：“娘娘啊，新切有一个古金盆，顶面有阴阳两空。”据说，那将伊来接天降露水切碎，就可以使目睭重见光明。太金爷神切祈求天路来当娘娘切碎目睭，也娘娘看不得会相信啦、啊。叫目睭痴迷，水洗了煞会好，天下下要倒有种代志啊！但是娘娘也阁是暗暗学罗说。是包青家有福，娶到一个遮贤惠的夫人，伊一定是唔忍心我伤心，才来咧安慰我，也我也唔通辜负伊的好意，就说：五儿，既是如此，你就靠天求路。人说心诚则灵，万一目睭先是可以复明，岂不妙哉？你是一听也欢喜，才用阁陪一个老太太踮咧花仙讲天立皇帝，事后伊食了暗顿，然后又将大大细细代志交代安排伊好势，才离开。讲定了后，你是洗手，然后就将古金盆拿出来，吩咐阿权点石，来到后花园内面，随点香，诚心。在咧下天底，然后将金盆夹好势，祈求天路。可能是苦命夫人至诚忠心，甲李娘娘的造物感动天地。起初盆内是小可湿湿咧、软软咧，后来慢慢有了几粒的露珠，到后壁是露珠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慢慢。将流入去金盆当中迄两空阴阳空内面，你是满心欢喜，手捧金盆回到房内，拄好娘娘也未合适，你是袂顾日一双手骨夹一个金盆夹啊，给伸去，凶个汗是四连泪，赶赶紧紧就将金盆捧到李娘娘面头前，要让李娘娘用手去温露水来清洗目睭。当李娘娘用手将金盆阴阳腔内面按手去温这个露水啊，来洗目睭的时阵，只感觉一阵冷凄凄的风直烫心肝头。而且也阁一阵清香啊扑面而来，李娘娘两个下角小可微微啊出汗，两蕊目睭开始震动，李娘娘目睭全开了，闭目养神，突然间心花怒放，娘娘挡袂牢将两蕊目睭踢开，啪！想无到啊，想无到啊，观众朋友啊！李娘娘即阵目前所有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李娘娘是非常欢喜，也这个李夫人啊，看见娘娘目睭痴迷，都有法人看见啊，比娘娘搁较欢喜。即阵李娘娘才伸手去牵苦命夫人的事，将伊详详细细咁看一遍。搁看见双边边，也搁徛着阿权，然后呢，真是开得五里，心生感动天地，将老身的目睭医好，一切全归心不你有下。 说了说了，又搁是一点伤心。李四姐看见，赶紧劝说：“哎呀，母亲啊，你痴迷的原因，就是因为伤心过度，目屎流伤多，才会痴迷。如今比这随好哩，应该着欢喜，唔通搁流目屎才是。”娘娘说：“无大，无大。”我现此时，逐项都看会到，我唔阁伤心咯。五儿啊，也你辛苦去一日，也是趁早去困，有话咱明仔日才慢慢说。
12: 根据历史记载，李惠死后虽然惶恐，但却无法能承担临终对李氏的无限愧疚。根据《宋史·临终本纪》记载，宋临终学习真相后，马上将宰相吕干、苏必赛、张吉等老太后任命的朝廷重臣贬出京城，政府班底几乎重新洗牌。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五义，正在播出。
13: 也是，李太后自从目睭重新有法通看见了后。佮加上一个李氏百般劝慰，自是顺心，饮食起居，老太太也非常介意。也人说心情呐好，人就会变较后生啊。老太太来到相夫归北欢喜，所以玉容焕发，精神也好。甲迄破药迄阵来比啊，凶个袂输两个人俩。几日了后。包兴进来禀报苦命夫人李氏说：“老爷倒来徛伫大相国寺，等明仔日面圣了后，才要回府。”夫人说：“知影咯，但是李氏哦，即阵也阁是咧替因翁咧烦恼呐。伊惊说包公若上朝见了万岁，万一阁提放药的代志，甲皇上意见若是阁无一致，因翁一个人又阁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想啥说啥，袂晓你挖角。如果若去当万岁生气，凶个问题就错了。所以你是心内替因翁哦，定定一个心定定替伊忍耐俩。啊，亲像苦命李氏种个大家闺婿哦，就是安尼俩。一方面欢喜家己翁婿正直，另一方面又搁烦恼因翁婿若伤过正直是会吃大亏。有一好，那有两好啊！看有影无哦，观众朋友啊，也唔过，伊咧烦恼哦，烦在是加操心俩。第二日，包公入朝见驾，上所有案情啊，早早昭明。宋仁宗是拼死命恶死这个包公敖班带，办案正直，才阁赐伊一领五彩蟒袍，阁。珠宝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钻一个，三鹅大荷包一对。包公前赶紧跪求下恩，脱掉了后，包公活倒来开封府，朝服无脱，就算来到内衙，甲因夫人李氏相见。老爷共夫人说：“我要参见太后。”由罗夫人代为客照，李氏知影包公一定有要事，就吩咐阿权不准跟随，然后将包公带到佛堂正室门下口。夫人虽掀起帷幔，跪落去招式，启禀太后，今有两道国大学士兼你开封府尹包拯。切准回京，进来参求皇驾。太后一听就问说：“我你在何处？”夫人招说：“现在外口。”太后吩咐说：“赶紧叫伊入来。”包公坐入门前跪落去说：“臣包拯参见娘娘，愿娘娘千岁千千岁。”太后吩咐：“我你平身四座。”李娘娘之前因为目睭无看见，只是听见包公的声说，大目睭有看见咯，看见包公迄个面四方阔四方阔，迄对鱼仔也大对袂出身背，啊，迄个遐王也阔，啊，喙须哦加减有淡薄， 但是也特别迄个面啊，是较乌啾啾个乌索索，连迄双手都煞较乌索索了。哎，毋过迄蕊目睭哦，圆滚滚，是正一副野和尚，野威严。先是担心紧紧冲霄汉啊，乌面沉沉顶鬼神。李娘娘心中大喜，认为因家人中有福气，得到这样的灵神。但是李娘娘一想到家己受此沉冤，目屎又搁流落来，对宝庆说：“哀家，多亏恁翁母啊这一番的真心，哀家之事全听宝庆咯。”宝公叩头招说：“娘娘，请免顾虑。”太微臣见机行事，一定要秉政治间，以抗国典。娘娘拿起目屎，拿点头说：“亲家，也你连日查访劳累，也是先行歇息去吧。”包公谢恩，鞠躬退出。娘娘又对李氏说：“新妇啊，也你家老爷这睡到此，你也赶紧去。”唔免阁掂一担事孝咯，人其实娘娘哦也是好心俩，要留出时间当因翁母啊，你所说话久无见面，恁都知影看影无？啊，哪知影你是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较红皱皱。夫人退回家己的房内，包公正伫咧饮茶，将茶杯揢咧，起身笑笑对李氏说：“有劳夫人，我已出车倒来了。”夫人笑笑说：“连续吩咐阿权上菜上饭，翁母啊哦，真难得有法通同桌倒来食麦哦。”食煞了后，包公现煞去切房料理公务。包兄弟啊，报告说：“楚州桥的艺爷明仔日就要挖倒去了，请示老爷有啥物吩咐的无？”包公就问包兄说：“咱伫楚州桥？”吩咐县官去备办的衫裤甲旧衣，拢拢总总开偌钱？你着结好势，通当因抓带倒去。另外，叫龚先生写一封贺词，共知县表示感谢。包兴英说：“是大人，是我代。”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2: 林总管不请自来，桑小姐调牛牛单身上阵，比修炼独立上阵，并且关注当天的公司，三个保利第一季立马大开支第七十集。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立马大开支，欧平记不起瘾。打滚出身杂花官，保证保青天，气运不是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负正义中挂单，南叶点同辉，天降一流好奇妙，西九宝剑乌青官，北叶敖永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雄毅独霸王，五指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独一派，金毛痴白玉堂。地水患福分散，啥样三潭冲霄流，为国捐躯减患亡。正所谓急死代价，为国为民。泉州讲古长篇武侠故事，三吉故意正在播出。林总管不请自来，桑小姐叠牛牛单弦将至，被修理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吉故意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七十集，随时开讲。
13: 说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因牵手的可命夫人李氏，用因厝的传家宝古金盆去接露水，等李娘娘清洗目睭。李娘娘哦，一洗了。用古金盆接的露水了后啊，目睭清明，先是煞变作有法通看见尔。啊，既然目睭已经有法通看见了，李娘娘就要亲目睭看看，保证这位传奇人物是生啥啥款。 正好宝剑进来参拜，李娘娘就按头高卡共看一遍。果然是一副忠良贤臣的相貌。虽然面色得真够乌，甲凶个煤炭哦差不多，但是气质非常好。乌面生光，两蕊目睭阁会闪金，这就叫做乌乌有福相，乌得威严。先是是乌面沉沉顶鬼神，但心静静冲霄汉。李娘娘心里也欢喜，就说：“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第二日，包公都才随其成意，只听见包兄伫外面走廊咧轻轻砍扫一声，包公就问说：“包兄有咩代志啊？”包兄徛伫窗仔，我就禀报说：“老爷是南清宫八千岁的林总管。”特来要跟老爷请安呐、啊，是有话要面见老爷。各位观众朋友啊，因为包公做人正直，一向唔爱结党营私，从来也唔捌去结交什么皇亲国戚。现此时，伊听说南清宫八千岁府内林总管突然亲自来访，北内家咧估计，敢唔是？要来推什么人事情啊？前将目白门一揪，说：“伊要见我，那有什么代志啊？”你去讲伊说，就说我正伫咧办理公事，不能接见。如有要事，咱明日早朝再见。包兄都才要登先去说呢，只听见内面忽然发出请慢。包兄正徛咧去搭单，唔知内面忽然甲包公两个唔知咧说啥呢？先听见包公说：“夫人说的有理，包兄，你带领总管去七旁泡茶，就说我随时何时便出营。”包兄转身出去。观众朋友啊，哎呀，恁知影夫人独家甲包公说啥物？既是有关李娘娘的代志啊。夫人对包公说啊：“老爷，你也唔知影李总管。”即我来是要创啥代志？你家大人唔接见伊啊？也问问来历。我听说南清宫爹娘娘是当今圣上的容貌，要是有机会等李娘娘甲爹娘娘来相见，可能代志就会好办也做啊。包公听了感觉说有道理，真赶紧哦，洗清气，衫裤穿咧。前往七房，但是包兄方面来请林总管说：“阮老爷正伫咧清水，啊，小可等者就会来甲你相见，请太夫七房小坐。”这个林总管也早就听见说，包拯是一个畏魂惊路、野死角的人啊，从来都唔爱甲跩王公贵族。搁遮内官总管私下有所交流，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即阵一听见包公说要甲你相见啊，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倒着包兄来到七房，甲包兄拿泡茶，拿互相客气安尼说几句话，只听见外面包公的砍扫声，包兄赶紧出营，包公行入七房。只见林总管早已经徛起来相迎，说：“早家爹来共大人请安。我原本打算昨日就来，只因大人一路路烦，唔敢打了，故此今早前来。”说了，煞趴咧涂骹咧作揖行礼。包公赶紧还礼说：“哦，多谢太夫挂念。”未能前去拜访，反随罗家太夫，心内实是不安。说了两句，重新搁点地。包公问说：“太夫降临，唔知有何见教哦？寄望明示啊！”林总管笑嘻嘻说：“看了汤阿尼说啊，早该这帮来哦，唔是啥物官事。”只因八王爷亲近大人，忠正贤能，时常在爹娘娘面头前提及， 李母娘听了非常欣赏，啊，就是这听伊说哦，最近大人砸房玉这一条代志是先斩后奏，更显得大人的切心为国，不畏强权。一王爷下诏来，就将这条代志讲给阮爹娘娘听。爹娘娘是俄罗斯，而大人你真是空虎下这地势灵神，其实。何止是娘娘啊，连阮王爷嘛非常欣赏大人，啊，只是无故不能亲近。咋个一想，马上就是阮爹娘娘的千秋华诞，大人何不避一份主意咧，前去请受？一来不辜负阮爹娘娘一番爱惜之心，二来阮王爷嘛可以由此对大人咧学习见识。包公起初想说，八王爷甲爹娘娘是有啥物连环案要来要求家己，走后门加关系。无想到这两个人皆是家己的粉丝哟，想要甲家己见面。包公暗暗想，我怎来哦，都无想爱结交朝中的权贵，怎奈现有李娘娘的这条台子。当今万岁只知影爹娘娘是家己的生庙，伊看要倒落会知影家己的生庙是受到如此的冤屈，哈！我不如将计就计，通过爹娘娘帮助，等李娘娘甲圣上三人，搁一说，八王爷也是一位贤王，甲伊接交，也不至于拍牌我的名声。想到这搭，包公就问说：“哦。”但不知娘娘圣诞是啥物时做啊？林总管说：“哦，明日就是寿诞，后日才是生辰。只因代志比较紧迫，故此特来送信。”包公说：“哦，多谢太傅挂心，包某不敢不遵命。不过，我想娘娘圣诞按照规矩，阮作为外官是袂做咧当面叩见，好在。”家庙在此，明仔日随送礼，后日正日，如果家庙亲自前往，岂不更加亲近，无在可笑。林总管一听，哇，好势好势好势！哦，原来罗太太伫府内哦，安尼搁较贴，安尼搁较贴，啊无早甲先我倒来去，伫爹娘娘面前走明。包公说，哦哦哦。太家庙到强中的时阵，还望太傅多多关照。林总管笑笑说：“哦，一种的看了就搁大人你吩咐啊，咋个当然尽心咯？啊，交情要紧，交情要紧，要免送，免送，大人请留步。”
12: 三结果以故事中出现的八田王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赵德芳？其实不是，北宋每一个皇帝登基期间，都有一个八贤王。八王爷成为一个上级的官职，伊的权力仅次皇帝。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13: 好，总管上交遗文，回交内阁，就将大事详细讲一遍，等夫人李氏听。叫夫人。将独家的代志啊，偷偷奏明太后。然后呢，包公又来到册房，吩咐包兄准备一份寿礼，明仔日送往南清宫。第二日，包兄将伊

0: 包公也是送袂起啦，啊，非得心意到就好咯。包兄带着礼品来到南清江回归，看见送礼的人真够多，有的咧搬，有的咧扛，人马歪歪哦。啊，包兄只好随落马，吩咐车爷，等遮的人早早散去，才将寿礼送到王府。连休街机啊，才步行行到门下口，看见五关宫门，双边边坐啊真侪官员，是高点要来送礼的官员呀，皆是咧排队手捧名帖，等王府当中的车爷来接受。要人所说，叫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是北王府内面的车官。大家是较脚踏，袂使饭馆开哦。面对着怀要来王府送礼的官员，遮车官的表情，大家计是怎个说？爱看阁毋爱插，包兴坚持恭敬，只方行上去大街嘞，来到一位王府车官面头前，提出贴来，说：“有劳老爷替我禀报一声。”说到一句。只见那位车官将目睭一横，替你禀报一声，你倒落来啊！包兴说：“我乃开封府。”那才听到“开封府”三字哩，只见那个人就马上站起来说：“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吼！”包兴说：“正是。”那个人赶紧将包兴手骨牵着说：“老兄弟啊，老兄弟啊，一路辛苦，一路辛苦。”早起偌早，阮总管也就传如说，包大人今仔日会来送礼。我店一搭是专工伫咧等你，兄弟人啊，请入内面坐坐，来。连歇越头欢呼王府的车爷说：“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恁请随收起来。”该记将包兴带到车房。各位观众朋友啊，包兴。是有带着宝剑什么吩咐来到南清宫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啊，将李娘娘安置伫开封府，伊正苦啊哦，才找无机会，通当当今的圣上来三日。就伫这时，正好一个八王爷因某得娘娘伫咧做。

是伊人来请包公，包公这先这个事，托李娘娘以因老母的名义啊，去共爹娘娘着手，然后才见机行事，准备了一份寿礼，叫包兄提前一日送到南清宫，因为林总管先有交代，所以啊，南清宫的跩仆人对包兄特别的情，捧茶。杯子，就是，吼、哦！阮王爷爷早就咧吩咐，说哦，那是包大人有送你来，就赶紧去禀报。兄弟啊，你既然来咯，是毋是去见我家王爷这啊？包兄说，既然来，敢是着见者较好势哦。啊，迄个人笑笑说，啊，对，来咯就着见者较好势。兄弟啊，我自我介绍者，我姓王。排行第三，啊无哦，今日几岁？你真叫我三哥安尼好势袂？说了，真叫人将礼物担入去。这个王三看了后，就夹起礼帖，随入去。无一偌久，王三出来，对包兄说：“八王爷伫殿上咧等你啦。”包兄真赶紧跟随王三来到大殿。步上金阶，来到殿门外，只见正面太师椅顶面坐着一位束发金冠、蟒袍玉带的王爷，身边边有一大堆的内夫伫咧侍候。包兴赶紧才跪落去叩头，只见大殿顶面八王爷说：“你倒去贺福你家老爷，就说。”我共伊问好，你此费心大礼，我心领了。改日朝中面见，再谢。又吩咐内仆说，将原帖换做写帖，推带倒去。另外，赏等于50两银。内仆领命，就将写帖甲银两交转王三。包兴赶紧叩头。然后随王三走出云安殿，只见林总管笑嘻嘻将迎过来说：“包主管，呀你煞来了啊！呀，我倒去见了你家大人，就是我已经伫娘娘面前奏明，明仔日请罗太太进馆来。”娘娘说。无中伫摆手，你是想要甲罗太太哦连线拍嘴鼓？包兴赶紧答应，然后随着王三行出来。一王三将写帖甲文印交转包兴，包兴赶紧倒下，请王三留步。这个王三呢，正高甲个也高呢，一定着送啊甲包兴上马，伊才要煞俩。一包兄弟，敢要袂强烈，只好啊上马对王三连连说：“共三爷磕头，多谢多谢。”然后呢，马骑咧离开南清宫，路顶包兄家己心内咧想啊：“我替包大人办的这八色水咧，去共爹娘娘接受，啊，拢拢讲讲才开去20两银。”呀，迄个王爷大场面，做一箱我50两，呀，我唔多赚30两，用的是真会行日咯。无偌久，包兴我倒来开封府，见了包公，就将前后经过一一禀报。包公点头，就来到内衙，问因夫人看李娘娘态度怎啊？呀，夫人就跟包公说，说一开始哦。李娘娘也有淡薄为难，但经过家己做工作，李娘娘哦，最后才说事到临头，也不得不如此咯。待我明日前往南清宫就是。包公听说娘娘已经答应，非常欢喜，就叫因夫人啊派两个较巧的、较目头巧的丫鬟倒伊去。这个派人护送。第二日，李氏伺候娘娘梳妆好势，换上一片朝服。这时，李娘娘哦，是较目屎流目屎滴啦，
你是知影说哦，伊是咧唔甘离开一搭啦，才赶紧去来劝伊几句。等一切收拾停当，夫人吩咐阿权全部去外口侍候。夫人哦，等证人离开了后，才重新哦，行一个礼来拜李娘娘。连苦命夫人李氏即阵哦，也挡袂牢煞底咧流目屎。李娘娘用手将李氏将伊牵起来，规喉计砸起，连话都说袂得出来。也阁是李氏哦，强忍悲痛吩咐说：“娘娘啊，也你担子去，关乎着咱国典礼法，千万着找机会将真实情况啊。”透露当爹娘娘之情，千万唔通因为小节去误了大事。李娘娘点头说：“哀家二十年点冤，那无恁翁母啊两人，我哦是绝对无机会通来到一搭。我只去，若有法通重新搁入去姜维咧，到迄时阵。”我就选调你甲宝金两人立功，经常来甲我发现。苦命夫人说：“哎呀，娘娘啊，看那同事上个位啊，心切本来就着应该去调好，哪敢唔奉教啊？”说了，真将娘娘牵了出门，慢慢来到三堂之上，然后伺候娘娘上轿坐稳，安好扶手。阿权将轿帘啊放落来，只听见李娘娘伫轿内说：“新妇我哩不必送咯。”李氏答应一声，退入边后，轿夫才入来将轿扛起来，行出二门。这时，只见包公急将上船，手扶轿杆，跟随行出二门。娘娘伫轿内吩咐说：“宝金五里回去吧，不必玩送了。”宝公答应一声说：“是。”才停落来唔行，看见轿行落大街，徛伫边头的范中华远远对轿咧哦，全跪落去磕一个头。宝公看见安尼哦，全阿罗说：“这个范中华虽然只是做个地保，但是伊唔但有做法哩。”更加不规矩，人所说叫福至心灵，真真无大。包公转身，我倒来落去，看见因夫人目睭口啊较红红，知影说是因为甲李娘娘哦来作别，较伤心，就也无阁上西问。听说包兄作为李娘娘的随行伫前面，惊头子做向导。来到南清宫，伊发现今仔日比昨日完全无相同咧。昨日计是骑马推主人来送礼，跩家人车爷，今仔日咯，向的是大半个折旧，所有啥物嫔妃、贵妃、王妃，以及跩最大官的正房夫人，来来去去，真够侪人。包兴知影规矩个，伊虽。立马立咧，来到王府门边，冲马啊，了好势，行上宫门，正好看到王三伫迄搭，赶紧坐轿就说：“哦哦，原来是王三爷哦，我家罗太太到了呐。”王三爷一听，真赶紧飞奔入去内面，无偌久，只见从内面出来两个内夫，对着门口正人说。啊！众人注意了，众人注意了，恁大家哦，注意听。娘娘断如所有来的官员一概回避，但请开封府罗太太会面。各位乡亲啊，一包兴一听，赶紧催本府的轿夫将娘娘的轿跟到宫门，马上现所有两个内夫啊，将伊引入去。然后王三爷出来接待包兴，将伊请到七房来饮茶。也人所说一清二色，现在这两个王已经袂输老兄弟了。也单说这个李娘娘呢，大叫来到二门，早就有四个太监出来，
将四个轿夫换杀，四个太监将大轿啊，跟到三门，过了二门，才将轿停落来。李应总管已经就是搭咧等咯，伊来到轿前，将轿帘掀开，说：“江太夫人请安。”去了扶手，倒伫后面的阿权啊，将李娘娘哦请落轿。娘娘真好问林总管一声：“哦，公公好。”林总管伫头前引路，来到寝宫，只记得娘娘已经伫门外咧迎接。一看到太夫人，真大只一惊，北来家己咧想：“诶，呀，此人哪会较纸面色啊？呀，我哦，那一时煞想袂起来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一定把甲伊见着面，也识面。娘娘前来到德孝面头前，玉行参拜大礼。德孝赶紧用手将伊拦咧，说：“免礼，免礼。”也娘娘也无过甲伊讲，两个人前手牵手坐坐入去坐坐。李娘娘看德孝，感觉比起当年啊，老去真多。德孝即时哩，阿目睭定定等咧娘娘呢，突然间真雄雄想起，眼前一位老太太啊，真亲像当年的李新辉，也毋过李新辉已经当先帝去世，所以也无位去搭落去受，但是哦，心里哦较怀怀，即阵阿权捧茶来。德惠前开始甲这个李娘娘啊来发现讲头讲尾，李娘娘是对答如流，气度张扬，非常得体，显示是一副大家风范。德惠非常欢喜啊，总算找到一个甲家己较投缘、较有话通说，就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宫中点几日。德孝甲李娘娘三见，德孝会认出李娘娘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利用八王爷阴夫人德娘娘咧做生日，将李娘娘送去共德娘娘祝寿，几十年无见面。李娘娘感觉德娘娘啊，比起当年是老去真够多。德孝呢，虽是感觉李娘娘死得也面色，详细间看落去哦，发现说伊死得哦，也亲像当年的李新辉。德娘娘将拍算要将李娘娘留咧宫中安尼点几日，因为哦，即正合着李娘娘的意啊，所以李娘娘也无讲说温伊。爹娘娘马上叫雷夫出去跟包兄传话说，所有轿马连灯唔免阁等咯。娘娘要留太夫人加点几日，所有遮军爷全部按照惯例行事。咱请放下包兄因遮军班去领赏不标。雷夫断信啊，就是要叫食麦呐。爹孝为了方便谈话，就叫李娘娘甲伊用两个坐对坐。饮酒之间，德孝就伫娘娘面前大声呼了因家包公啊，说忠正贤良，认为遮哦，皆是这个太夫人教之有方。呀，这个娘娘哦，安尼是表现说较谦虚俩。呀，德孝前佫问一句说：太夫人今年年庚大寿，就是咧问看伊今年几岁俩。呀，娘娘答说。四十有二，就是四十二岁。德孝一句问说：“哦哦，那玲珑宝金今年几岁啊？”鸟就前只一句，煞将李娘娘问啊，甲食到了，一时间袂晓要怎啊应伊了。虽然伊甲包公是母阿家三人。但是伊阁煞无问包公今年毋知几岁俩，看袂人个命无。也即时哦，是急啊哦，规个面计青红，规个

看计逼出来，因为就出来啊。一跌后看见这个光景，就感觉奇怪咯。但是哦，有身份的人再进再退，无阁继续问落去。剪石头、饭菜、烤米、咸汫淹过去，日头当食了，伫跌后咧三杯，泥凉凉，来到南青江，涉过去行行看看咧。连后又阁坐坐咧围潭，跌凉凉，愈看是愈感觉，这个啊，是亲像当时过身的李新辉啦。八大疑心就搁较大，家己咧想，独家，我咧问因家的岁数，伊偌久都因袂咧出来，而且吉巴规个面较红彤彤，唔对咧哥，世间顶面哪有讲做老母的，佮唔知影家己敢今年几岁啊？这其中啊实在可疑啊，也拢无说，伊煞敢骗我，也罢。既然我都将伊留落来点几日，暗暝时我就叫伊甲我同床困。到迄时阵，我则详细问伊清楚。爹娘娘心里家己安尼咧拍算，目睭呢是无停咧对李娘娘直直想。也这个李娘娘的举止动作，等于搁较认定说，包拯的老母就是现时那个老太太啊，就是李新辉了。暗顿食了。爹娘娘甲李娘娘虽坐咧连线拍水果，爹求吩咐说：“来，将净室打扫清气，将婆婆笑伺伊好势。我要甲包夫人谈心。”娘娘见到这光景，正合心意。爹娘娘跳工交代，所有咧服侍因的人，包括娘娘的贴身丫鬟，都着走走。出去门口，无叫无做，你随便入去哩。然后，爹后则问这个李娘娘说：“请问太夫人，你为什么连人家的岁数，你都说唔知影？夫人，你安尼是唔是有意欺骗我？这是何道理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爹后哦，跳工语气哦。说较重，有淡薄生气，也这个李娘娘哦，只好人应说：“皇家，呀你那煞袂认得哀家咯啊！”爷娘，爹小姐听前赶紧惊到一下啦，哈！眼前这位夫人，正是李新辉娘娘哦。这时，李娘娘。眼睛是目屎流目屎滴，说袂出半句话。爹孝前催促问说：“房内无人，你不妨详细讲来。”呀，李娘娘啊，就将当初受害从头到尾详细讲了一遍。爹孝听了，虽然伊早有猜测，但是即阵哦，也阁是规个人计戆去。伊得到李娘娘流尽目屎，才问说：“也听你说作罪，不知有何证据？”李娘娘渐从手手内面金鱼拖出来，交当爹后看，爹后双手指过金鱼，伫顶下看一来，哈！玉仙宫李辉，啪！赶紧啊，全跪落去，求说。新辉不敌皇家降临，失血多有无患，望及太后娘娘赦罪。李太后赶紧还礼，将伊看起来，说：“皇家不必如此。事到如今，怎啊？等当今圣上知影这条代志，才好啊。”爹后说：“娘娘放心。”心非自有道理，然后哦，前讲这个李娘娘说，当年老后甲各怀定计，用二马换出太子，何得二贤扣住抱出太子交当大人，用姜阿送到南青江抚养，后来老后生的囝哦，煞夭寿了，才将娘娘生的太子。

0: 是补了东宫之缺，因太子有功，伫冷宫见看见你娘娘，恁母仔敢三句天性触发，因得太子啊面带离魂，才引起老后生疑，前去叩问口子，但是口子忠心正直，宁死不招，前去整了石条就死了。啊！老后才将伫先锋面前见谗言，才将娘娘赐死。安尼头头尾尾讲一遍，当李后听了。李后一听，如梦初醒，伤心不已，目屎拄像尿尿直直流。叠后再三来三劝，太后目屎才停了。问叠娘娘说：“皇姐。”要如何让我皇儿知影，让阮苗子重逢啊？德秀说：“太神妃，我正在破壁，才派林总管做明东京圣上，圣上一定会亲自前来探病。到迄时阵，神妃我才找机会共万岁吐露真情。”娘娘再三感谢德娘娘。第二日早起，德娘娘。就派林总管上条奏明圣上，说得孝娘娘啊，夜间有人得病，而且病情阁煞阁重。得孝呢，又阁将这条代志共八王爷讲，林总管毋知影底细啊，前上条去共宋仁宗禀报，谁知宋仁宗昨暝就煞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只裁缝，迄个石鼓啊。跩门啊，走走无踪，对着圣上哀叫三声，林宗才从梦中起来，心里都才咧感觉奇怪，毋知到底啥物缘故啊。到五更才想要上朝，煞机灵手将总管前来起奏说：老太后夜间得病，而一暗无困。天子一听，哈！想说老后破病，是对应家己做个梦，才赶赶紧紧来到仁寿宫，共老太后请安。仁宗轻轻行入去寝殿，只听见有人伫咧搀，接落去，才听见老太后说：“幺主啊，要你更加如此无礼啊！”又听见“哎呀”一声，这时。宫里已经将这个床棉啊，共掀起来。天子赤身行入去，来到床前，也老太后去做梦，去惊醒，看见天子坐伫边头，就说：“哦，犹如凤梨挂念，哀家只不过是受够风寒，毋是啥物大病，请宽心。”天子就共太后问安，马上传御医来调治。又惊说太后心里较不耐烦，就安慰伊几句，才退出离了仁寿宫，才行到分宫了。只见南清宫林总管跪了起奏说：“启奏万岁，嫡孝娘娘夜间破病严重，奴婢得来启奏。”林总一听，大吃一惊，马上欢呼：“来来来来来，拜驾南清宫！”到了南清宫，看见八王爷前来迎接，林宗随问嫡孝的病情，啊，八王爷含含糊糊走说：“娘娘昨暝得病，而即时都有感觉较好些咯。”林宗听了，心里才较放松，真欢呼随从，伫外口侍候，只带陈林一人跟随入去，来到嫡孝寝宫。只见宫内较静谧谧，无半滴声息，连一个御前阿权都煞无了，也紧张孤悬，叠袖倒伫床顶，面向内面。仁宗皇帝赶紧上前问安，叠袖转身过来，突然间问仁宗说：“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仁宗答说：“天下之重之大者，莫过以孝为先啊！”叠孝吐一口气说：“哼， 既是好利为先，吾为人之不敌己妙存亡，又为人之为君，你不敌己妙在外飘零矣。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做人家你唔知影老母是活死，做人家你搁咧做皇帝，才放因老母伫外口咧吃鸡休。这两句问题宋仁宗较忙车车，也唔知是啥意思，想说叠休煞破病，头壳无清楚咧胡言乱语哩啊！伊都这么问啥物？有时间关系，咱精彩故事讲一半，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2: 华人的
11: 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金，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洲，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在台湾三藩有一个所在叫东洲，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洲乡 给派人都回来晋江当中。

0: 并且将故乡的宫殿带倒去台湾。
1: 晋江东石有一座嘉英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赛宋代归辽王祖孙三代圣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福赛当朝廷每年定做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地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了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灯归到嘉英庙的大厅了，家中再个另外定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伫嘉英庙内头举办为期三日的宫灯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囝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迄块规伫庙内宫灯，并且甲顶年宫灯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新偌济。
0: 浮舟江陵，诗景重生新永久，朝山玉秀，千秋星寂可尊重。离个立一户下坡，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嘉英庙，人山人海，彩电高挂，门前的环梁飘，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英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摆元宵小宫灯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英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带过来宫灯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灯，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灯当中，其中有六盏宫灯非常水，非常特别。这六盏宫灯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英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2: 主公灯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3: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主公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能过去把那个主神啊带过去了，不能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1: 人化三风俗，人化共会美。启动会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共享一宫灯》，欢迎继续收听。
4: 李良两百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年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5: 肃静。
0: 肃静。鸣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4: 为公元202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0: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两百多春节祭祀的停尸，完成了这一摆在了家乡嘉英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哪看哪介绍说。

0: 村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风俗。
1: 就是三节啊，祭天、祭地啊、祭神啊，长节就敬酒咯、祭歌咯、啊、祭三牲咯、祭什么呀？这是一个挺形式。刚才祭马祖啊、沙达呢，春秋里这各个所在都是祭祖先咯、祭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就倒来就祭，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0: 在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当地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东石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嘉应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井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应庙，但阿个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2: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哪一对供灯到嘉应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3: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他跑到这边来了？
2: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石的一份子。
0: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共销一共定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顶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共定村节主祭人张万海说：“小共定是两岸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4: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的，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的真早的较早的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根源来找，才找有嘛。来到家的时候，也是有法度讲找到真好的这个较早的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的愿望嘛。
0: 小宫殿，社会是两岸东石人家孙延续的情况，社会是两岸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岸的宫殿所，然后才将故乡的宫殿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宫殿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5: 两岸三风俗，两岸共血脉。启动飞扬专题节目《万代两东石，共享一宫殿》，欢迎继续收听。
0: 万代东石元宵小宫殿的习俗，见证了两岸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 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定俗，不但反映了中华东朝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宫廷春节仪式的主持人张文海有也多感触。
4: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佮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即久要看到一款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所以这属实啊。
0: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宫廷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2: 宫廷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的文化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烦恼。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烦恼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帮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2: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0: 两岸交流真值得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上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认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中华人民慧眼的财富，也是中华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6: 坚强下来，承受。这些都变味了，如果不赶快抢救，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在这些不如意的东西哦，这些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赶快给它一个去。文化的一个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7: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6: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0: 也许在了两岸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董一夫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8: 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9: 江江江江个看，人江江恁来看，
10: 看什么？
9: 江江。
0: 文言、象言、徽言，中华嘉德的交流，中华嘉德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共振，牵动了中华东朝家臣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金，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而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闽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家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家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伊应该是徽闽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家戏发展到现在，互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瓜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歌甲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歌贤开老先生。早期歌甲戏的抽角啊，往往都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的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歌贤开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终于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家戏的其他行当。踮伫80年代，郭贤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贤奎老先生，踮伫2002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歌派女抽出现伫舞台顶的是开赛大弟子歌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13岁开始就以团队般的方式待伫歌贤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啦继承了开赛歌派女抽的技术，后来也搁伫传统的基础顶面，伫金开生这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歌派女抽的技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伫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要造成的吼。尤其是早起有遐侪即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即个花面跩人甲说造成。但是为虾米咱的即个抽特别咧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即国牌伊即抽啊已经真出名咯。啊，特别提到即国牌即抽行自身，甲其他抽无啥，包括脚咯、行脚咯，所以就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开师将20多岁的查某囡仔，教啊教70-80岁的老姨妈，伊都会演练。就讲咱女抽这个行当啊，伊还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讲说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对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花先生个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色别形象咯，再着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花先生内面卧死咯，到到台里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里面，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无同的色彩？
3: 像说金波拍的李秋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落来，较无同的迄感情。这个金花先生稍微善良做人为落去咯，见义勇为家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李秋，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家宝的这个形象了。家宝两字字，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杂七爱管人的代志。 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2: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游放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是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3: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是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嘛，我来好声。
2: 伊后生是
3: 谁？谁贵啊？你演到台，你是你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伊人山咯，天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看伊个牙齿，你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成就是小高高，会非常突出。因为家有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1: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女跳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艺人，还是伊的弟子罗宗猫，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2: 啊，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些阿不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3: 是。是啊，伊用就是啥用啊？你控制到伊个。从家己偏一间空地的快板咯，
2: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其他时阵，伊也搁家创作的就出来，也搁有其他。
3: 啊，我话伊这是首先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啊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诶这个社会环境啦。
1: 九八年，国家戏金溪星诶成功演出。让人再一次来关注国家戏歌派女跳的艺术，特别是罗宗猫先生塑造的主角乌四，在咧继承了师傅的基础顶面，还佫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咱在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女跳艺术发展的希望。
3: 什么时阵有遐几台？那表演是非常轰动。
2: 开赛你轮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吼，下过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了。但是到到咱即马即个现在这个戏剧个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了。
3: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阮遐吼难看，真够准啊，这业务也是非常准。有请就排请，看是安尼，先说咱两个先说暗暝咧下来，后下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我看，袂要紧。光看袂要紧，你咱现在先看，唔是连看，唔是人看，咱就变了。变了，先生阿咪不随，咱就不随心，留在咱无所谓。你当对主人，主事。
1: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咧，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女跳艺术的第二代传人。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温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在顶一集的节目当中，说到来春娇厝内姐姐的美丽，无意中看出春娇想要吐甲爱食酸的情况，推出春娇大新咯。当然，这件代志对志明甲春娇来说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面对着大新的现实，志明甲春娇的日子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呢？请继续收听本期的志明甲春娇。
1: 志明啊，你说简单的号啥名比较好啊？
2: 都还未生出来哩，啊唔知大半啊查某啊，煞在咧烦恼要号啥名咯？敢想咋啊？
1: 当年嘛得趁早想，才袂到时做赛叫才临时咧开学。
2: 啊，你啊就想看卖咯？啊，你想要号伊叫啥名？
1: 那是生大波叫文生怎啊？文武的文，生活的生。
2: 文生，啊你哪唔叫武生啊？我说你是戏看伤多是？
1: 那无叫啊，叫健康怎啊？家己生的，嘛爱伊较勇壮淡薄。
2: 健康，你哦，若是伫东街口啊，大声喊一声健康啊，十个九八个人会回头来应的。
1: 想要哦，这个名太侪人好了，无善意。
2: 好名哦，就较用心的，啊，体现哦咱做爸母的文化水平。人种个哦，啊是个门面呐。哎，啊那是生查某呢？
1: 查某啊叫玲玲怎啊？
2: 玲玲啊，两字三声哦。
1: 是啊，偌好听嘞！
2: 好听是好听呀，但是你看启动之声，还主持人哦，啊，什么安安的呀、丹丹的呀、尖尖的呀、秀秀的呀，啊，都叫两字字三声的，成鬼鬼呀！
1: 那么叫迷魂呢？这两字啊就无三声了嘛？你想啊，叫迷魂的人哦，伊要肯定个真水，而且哦，佮真正有才情哦。
2: 张迷魂，张迷魂。那是去好好压一下哦，啊！我看一碗米粉汤就出来
1: 了。哇靠！这行业唔，那行业唔，啊！你是要怎啊？啊，那么安尼哦，那是生查甫，啊，就好做中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就拍半折，叫中五十，怎啊？
2: 你那比我较重男轻女啊！袂做哩，袂做哩！生查甫，生查某哦，都计是着一视同仁，计叫一百。
1: 哎呀，我看哦，那么搁添一担嘛，叫一吹哦，中一吹，怎啊？
2: 我搁张嘴一咧，张一嘴。
1: 哎呀，张嘴一卖做咧，张嘴一，啊，这个名哪番熟悉啊？
2: 啊，张嘴一就是写《青藏高原》迄块歌的人嘛。

0: 伫偌远就听着恁厝内人咧惨哦。
1: 哎靠，嘛是即块鸡咧叫我吵。哎，啊你怎啊有人来啊？
2: 叫啊，恭喜哦！
1: 我靠，啊天光透早你走来恭喜啥物啊？
2: 唔是听说你有咯？
1: 哎呀，果是有咯。啊，唔只叫志明咧吵，
2: 人是无只咧吵。啊，你都有咯是咧吵啥物啊？
1: 都计是安尼俩。
2: 我靠，我想说是啥代志？刚都没生嘞，说来换好好名咯。
3: 好名哦也重要，我讲的是啊。好名哦，体现出啊咱一家伙人的文化素质、文学素养啊，你知影？
2: 啊，恁讨论怎啊咯？
1: 啊，我是说，那是生查甫哦，就该号做长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啊，就该拍半折，叫做长五十。啊，阮志明说要叫伊穿一，啊，你感觉怎啊？倒一个比较好啊？
2: 我靠！你哪唔归去叫十万、八万较调子咯？
3: 啊，那是查某哦，好名叫八万。啊，我以后哪有遐侪家行请伊啊？
2: 我看着户口门的名有文学气味的，张李白啊，张杜甫啊，
1: 张林白，杜杜甫，
3: 杜甫到了，杜杜甫，围这里，围这里。
4: 志明啊，这只龙龟甲这只菜阿母，家去灶卡内面藏嘞。
3: 来啊！人来就好啊，咱就较反高咧啊！
4: 哎呀，恁叫我头一摆带新，就较补的嘛。文啊，你啥物时来的啊？
2: 这是来呢，听到志明甲春娇咧教因囡仔好名了。
1: 咪咧啊，你来了诶，你来啊，拄拄好哦。当想看麦，看要好啥名比较好？
4: 好名，卵都还没孵出来哩，就咧缓和要怎啊煎？囡仔都还没生出来哩，就算咧好名咯。
3: 我嘛是安尼讲，还都唔听。
4: 春娇啊，咱闽南人好名是得看八字诶。到时阵啊，就去找算命算卖嘞，看见那五行来到看什么，才好名。
1: 五行什么
4: 啊？金木水火土啊。比如今仔出生的时阵看金，你给伊好的名来到啊，就得带金字辈的，或者叫做张什么亨嘛，三字金字偌好嘞。比如看水啊，你就给伊好的名来到，就带水，安尼今仔以后啊，才会平安发达。
1: 安尼啊，就搁去找一个算命哦。
4: 当然哦，无你哪知伊看什么？
3: 春娇啊。你已经是去学算命哦，骗两摆咯，唔通哦，搁去开花钱咯？到时啊，囡仔名号无好写啊，钱又搁去骗骗去咯。
4: 春娇啊，这个好名啊，得心中，唔通到时阵将囡仔好的名啊，到我学堂来教，再去托别人叫我好。
1: 那哎呀，
4: 干阿妹啊，你看阮隔壁白卡我人家哦，普通话叫什么？无人敌啊，说是要体现人家牛咯，厉害咯，无人可敌哦。去学堂来到啊，突然同学叫无人敌，一个狗暗走倒来出来哭，讲大家说伊是无人敌，无人要敌哦。
3: 我靠，啊！着因亲同个查某哦，才是真实的哦。是哦，啊，户名叫做蓝娇，闽南话叫娇，啊，较袂要紧俩。那是去叫普通话啊，我靠，真正是袂听哩个。
2: 米勒说这条是有道理哦。你唔知我往摆有一个同学叫做金汤诶，落尾边人啊，大家看到就问伊说：金汤啊！啊！你今仔有金夫人买无？
1: 哇！好一个名，怎有学问啊？这项也唔通，那项也唔通。
4: 当然咯，啊，佮有哦，唔通叫什么阿公哦、阿猪、阿牛、阿狗的。以前啊，人说这款的名较好起，现代人也无人安尼想咯。你看阿文的草地，尚还知影伊正名叫啥名？
2: 说实嘞，我唔知阮草地正名叫啥了。我平常时也是叫伊草地的。
4: 你看是，连面阿文都唔知草地的正名哦。
1: 那是安尼，佮是得注意哦，志明啊。咱闽南就去新华路买一间新华字典倒啦，咱一夜一夜翻，唔通出现米勒交阿文说的这种情况。
5: 哇，志明啊，恁厝内作闹热啊！我咧想说，敢有啥好代志哦？才赶紧来走来看卖。
3: 有哦，好歹好歹啊！阿文春家哦，大仙哦，
5: 有影无？我看阿恁阿作无水哩，阿无了，我是说恁交阿那作敖啊！啊，好名未？
3: 无哩啊！阿文甲米勒哦，过来斗共囡仔好名。
5: 好名？人种的名袂说乱号的，人就去确实啦，去后生才确实啦。而且人就按字文来。哎，志明啊，啊恁厝内族谱哩？
3: 族谱？无族谱啊，菜谱会做哩袂？好，这个名搁着搁啥物族谱啊？
5: 当然嘛着，人号名着按字文来啦。
3: 族谱搁是着阮老爸调，连东西嘛无。
5: 族谱内面人伊有记了，这个子孙号名你着按族谱来，按照字文来。啊，像志明啊，你就是字字文的咯。啊，看数落去啥物咯，然后才号名。
1: 那安尼，得赶紧去把迄搭甲族谱来，再来好。
5: 唔通赶，唔通赶，将号名吼，啊，着阁看八字的，着先看族谱，看字文，然后按看你的八字，看你八字内面欠啥，才叫恁一个长辈来号名，安尼毋才会做哩。
3: 真害呐！哦，这个名哦，那较转晦气啊。人外国人号名哦，计嘛简单。
1: 啊，有咯，我有一个好主意， 保证好瞧，牙好听，搁牙阔气。
5: 姓张，要叫啥？
4: 直接后壁用字母啊，叫张 A B C。

0: 我是志明，老是讲伊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挡袂牢。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明啊，我说恁的关切房是拍算要装修啊买啊？那无，到时恁家新出来无所在用点就害咯。
1: 是啊，切房是着是要捡者，那无到时做干哪要点答？总务叫伊叫阮做一块哦。半暝志明缓解，干哪差两声，大概就计免困了。
2: 去年买厝的时阵才装修过呢，啊，今晚要搁装修，啊，得搁开钱了呐。
1: 我说你真是真真靠啊，人家较重要，还是省钱较重要啊？那是钱较重要，干脆哦，免时间了，来省钱算。
2: 你哪会省钱哦？我就真倒咧涂骹咧，互你试算。
0: 志明啊，趁钱有数，性命得顾，你唔通想较遮无度哦。
2: 你唔知哦，后生可娶某，娶来可成家，现在有家咯。

0: 有个考无所在很难提高，
1: 艰苦艰苦。
2: 提高是担当哦，人说人生三行松，娶某、成家、做员工，你哪差做员工咯？别人无松掉，给头你松了了咯。
0: 那无我下晡去问者，啊看卖哦，看到怎啊装修才阁说。
3: 哎，对了，志明啊，你甲爸阿交母阿讲未？
0: 阿未呢啊，阿想说哦，等这个检查了哦，再甲因讲。
2: 有影哦，志明啊。你还搁在想嘛嘞？以后囡仔生出来了后啊，是大人会过来帮你夹囡仔，到时阵要踮要倒落啊？
0: 哎呀，这点哦，我已经拍算好了。
3: 啊，要怎啊？
0: 到时阵囡仔若是较大淡薄啊，啊就给阮母啊哦，带倒去乡下店，安尼啊哦，有专人来夹，咱两个嘛，唔将继续过咱的两岸世界。
3: 夭寿啊！囡仔是我生啊，到时阵把囡仔带去乡下，啊，我要佚佗啥物啊？
0: 我就是惊囡仔到时候你脸巴较黄生，你袂晓得啦。囡仔互因老个去夹无，咱吼则袂垫脚垫手。
2: 志明啊，你一个月交托恁母啊无迄两三挂，即连囡仔都要接托因，你安怎要叫因去啉暗心？
0: 哦，你说啊，我较做无良心哦。放心嘛，有咱的份，也就有因的爷。
3: 无管你啊，反正交我负责钱，钱我负责管，你负责跑腿就做。我一大仙，我老姊妹哦，就带我这行，带我那行的，规出来送个计是物件嘞，真正是真排泄哦。
0: 不要紧啊，以后未来哦，那是大仙啊，你嘛上款是着得。
3: 志明啊，你啥时要跟囡仔托母啊，带转乡下哦？
0: 有安尼啊想啊？
3: 唔通啦，
0: 囡仔大还袂死呢，到时做哦，再个拍算啊。
4: 啊，志明啊，啊我大楼的拄着你啊嘞。啊！伊说你得要装修什么？切螃蟹？
0: 是啊，都说着咧装修啊。以后囡仔生出来哦，唔叫有所在通点。
4: 我讲你说啊，将我装修着注意哦。特别是装修将我囡仔的房，你着搁较注意，唔茫去用什么有毒的红装修材料。若无以后囡仔吼，干那卡咧内面，对身体真无好。
0: 那有遮严重啊？你去倒着听人个七拖八拖
4: 啊？唔是俩，啊，七栋之声，唔是有一栋叫什么？第一房山的啥？人因迄个主持人单讲，在暗家咧说你，你着注意哦。
3: 有影，咱囡仔以后生出来哦，是较生宝宝，才唔通头有啥问题哦。阮规家迄下半世人啊，着靠伊滋养呢，这是唔通有闲事哦。
4: 娇啊，啊囡仔都未生出来，你煞咧烦恼说以后要怎啊讨趁？
3: 做爸母的当然嘛着甲囡仔拍算。我娇啊哦，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徛喺舞台面顶唱歌。哎呀，家己无法度咯。只好托囡仔去唱了。
4: 我阁是唔知叫啊，你有种想法呐、啊？
0: 啊，你是煞袂记得嘿？顶个月我唔是甲规面青顺顺，你说我去生个一款落来，就是即个查某规日在唱歌，听下较人计生去。
3: 说实的，我这最烦恼的哦，是以后囡仔婚姻的代志啊。
4: 春娇啊，你嘛想太远咯。
3: 哪会啊？人说饲囡是义务，食囡看先父，以后若是娶一个歹某倒来哦。我叫志明，要怎啊办啊？
4: 这个就是囡仔教育的问题咯。人说树头若顾好个栽，哪惊树尾咧起黄胎啊？哦，那是囡仔若教育好个好，哪会去娶着歹媳妇啊？是毋？
0: 那是照你安尼讲啊，当初死媳妇啊，就无共我嫁好咯。那无今仔日也袂安尼啊。
3: 志明啊，你说我毋是好媳妇仔哦？
0: 啊，无啊，像你种个人扮咯，搁拿官丁去笑嘛，恶臭着。
4: 怎啊，志明啊？啊！你唔是说都要装修七房给恁家店？啊！你是拍算怎啊咯？
0: 哎呀，都还未问你，北来嘛无对。
3: 当然是得装修较好个咯，壁着搁抹天然色个，顶卡着搁画一个画，安尼囡仔以后看了才有艺术细胞。
4: 啊，种个唔较贵，但到时阵哦，我壁仔较贵气啊，住恁厝内壁咧，啊，鸡母狗仔画几只，啊，唔就好咯。
3: 无，你较适合去经营画。那我要叫蔡国强，踮阮壁咧抹一个黑药，一爆炸，砰！一百位就出来了，偌好看嘞！
0: 到时甲连厝都互你炸了了。
3: 我俩，你无艺术细胞，唔通伫搭聊聊天了。哎、欸，对了，另外哦，着去去买一个玩具来托囡仔佚佗，安尼囡仔才会开朗。
4: 啊，玩具免贵哦，到时阵阮厝内规厝内也随便行去伊去佚。
0: 嗨呀、啊，啊恁厝内哪有啥玩具啊？
4: 厝内真侪，免客气，去你去逛，啥物麻雀俩、豆啊俩、白啊俩、扑克俩，吼，规来看看看说。平时也无佚佗，到时阵才去摕来佚佗，哦。
0: 姚秀海啊，囡仔都还袂生出来，你就要教伊啉食跋佚哦。
4: 我平时也无佚佗，啊想说囥咧也无路用，啊唔只要教来，啊我嘛唔是要教伊跋，
3: 唔是要教伊跋跤，啊无摕来要干。
4: 人麻雀是要予伊来起长城，人扑克是要予伊来拨你，啊你唔是也好些？
3: 啊你嘛较差不多。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9: 沈阳小疼美美玉酒脚步。
10: 雨酒呢？喝雨酒。
11: 药材开始喝。
12: 雨酒是提干的。
10: 我呢让你呢？
13: 雨酒呢？
10: 我呢管你去喝。
13: 雨酒。
9: 夜里啥生老菜汤？你光我的雨酒屋外阿东咋今天就没扣大姑娘管你啊？
10: 是你过一盖当过二的那个繁体字。
9: 啊，这多安牛。
10: 嗯
9: 嗯，
10: 哎东。是啊，一个名字什么字个都是，知道
9: 吧？
10: 当我你下那个一百元那个是这片人
9: 是
10: 给
9: 啊，是给是给是给，
10: 知道吧？另外个没当过的，你是副手副职的意思。
9: 嗯，行。
10: 哎，
9: 嗯不行，二把手。
10: 那也是那个二，不写这个二的呀。
9: 那个
10: 啊，嗯否，
9: 嗯否，
10: 嗯，
9: 怎么样？
10: 就副职，
9: 副职，
10: 哎，是二副。
9: 啊，
10: 完我给你是副职哎。
9: 这哪牛？哪腾姑？
10: 有二心嘛？
9: 哦，
10: 二臣，
9: 二臣
10: 啊，副居也毕竟
9: 啊，不专一的那种感觉，
10: 你知道吧？我要改是奏，演奏的奏
9: 啊，
10: 奏是习吧？一个你是陪着过雨姐出的找来吃我吃
9: 啊，
10: 一奏
9: 嘛，
10: 奏蒙曲
9: 啊，奏名曲。
10: 另外改没当过嘞，多年从红军这边人家你当过大仗是希望在城上你们
9: 啊，奏琴那叫
10: 啊，奏帮
9: 啊，奏本
10: 哎是吧？我给你的呈现曲的意思啊，你们就很找我，
9: 很奏效，
10: 哎，很找我是吧？
9: 啊，
10: 另外给你是要剧烈的壁虎或藏人，
9: 嗯，
10: 急躁
9: 哦，节奏带急躁，急躁带带带
10: 急躁啊，
9: 嗯，
10: 我们给是阿嘎达的波帮助的波帮
9: 啊，波波州嘛，
10: 波州嘛，你给你副手波摸
9: 啊，帮忙，
10: 哎是西啊，
9: 嗯，
10: 哎呀，周日贵呢，家要弄波唱，上外用手
9: 帮衬一下才会顺手，
10: 上外用手
9: 啊。
10: 知道吧？
9: 嗯，
10: 好，文化革命是团伙集团的意思，但是一般过去啊，是叫有的改革是按你，大部分我是按你比你，
9: 比你一样，能大概晓得他
10: 意思。帮派嘛，
9: 啊，帮派
10: 啊，是国外啊，是往你不过有的改革那些，负责在方，
9: 负责在方很么子呢？
10: 负责在方保义呢？
9: 对对对，
10: 不能够过于那个啊。
9: 懂吧？啊，
10: 文化革命是外头的两边。

0: 帮或者周围的部分。
1: 这咋牛？
0: 船帮。
1: 哦。
0: 阿波。
1: 必须啊，懂吧？懂吧。
0: 宇宙人阿波又要国家在抖。
1: 自己
0: 走阿波，走阿个呢？要么你走阿次你抖哦。
1: 嗯嗯。
0: 来个阿波阿波，你们能过？知道吧？
1: 嗯。
0: 阿波又是阿个呢？家
1: 的。帮的。
0: 阿是些的，阿对子话必须播了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个没当过，行月也写个，四年过个不同多久，我有点抖。
1: 那你呢？
0: 就是有两次，有人群一帮人
1: 啊，一帮人，该我你闹闹，
0: 该我
1: 你
0: 就
1: 是又就舞蹈
0: 表
1: 演，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另外个是啊，你下那个都仰泳可以吧？要么敲蒙子叫一声嘛，就
1: 要跟你
0: 绝王字旁王玉绝，
1: 王玉是吧？绝
0: 哎，都古
1: 啊，都古啊
0: 啊！
1: 哦，对呀，为啥对？
0: 在蒙古呢？
1: 我动物多种，要跟蒙子打的，我来接我来，我来有几个不同，真的。
0: 阿古
1: 啊，阿古
0: 啊，有古
1: 啊，
0: 但是可能该让我们敲门子讲声嘛，有呀。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要下来都养，一旦说你困你噻，你接接面的门子
1: 就
0: 累。
1: 就去走普通屋。
0: 都古啊，我们动物都用，哎呀，去古的。
1: 懂吧？
0: 哎，是。然后跟你是珐琅彩的珐啊，
1: 如果
0: 是把一个去，
1: 嗯
0: 啊，该有都虎
1: 虎
0: 葫芦菜，
1: 葫芦菜啊，珐琅彩，
0: 哎，是葫芦菜啊，给你是我你下得个都是一枚。
1: 比较热烈的。
0: 嗯，然后给你王可可。
1: 啊，
0: 给给蒙子敲下蒙子，俺那不
1: 啊要的要的
0: 啊，给有头哭
1: 哭，
0: 给头哭，又是一改名，给本身的意思就是白色，还被女一色给叫色头，叫哭啊，白色似玉的美食嘛，叫
1: 科，嗯
0: 啊，给你我你敲蒙子那个又要是被过斗的，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哭啊你哭，
1: 对
0: 的，
1: 嗯嗯，
0: 完了给你是玲珑的龙，又是把一改列，
1: 哎，给头龙，
0: 头龙
1: 龙
0: 啊。玲珑，
1: 玲珑，
0: 哎，我听给你讲什么玲珑人，我讲什么
1: 玲珑，
0: 哎是些，哎，那另外概念是月字旁一行都是啊，所以说你给你一行都，我是月字旁一字啊都。
1: 过来等等。
0: 配这个月本，
1: 王平，
0: 平，但是嘛都
1: 本，都
0: 本
1: 嘛，
0: 还是牛的名字，
1: 嗯，
0: 啊，因为可月搭边给你翅膀可牛我要改
1: 一
0: 个，但是我呢普通话多种，我念我下得个啊，
1: 懂吧懂吧，
0: 句子多种啊，
1: 嗯，
0: 王战，
1: 王战，
0: 哎，该帮上都点。盖都低，
1: 都低，
0: 哎，是西啊，有白玉上的瑕疵呢。
1: 哦，
0: 啊，有时候我你个玷污呢，你那
1: 玷污，对对对对对呢。
0: 啊，所以个取低啊，你们盖都低，
1: 低，
0: 啊，我你下来盖都低又可以吧？
1: 懂吧？嗯，
0: 哎，王生生呢，我你都桑，
1: 桑
0: 牛也猛子，还给牛头都拿了吧？
1: 牛头我是要改一呢。
0: 嗯，然后给你戴帽，给我牛啊都给
1: 戴帽
0: 啊，对，然后给你是。王百破，
1: 王百破，
0: 琥珀嘛，
1: 琥珀的破
0: 啊，给给你都啊你你
1: 都怕，都破，
0: 都怕，
1: 都怕，
0: 嗯
1: 哦，不怕
0: 啊，
1: 嗯，
0: 给给我啊，要是只帮你，你下来给都有可以吧？
1: 懂吧？啊，
0: 好，给你打过那个歪头的
1: 啊，你
0: 脏脏脏不要给脏
1: 啊，珍宝的珍，
0: 哎，脏字给脏，
1: 珍珠的珍，
0: 沙脏沙脏黑莓
1: 啊，山珍海味啊，
0: 要是珠玉等宝物，给打过那歪头吧？
1: 代谢代谢，
0: 给你一日常见字，
1: 再要
0: 月
1: 牙，
0: 啊，另外个蒙子都叫俺见一声为月牙，
1: 是吧？
0: 我要给冷
1: 冷，
0: 哎，
1: 你要给冷啊？
0: 零嘛。王令令，
1: 王令令啊，冷
0: 啊，啊，玲珑的冷，
1: 玲珑的玲呢？
0: 啊，杨勇跟当年当过，活动很敏捷，灵活
1: 啊，灵活，
0: 是吧？啊，玲珑是玲珑，我也当过
1: 啊
0: 啊。然后给你是王乐丽，
1: 王乐丽，
0: 给人家都丽，
1: 丽，
0: 不同都丽
1: 啊。
0: 我女酒都累，
1: 累，
0: 哎，累啊。
1: 咋约呢？
0: 给一次帮一。哎呦呀，很邪呐！你晓得个是哪样，把也别当蒙子敲给你
1: 啊，懂吧？
0: 要给王给月子吧，给你发光，还不要吃啊吧？别当给蒙子接给
1: 蒙子要给
0: 什么什么礼？哎哎，
1: 懂吧懂吧，嗯。
0: 另外个名字沙乌给沙，
1: 沙乌给沙，你要给沙？
0: 珊瑚的珊
1: 哦，珊瑚的珊，还给王字旁写个特，
0: 哎，是啊，沙乌啊。给你发，哎呦呦，这朋友的个对吧？
1: 珊瑚啊，
0: 给阿子蒙子都种。
1: 蒙子
0: 啊，
1: 要约给带。
0: 我你中间那场蒙子非思绪约约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是是是。
0: 要么可女要改一。
1: 意思和么？
0: 可资本要改一。资本我是好个人啊，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你行思绪约。
1: 嗯。
0: 啊，另外给你当过王玄玄。
1: 王玄玄。
0: 哎，王。
1: 啊，王家个玄
0: 是
1: 个玄。
0: 玄子啊，不同都玄哇。
1: 都玄带给。
0: 啊，我女酒都玉。
1: 玉。
0: 哎，都玉。
1: 哦。
0: 啊，又是得。赐予玉的美食呢，有的女稍微聪明一点就好个好个在的，给女那个意思呢啊，
1: 这阿是蛮合当的
0: 啊。今天第四节都重要，跟那个蒙子姐改个水果啊，这样
1: 啊
0: 啊，是西
1: 啊，是嘞，第四节吃个蛮多哎。
0: 然后给蒙子讲一次去日本要去多久？然后
1: 再
0: 吃啊，来吃点。
1: 要的。
0: 啊，那另外个名字王明，
1: 王明
0: 啊
1: 啊，
0: 给你都蒙
1: 蒙
0: 啊，我你晓得。

0: 那个阿子像玉的石头
1: 啊，像玉的石头。
0: 哎呀，给人来过牛给妹子都石头。
1: 我是牛，
0: 我是块牛要改。
1: 块肉要改，又是块牛要改。
0: 我们给人家是骨挂起来的挂。
1: 哦，骨刺嘛啊，骨刺。
0: 哎，一个人是骨刺，你知道不？骨碌啊，骨衣啊，骨刺骨打。
1: 啊啊。
0: 另外给人配着个骨类挂历。
1: 挂历。
0: 就是阿子骨打的意思。
1: 又是日历呢，自然又是日历。
0: 然后给人是放置，配着个呢骨子的骨。
1: 啊。挂嘴边讲，
0: 挂嘴边讲啊，
1: 这一直在过的。
0: 哎，是谢谢。过年子女多中呢，也月九多中啊，讲一声要过的，陪着过呢，过八里。
1: 啊，挂白龙。
0: 挂白龙。
1: 嗯，哪牛？
0: 一年呀，那不就谁叫过八里？一年过八里也要过，你过八里也要过。
1: 哦，
0: 有个一年呀，那就是
1: 避
0: 邪一声，一行正大。
1: 哦。
0: 年年过八里，给地开他猪牛，地开他空，
1: 空过吧？哎。
0: 过冷路。衣衫褴褛，挂零落，
1: 挂零落。
0: 好哇，吃该那阿的痛啊，吃下苦斋吧。
1: 哦，
0: 苦得对不呐？你这个衣又过冷落。
1: 哦，就是穿得很衣衫褴褛。
0: 挂零落。
1: 哦，
0: 这个字面意思很冷成的，挂着零落，又是衣衫褴褛。
1: 带给。
0: 给你们打过呢，孤打啥意思？
1: 孤啊你啊？
0: 孤打。
1: 你要给打？
0: 第一个是俺就是个生僻字，你又晓得孤打有字吧？
1: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听的宇宙声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0: 宇宙，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虽然大姑娘疼，跟那个卖那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跌动了哇啥物事？啊，你姐跌动了哇啥物事呢？动了那又是楼，我你的动的楼。多你筹码买着咋我能干哒？一般人以为一这秀被该楼能起了，另外这秀呢被该生意下败了。该不该啊？你可该动楼的可得哭，必哭必须到姐。妈妈找找我不让家接戏吧，妈妈找找我不让家接戏吧，啊你接让家接戏吧呢？让家的学务有这个接个黑白一脉哦，接个了让他次日个公格一脉的呢，个错片呐，早可以罢了。有这个一脉公格的体质，我啥管你那问那个谁让家的学务呢？是个杀气法的，是个烈气法的，是个猫法的。有这个让家接戏吧，有这个让家的学务。这个上上次日的一脉给西给西面有热我你个向上，给西有是错片意思，人家接第一个错片你就扒下你，有这个一脉谁吃慢慢帮人家一个虚无啊，西给来发的下你，又西给来发的下你，又送给来发的下你，还是过慢慢就绕我吧，人家接西吧，得是早去跌腾子了，买热闹多，南山过日跌动了哇，让家，他都只要那买那让家不能够我叫啊，干买就张就绕我不能让家吧那，跌动了哇，让家吧那。后来有几句的女呢，就来佩服当过，那女们买哦，让女的带衣裳来公爱谁，干女的呢，就让女爱谁，让那个带衣呢，这都是哪国的，很适合，许多愚昧的感觉。我你还是过日，我叫啊你吃你那个男色啊，跌动了哇，让我家个让的男和过，这真是体无准脑个，又是哪一个耶？哪个被哪个哇，真好真好，跌动了哇，让我家。
1: 体格不次，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宇宙日该喝的一火，
7: 永固要该女子果，
1: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母亲阿朵啥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夜婆，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今天呀，替大姑娘加一句宇宙，宇宙还是靠斗女将一国的，接大巨你，大巨你，大大西大个大，大西个大巨，我就巨不巨你，也是不是你吃个你啊，巨你本巨巨本也是两个大个巨你，给大巨你要来你国国呢。给你的第一句给口头语啊，其他功能做给概念。 今天就把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美呢，这就是一滴一滴湖南我，我是我自己我啊，湖南个芒果，一个一年啊，湖南个芒果，一滴一滴湖南我，一滴一滴湖南我。比继续我这美呢，催我呢，哎，遇见我就有女，啥个是啊？啊，啥个是啊？哎，这里加一大句呢。在宇宙人的磕头女多久过去月月走入边人的啊，我给你妈负责的是死亡，你要是对西边啦、啊、哎，越南的每日过去虚无入边人自拿入啊，过边人是大姐你啊，一个大姐你自拿负责你打开我啊，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举步那个日记给靠养还给逼我真是也是我这大举你军尼本色吃啊，哎我又是军尼卡西卡的，哎，还特别逗个军尼叫大军尼，大军尼大军尼大军尼，又叫我忘掉个大姐尼大姐尼大姐尼啊，自在呢，真是是啊，叫大军尼，又是逗个一叫军尼的本，个军尼本呢是要顾家的本女腿养吃的啊，能够在南可南自家，东外可东外自家，或者南可东外自家。为无锡局部的一类菜本，军尼本呢是玉石家无在无窑的，是一次那西多木瓦的事故。据说啊，我呢能够盖过木椅呢啊，盖过军尼本叫再大军尼本。一百三年呢，分别是六位生购买，大家能晓得啊，四斗六位生的四喜修九口本。本土生的吴学义、啊、飞机宇、洪章、伢仔、A 资本啊，和几代的赛幺，哎，给赛大，我是为你改过的买的啊，成就军一本的名称。过去大姑娘的小年纪老，故此取无苦无之色。故事家一卷军一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加油。那把火的个字呢，也距离卡西卡，是我里是西多之隔啊，多些多年个距离本也写了来了，哎，不管你能走还怎么的啊，我本是我，所以上来这又叫那个就修过，我天啊，个横死大姐你的我啊，也是个好跟用距离本写字啊，交给夫人是那个意思。对，那个是叫我你日得一壶鸡水为正本，一连四本的对个。他那和军尼本呢，我呢无能够驾驭自己对他控制。他是阿养日以嘛，将可舌头破啊。军尼本呢，阿讲能讲啦，又是自家给人的就意义啊，养弊是弊，上取不穷。比如过上来这个葫芦对不起些，啊不是啊一去一江的一个江老古，要不是啊一去一废地啊，一家我呢一给你我呢。大姑娘碰见一个三狗飞蚁的灯，这是三个巨泥本的巨泥的材本，是我的上路有的三个泥脚的铁器。所以啊，大巨泥之水日刻无锡家，无锡家大姑娘能给写门，所以我的隔阂无锡我语，再放作业。啊，我是大姑娘，加一来问一句，有叫我虚无节奏大巨泥啊，有叫侬过节大节泥。啊，记录下，对今年大姑娘湘西当美的美德旗下，今年美美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一滴一滴湖南我，催我你啥个是那个有女，叫你啊叫美赛你，美赛你也就能是找来红刺背负给人国秀国出国无锡啊，要来生活的一百人，我听那个一百人美赛你为你洗的。每三年，十三个日子，你是牛市；每年的放三个日子，哇，大哥你就每三年。我你讲过是一对一对啊，一对一对又是每三十几些个日子。湖南个芒果呢，是年年被我把这个治了，可得年年都治了意思。啊，一对一对湖南我是每三个日子把这个治了，年了是当，就每三年。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吐张弛，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搿类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搿类是宇宙之母，每类宇宙。
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之后，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3: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故在中介，故在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0: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北的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东腾的中介沈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7: 宇宙男宇宙错上
8: 错上四月第五，
9: 宇宙男有五五七月第五，
10: 宇宙男
11: 宇宙男恭喜一月第五，
12: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3: 多奥国的上门马国继续中介梦用将这支队宇宙男举错举四个四样，正是大年是人工智能的逻辑，谁谁自错自四个上时代故事。宇宙继续张江以内地多乐吧阿许亏对吧王梦中介的认识，南家呢正和这 AI 和苦错的动红，在一月初加多种的智能亚期的张赛多种的我里嘎桑第二裤子错上的梦色宇宙，还宇宙的梦用讲这个我与啊能够你看到结果裂裤的一个拉黑跟那个节目我你做五就吃一次。在宇宙要一个第一次吃你的泥糊错嘎多种啊，一叔叔内幕比这个自我过膜正是他妈能啊生债至于对待点不了一个智能的大模样，任务第一次我你多种得要一个通过中介改故被遇的自我大能，你不会是个有收据兄弟的催收养护给你总算啊一将任务来能够无此你把腰干那给都没修至于将来挖泪里。
14: 那借助我们大模型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目前技术支持或客服就能得到整个方案中核心的信息，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去方案配置，短则需要数小时，长则需要数天，那效率上有明显的提升。
13: 这个大男人被分量的帮子啊与负责人与去约的是一自修人家，该大呢又是行内上的顾问派的活于谁智能家呢给一直正中的谁知识，有的卡乌加德活于比谁啊能够啊很好的找样分，王家那得的是给能够约地雷收据的行塞的日多种找给你让家行多的样吧，没有给智能你教育的泥糊中家给是难过的。
15: 通过这个 AI 大数据，它可以实现对这个电力数据的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电力系统的状态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把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提前可以把它判断掉了，所以这样的话你这种供电的连续性就可以实现了。
13: 记得给上你啊，记得吃你自我大的你娃娃找的杀死爱嘎的中学吃你不过我的自我能力失去的宇宙给都给差你一顿给往对破女巫你我吃一小的自我桌长，记得吃你和这个公益大物桌记的一个人工智能和自我约的理由在你身，他吃你的数据推你能够和各位的水壶桌子能够你碰见，最终能够继续在约的能够裤子的故事，在你在高级的数据水壶 即将给三五一台的车上协调阿五。

0: 往年的大牧羊年货带着了一个可负责的移动娃生各本
1: 学校它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是在那个算法啊，所以说我们有数据啊，他们有算法，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通过这个算法实现它最大的价值，让这个产品更符合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要求啊。
0: AI 的预约的出国发生的预约的巴西的增赛多种，预约一库大物的维度第一预约多种，要依据 AI 把一周秀增入到马能改变增量的制造。一些你时代发展的本人那这个本类，那么三代面子呢，要以往是这行公证上这行预证的本类，又可以去一些本母一买你记住的几个大洋的账的纪念跌了非一个冷层。预就一库大物维度第一预约在局部的自然就养给过。
2: 我们用了这个 AI 这个电子病历以后呢，原先如果半个小时的话呢，现在大概15分钟左右哦，它自动生成，医生的提供效率而且准确度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病人身上。
0: 根据三人社植物本来你是一海某一个一列裤子牙公司给你杀女王在自中改收入国自傲过去的对局，那个身价低得自傲本人之路给增重的已经切过八王子脚在某一年外找得给多个一余多种，给个一列裤子牙公司修的差棚巨骨几年给是那个也给。
3: 目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底座，也是国内第一个非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这样的大模型。那么由模型驱动，结合我们工程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驱动，那么最终去完成我们病例的自动的生成、智能的生成。
0: 记录，韩国女主呢，对阿国在举的三位几颗冷雨，现在宇宙列娃的中改阿国正以宇宙的日益遭捉高阿国参与的霸队。这个位置呢，三百多的个裤子次年的阿日国参与磋商中二台，依托宇宙一库大物阿日国义务，该股决定在你身，高几次一国你查给事务一台的三台。副机教授高级智能审查系为启动宇宙修改 AI 逆国设备的立场，和宇宙自然造势世界。宇宙某日国裤子牙公司副总经理杨瑞子给过。
4: 因为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个眼健康产业链聚集的一个地方，基于这一点，研谷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推动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会选择说，在研谷一开园，我们马上就回到了这里。
0: 根据了解，目前宇宙已经继任中改收入股和中改改股部五角级在拆改数据在你身，可以通大力的改股价和三级数据的机构，改在日级数据切割交把老人一点，数据也是外资在里和客户资本里找到中改的毅力。如果国 AI 是我们宇宙参与生产的数字洋将，那么库存永远要是第二洋将的价值的附着。宇宙在这个县山西太区库资副总裁的博州次年激励一个优胜的杨瑞子的固守库资人股巨户古卡户籍商在审查的连人连四年以来，宇宙预计已将续判是帮在沙门库尼让与你找的是帮在一个次年打上库资副总，不过我在你这个人股觉得此年审查出价的视角之内，连同了磋商力和参与力之间的交易功能。这个你要一个最帅的年货在你才多种，董事局托智库给予修多种的依据，固定的一些郭大泽，他之前你过于的一个裤子副总对志宏带来的一个庇护故事。就这个雷公大物的副国友在自此年之后，我持李修公家不挖不都让热烈和各级的过时的职务又长了几句行赛的国大者多种学会年娃组开户了一系列三个都让热烈和阿蒙国差棚家具是拥有古镇多种人人的一些通地和那地西嘎你叫人工你人工的聚合物此你西嘎差棚本车在一列立场富将养育物目的以 A 目的当主要的出题王家你陪你这样鼓励碰吧无此你错惹了三个张基地得自红
5: 无人知晓的地步到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领域啊人家是指定我们这个产品产值呢从几十万现在能够上升到千万以上对这一块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肯定奔着这个一级的市场去做的。
0: 在戴志宏的肉类植物公司啊科技和国家都有让热烈和各南阿蒙国的客户启动西嘎查无你而主杀我你这个上扬国大者差棚若叫你不女王一直以来母以已将错了列起都来马个用秀。 公司库子副总戴正红。
6: 跟企业交流能更深入一点，那么很多合作就是比如说能更务实一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科研视野，那么科研的方向也是一个拓展。
0: 在今年九月的宇宙人工智能磋商会议大会，宇宙是人工智能权的正式举办人。该日在国修改人工智能权，宇宙门户仍是积累三年人工智能普及的马路，为跌入东南沿海作业的受累力挫，抬取 AI 产业主要管之外，还有人工智能四大预算产业，在节日能源、医疗、消费的等在连个领域全面抬涨 AI 股海动。由第次参加多种的方家寨活跃的抑郁张赛多种的不写日本类，由库兹副总带来的至于亚森的中改阿古拥有的宇宙小区，由数据国多种的七亿的商税楼的富户次多种马古的搓泥盟。那么宇宙梦用此年将在 AI 与库搓的各在联合及落解多种预备协议，即来还要给多的 AI 应用，给多的库搓人口找的出家张赛沃语，找的宇宙普通老百姓的三亿三五多种。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洛阳，一等家打索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现在都是呢。
1: 杨我给了胡子。

0: 就能
1: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1: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呐
2: 玉酒给美蕾写吃了
0: 美蕾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1: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0: 玉酒呢过玉酒屋
4: 哟塞 KS5
5: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6: 玉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6: 玉酒屋
4: 耶连啥是恩楼菜疼你光我的玉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7: 第一个嘎大爷
4: 过来
7: 四
4: 四你要干四啊
7: 试一试
4: 啊试一试
7: 啊
4: 试试试
7: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一个这个走但是过呢我你试出
4: 试错是试车
7: 哎
4: 哦试车
7: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4: 啊试一试
7: 啊试出啊这个我你给我试卧试行
4: 啊试行啊
7: 给叫呢我是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4: 嗯带给
7: 啊我要给背过和给嘎西姐试江瑞
4: 啊试金石
7: 哎试江瑞知道吧
4: 啊
7: 但是过呢人话给克死
4: 克死
7: 听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4: 都西都有呀都西都嗯
7: 四级四举
4: 啊市场试卷
7: 啊笔试口试
4: 啊笔试口试
7: 都西都
4: 都西都乌子克斯
7: 得来个是洛
4: 洛
7: 嗯
4: 狼啊
7: 哎狼狼君的狼、哎、
4: 哦狼啊都还个洛
7: 蹭你的女的蹭夫
4: 哎哎哎
7: 啊不洛
4: 啊伴狼
7: 啊女洛
4: 女狼
7: 哎有一个灭冷女洛的
4: 啊妙龄女狼
7: 行我给你女子你带了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蹭夫
4: 该咋过
7: 罗君吗
4: 该顾得过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7: 人罗
4: 人罗情郎啊情郎
7: 对
4: 对
7: 对
4: 对
7: 对知道吧
4: 干乖乎的 K 吧谢友吧该 K 吧谢友
7: 你还不可能见俺老公俺老公是俺俩罗君的
4: 对呀俺老公啊
7: 但是我你下得给他意思
4: 那是那是
7: 人嘛给你在周末一个日子给那个一个称呼
4: 该咋过
7: 啊
4: 该咋过呢
7: 虎罗
4: 虎货狼
7: 哎货狗罗
4: 啊放牛狼
7: 是吧有时候按我一来分担过来你也狼哭了的有人嘛给你是我一来多你从最称带货狼给你
4: 啊令狼啊
7: 哎是令罗啊令狼
4: 但行
7: 给我们对应我你们几行写过
4: 娘娘
7: 你啦我你本几啊那个最丑哦不是姑娘你啦公子
4: 哦你家公哎带我要疼姑要疼姑那个
7: 你啦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4: 要给
7: 给了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遇见到我这样那个过去别过往我呢要过给我
4: 要疼
7: 你啦公子给讲啥过讲好吧
4: 嗯
7: 好啊人嘛给你的诗歌给诗
4: 诗歌的诗
7: 给他嘎仔好吧给这帮也是诗歌嘛你想得给我
4: 诗歌嗯
7: 诗界吧诗爱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给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4: 但是
7: 人嘛给你的鸡嘎都给鸡
4: 啊尖
7: 嗯
4: 鸡嘎都没
7: 鸡嘎都没了吧给面一给面我娘的鸡嘎都知道吧去拜鸡嘎都走
4: 啊该拜吃那早是叫
7: 呀也是准备他去拜鸡嘎都做好一切准备
4: 哦懂吧
7: 是西人嘛给你是单腹
4: 单腹该咋与我呢
7: 鸡腹你咋咋
4: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7: 是吧人话给你是让诙谐的诙，给个是啊，我你甭去行写呗，与我家的。
4: 干过有普通多种啥话与我家。
7: 哎，是。
4: 哦。
7: 啊，开，给人家都开。
4: 都开呀。
7: 都开，哎是。
4: 该遇见文官与我家写吧。
7: 你该是苦在是
4: 啊，
7: 非得
4: 写。
7: 师傅，我你老年都与我家写。
4: 但是，嗯。
7: 哦，我买给人家你是人上人在给人。
4: 啊，成。
7: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4: 啊，账上。
7: 给人行认可。
4: 啊，诚恳。
7: 啊，给人家嘛认的呢。
4: 啊，很诚心呐！
7: 哎，跟他妈账上的有那意思。
4: 带给，
7: 那么给在谁啊？
4: 在谁？
7: 哎，是西。
4: 咋过呢？
7: 的确那意思。给你我又要写的。诚然。
4: 诚哦，给普通多种。
7: 又要背过多了。
4: 谁做那个诚然？咋？
7: 哎，谁做王又要背过多？
4: 在西。
7: 我你考虑多种用啊，不是很多。
4: 是给。
7: 那么给是俺没写一个君，一个耳朵，给个是俺都韵。
4: 韵啊。
7: 韵歌嘛，给我你吃师傅那个要。
4: 带给。
7: 知道吧？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4: 用。
7: 哎，都用。
4: 哦。

0: 用用用你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1: 对是。
0: 对火的，对火的名字啊。
1: 对是的。
0: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邑嘛。
1: 哎。
0: 然后啥是古代一个旧梦，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下的不是吧？反正啊，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这种外头，过到中代。
1: 中啊，下的头要当要当。
0: 要当嘛，娘子娘不比嘛。
1: 是个是个是个，哎。
0: 另外个是啥是纱。
1: 纱。
0: 啊，长纱个纱。
1: 衬衫。
0: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1: 哎。
0: 如果那个你个雨伞哎。
1: 啊，汗
0: 衫。长
1: 纱
0: 哎。
1: 衬衫。
0: 哎，是嘛？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意思。
0: 啊，衣帽纱。
1: 啊，羊毛衫
0: 啊，还有口洞
1: 啊，就袖口。
0: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一个你普通的别个都给你。叉
1: 叉，
0: 裤衩的叉的。
1: 哦，裤衩，
0: 裤衩
1: 啊，
0: 给人家你我你宇宙多种越写的，
1: 越写的，
0: 给人家都叉。
1: 叉
0: 啊！如果你下载个都叉一，一张牌如果那一必须能够叉口，
1: 开
0: 叉
1: 口
0: 开
1: 叉
0: 了。
1: 哎，
0: 该你我你宇宙富过多的，祝你能过你我你一般越得给能搞，我你们越别人制造的代替。
1: 代替。
0: 牌如果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洞，
1: 裤洞，
0: 裤头，
1: 代替，
0: 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啊，我你过开刺，
1: 开刺，
0: 开气儿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文化那个啊，开刺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1: 开的较多，但是
0: 开的也嘞，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对，你那个跟个要疼过，
0: 那个嘛，
1: 开的较多，那要疼过，对对对对，
0: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个中个鸡巴开头个，
1: 啊，
0: 那个有这几个
1: 个
0: 开出来那台，然后呢，那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1: 在意，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啊？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1: 啊，是的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我走光
1: 了。那到老
0: 说。所以我你们过 K 有 K 在来干。
1: 是的。
0: 在这几张里没有过得吧？
1: 懂
0: 的。你行情要给给人啊，我们给人啊，你干得吧？日嘞个日。
1: 日嘞。
0: 啊，势力嘛。
1: 啊，
0: 硬是喏。
1: 硬是该日嘞。
0: 哎，跟此个意思呗。如果日嘞很嘛。
1: 啊，势力好坏。
0: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是西。另外该没拍过日股好不好？视觉传达。
1: 哦。
0: 那该要给侬举例用这些。
1: 啊，在西。
0: 日股巨大。
1: 嗯。
0: 是吧？另外该你拍过呢，长日照的某个队或者客场。日常。
1: 啊，视察。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该你某个看待意思。拍过呢。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脚子
0: 是
1: 脚
0: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写啊。
1: 代
0: 写，
1: 代
0: 写。另外，该人就别个透视、探
1: 视、探视，
0: 找鱼类、
1: 找鱼类
0: 啊，啊，你
1: 呢？
0: 哎，是写写。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你都知。
1: 知。
0: 哎，是写。
1: 知得。
0: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知教啊，知父啊，
1: 对对对，
0: 那啊，知成啊，成教啊，
1: 啊，
0: 知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呢，我要过给。
1: 嗯。
0: 我们个人啊，你是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吗？
0: 人大，哎，是，一个没记了吐的，一个陪着个人有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给承重
0: 墙，给我你给把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另外个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宇宙那带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作业，
0: 人波得物，多你从我家是宇宙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另外个是致辞敬。敬辞蒙受意思，承门
1: 啊，
0: 你承恩，
1: 当当当
0: 啊，承啊，认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难过。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慈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人意思，
1: 仁啊你啊，
0: 成小儿，
1: 仁可能仁脚，根本咋会仁善，根本是呢，
0: 仁善。
1: 妈妈拿过刀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走来主持。
3: 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用古妖该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9: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搓，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0: 都爱死，压力么子吃啊哇？
1: 快活快活，欲酒歇此啊，他辣火。
0: 嘿，你空过过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火。
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大结局。

0: 贪无心，我既为怪人之情，将兄弟错乱，只恨你哋此世就断，去此之分，无此多念。你哋可对得住一生忠厚的我父亲，点对得住父亲临终时对你哋抱住一颗遗愿啊？
1: 帝乐，为政知错啦！帝乐，爹爹临终有什么遗愿啊？
0: 爹爹要你哋归顺朝廷。
1: 归顺朝廷。
0: 去。
1: 好，爹爹遗愿我定都遵从。王妹
2: 过来。
1: 愿王借口谕，众百官齐来，共议归顺大事。知道。
0: 姐姐啊，
1: 帝郎，
0: 帝郎此嚟系奉咗主上之命寻找公主。十八年前，逢亲叛乱，抢走咗怀孕嘅贵妃娘娘。你锦娴妹妹正系贵妃娘娘产下嘅牡丹公主。
1: 牡丹

兵造成有半幅画像遗憾，呢位就是牡丹公主

0: 可以跌跌无踪啊！落日就请君王追封皇后。
1: 祝太后今日骨肉团聚，
0: 得家乐悠悠。乐悠悠，好，好，好啊！你两个真系登对啊！驸马爷，你功劳啊最大，哀家不会将你遗忘。你与公主添成佳偶，
2: 谢太后。
0: 御言已摆好接风宴，待主上回宫再带你哋去见驾，人嚟摆驾御言。

0: 状元，怎得公主回朝，待我祝福主上啊！
1: 圣驾到！
0: 原来主上与百官回宫了，等我恭候一旁啊！

0: 部主事政府叩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
0: 嘿，
1: 是呀，
0: 镇州主将，恭送元美豪杰，寻回牡丹公主。
1: 公由此旨，
0: 千真万确。原来公主留在金戈和虎，天涯海角。公状元不仅将他寻回，还招得金戈女王归顺，好大嘅收获。公主状元已在宫门，
1: 国王无比快乐啊！

0: 受旨，奉旨与武松元帅见。
1: 公主有贵妃娘娘身边的雨娘为证，半边画像为凭啊！
0: 快快呈上。

0: 欲重逢，不须泪洒襟袖啊！公主为女王归顺，尽了不少努力，功在千秋。
1: 哎呀，父王啊！

0: 臣，
1: 左方言必为驸马，你们先行去小息，等朕带你。

0: 来之神，文武状元与公主出来当面对质
1: 问。王爷，女儿家下丑，当面对质恐怕不便吧？
0: 咁就先文武状元进来查问吧。
2: 知错有旨，文武状元进见。
3: 来，来，
4: 飘。

0: 你是何人何事呀？
1: 两位少卿驾。

0: 风清水滚，谁把风举的堂会七夕的飞鸿。他要你同我争夺功劳啊，他又想夺我之爱，你让我讲，你让我讲，我讲吧。
1: 状元你讲先，
0: 武状元先讲，
1: 仲系文状元佢先讲。
0: 文状元你讲吧，
2: 请听啊。

0: 系亲会分子，封门请召啊！
1: 尊长，
2: 请旨，主上有旨，金波女王社会上殿。
3: 在此，仲有当年牡丹鬼妃产女的文案记载，惊情

0: 哦，在海边茅舍有瓦匠为凭，
1: 好重
0: 要。咁你呢？
1: 我就金波王府，亦有瓦匠为证啊！
0: 快快呈上。

0: 此话杨正是当年孤王亲手为牡丹贵妃所画的。哦，孤王明白了啊。王府文案记载，当年牡丹贵妃一胎产下两个女婴，为免传数而害，先将一女婴托付一官员藏匿。另一女婴贵妃死后就由冯坤收养，莫非文武状元找回，即是两位相貌相同的孖生公主。如果贵妃还在就好咯。
1: 哎呀，好咯好咯，今日真系喜事重重啊！
0: 对呀、啊。

0: 谁不朝正义准备？
1: 谁来干？
0: 一来就分天我，
2: 兵朝多盛事，国泰万民安，牡丹花开日，新人喜快乐，头。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为大家送上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

刚才你收听的是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这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苏轼，忘记年龄之后，我的人生就开挂了。1075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天都还未光透，苏轼就翻身起床，着衫洗面梳头，一气呵成。39岁的他身体一啲疲惫感都冇。半个时辰之后，密州衙门一群保温杯中泡枸杞的官吏正热烈讨论紧大宋帝国的局势，他哋吐沫横飞、手舞足蹈的样，刺激咗键盘侠。有人话听讲司马光喺度编历史书，进展好快。有人话，去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的职务，今年2月又被召回去了，看来变法还要继续。讲完小心翼翼地看一下苏轼。有人说西北的王绍才犀利，他在西河打败姜人，开边千里，真是大宋男儿的楷模啊。苏轼激动地喝了一啖茶，眼中闪过莫名的神采。突然之间有人打断了讨论，都不要在这里闲偈了，密州连住几个月都雨雪未降，田里边的小麦都就快旱死了，大家想想办法吧。不落雨，小麦就长不大，老百姓就没饭吃，这个是天大的事。 众人都转头睇向苏轼，意思即系话有事揾领导。一年前，旱情肆虐咗整个大宋帝国，老百姓家无余粮，米缸比面都仲干净，而官府公差依然喺度吹青苗法嘅本色，百姓一夜之间跌入地狱。强有力者食糠吞菜，老弱无依者只能够以草木为食。那个时候的中原大地，举家逃荒者不绝于道，朝廷官员郑侠绘制流民图呈送给神宗皇帝，请求罢除新法。如果你听我的，十日不落雨，我自愿赴死。神宗皇帝无奈，只好将青苗法和保甲法等等一同罢除。三日之后，东京大雨，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大旱再次席卷密州，苏轼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挽救百姓的生计呢？经过大家的讨论，终于从老祖宗的智慧里面发现了一条妙计，就是到上山向老天爷求雨。几日之后，苏轼穿上干净的布衣布鞋，从衙门徒步20公里来到常山，摆好猪头和水果，然后点燃三柱香，虔诚地向上天祈雨。讲起来又真的很奇怪，过了没多久就大雨倾盆了，苏轼亦分不清究竟是天心抑或是民意。那年的十月，苏轼去常山还愿，

华北早已经入秋，白霜满地，就好似系天赐嘅银毡。素食带领一啲官员喺前方跋涉，老百姓喺后方追随，浩浩荡荡，黄土漫天。从杭州北上已经一整年啦，佢从来都冇咁开心过。四年前，素食请求出京，到地方上踏踏实实咁去做啲实事。如今求雨成功，百姓丰衣足食啦，佢嘅成就感岂是写几篇文章可比嘅？还愿结束之后，苏轼一行人进行了一场狩猎，收获了很多猎物。当晚，苏轼就将政府官员、围猎士兵和群众都召集起身，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火光摇曳，人们争相向苏轼敬酒，清脆的碰杯声不绝于耳，美酒涨红了面庞，猜拳声不绝于耳。而在主席台上，苏轼脚步不稳，高声嗌道：此时此地此刻都听我的命令，我需要100名壮士到台上来。其他人都不知道苏大人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十分钟之后，所有人都收声了。在主席台上，由100名壮士组成的合唱团发出了低沉的嘶嚎，然后逐渐昂扬，最终变成直上云霄的怒喝。歌词是苏轼刚刚写好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常开张，鬓眉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如果你仲唔可以理解嘅话，请大家想象一下黄河大合唱嘅场景：风在号，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几日之后，苏轼写信俾朋友，佢讲：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作一阙，令东周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写的第一首豪放词，因为不同于柳永的风格，他黏黏自起了很久。其中有几个典故：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讲的是江东英主孙权。孙权喜欢打猎，仲非常之勇猛，佢经常同猛兽正面硬拼，就算系老虎扑到马鞍上啦，佢都仲可以用手击刺死佢。射虎孙郎嘅功夫恐怕唔亚于打虎嘅武松。喺呢首词当中，苏轼自比少年英雄孙权，意思系我仲系一个年轻嘅后生仔，浑身有用唔完嘅力气。我哋来日方长咧，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讲嘅系汉文帝嘅典故。云中太守魏尚嘅能力非常之强，匈奴人都好惊佢。但系佢因为喺写俾朝廷嘅报告当中写错咗几个字，就被罢官啦。大臣冯唐觉得魏尚确实系太冤枉啦，于是咧就向汉文帝求情。后来汉文帝就派冯唐代表朝廷去云中赦免魏尚，官复原职。是啦，冯唐曾经在黄渤的《滕王阁序》当中出现过，就是冯唐二老李广难封当中的那个老人家了。苏轼身在密州，也在时刻盼望着朝廷可以派一个冯唐过来，早日撤了对他的处分，然后可以轻装上阵，参与大宋帝国的建设。至于西北望射天狼，则是在向王绍致敬。宋神宗时期，王绍率军

0: 激溃姜人同埋西夏嘅军队，设置咗西周主导西周之役，收复咗西河、陶河、闵、砀等五州，拓边2000余里，对西夏形成咗包围之势。林语堂喺苏东坡传当中话，佢系一个不可救药嘅乐天派，身处密州，人在囧途。 苏轼依然好似少年咁样，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热泪盈眶。对苏轼嚟讲，只要困难冇将佢压垮，只要仲有一啖气喺度，佢就可以攞起家伙同生活斗到底。就算系屡战屡败，亦要屡败屡战。正所谓生死睇淡，唔服就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节目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喺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 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唐杜牧。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里，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 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众所周知，陆羽系茶圣，罕为人知嘅系杜牧系茶仙。当然呢两人嘅职称得嚟嘅方式系唔同嘅。陆羽嘅茶圣系由后人尊奉而嚟，而杜牧嘅茶仙咧系自己加封而得嘅。 呢一切仲要从佢嘅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讲起。杜牧字木之，京兆万年县人。杜牧出身嘅京兆杜氏咧，系魏晋以嚟几百年嘅高门望族。喺杜牧10岁之前，家庭条件都系十分之优渥嘅。 佢嘅祖父杜佑至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历上三帝，志望极高。杜牧嘅伯父同父亲亦都做官，家中一时贵姓无比。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住祖父与父亲嘅相继去世，杜牧10岁之后嘅生活状况就急转直下啦。 可以讲系大不如前，好彩杜牧发奋学习，于唐文宗大和二年，即系828年进士及第，时年26岁。当然，杜牧嘅官场生涯亦并唔顺利，比起佢嘅祖父，杜牧喺政坛上可谓系一无所成。题目里边嘅茶山指嘅系固主山，亦就系唐代贡茶嘅产地。 唐代前期嘅皇帝并冇将茶睇成系饮料，而更多咁将佢作为治疗风疾同头痛嘅药物。久而久之，贡茶就成为咗一种制度啦。固主山位于唐代浙西道中部常州湖州交界嘅地方，所以贡茶一事系由常州、湖州二次士共同嚟监造。 再总之于浙江观察使之后，再奉进宫廷。第一部分自笙歌至粉仙句讲嘅系茶山景色。杜牧喺湖州刺史任上，工作之一就系督造贡茶。但系由于固主山特殊嘅地理位置，贡茶事务佢系由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两位地方官共同负责嘅。 其实无论系湖州定系常州，经献嘅都系名叫做子笋嘅 蒸青绿茶。但是在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看来，天子如果率先饮到自己境内的茶的话，那就是无上光荣了。所以湖州与常州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杜牧自然不是茶微之人，但是对于贡茶之事，他亦绝对不敢懈怠，因为皇帝在清明宴上必须要尝到当年的新茶。杜牧诗中的十日清明前一句讲的就是将湖州贡茶急送京城，以供清明宴上使用。呈送贡茶入京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不只是要吹吹打打，就连运送的船只都需要装饰一番。杜牧作为地方长官，亲自上船相送，划船开动，两岸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清明之前，江南风光正美，秀丽奇峻的山川，绵密细腻的白云，波光粼粼的溪水，年轻靓丽的美女，短短十个字将周围美好的景物描述殆尽。第二部分，自欲开至茶仙句，讲的是作者的心态。杜牧爱花，却又怕花绽放。花不开则无趣，花全开又易损，天全阴则压抑，天全晴又太晒。杜牧登船的这一日，花是欲开未开，天是半阴半晴，一切都是刚刚好。至于本诗最后的谁知病太瘦一句，亦并非虚言。那个时候的杜牧确实已经是体弱多病了。写落这首茶诗仅一年之后，也即是大中六年的冬天，杜牧在长安就得了重病，过了没多久就死去了，年仅50岁。杜牧才情横日，生平所作诗文非常之多。大中六年冬病重的时候，杜牧强打精神将作品检阅了一遍，随即烧掉了大半。最终留下来的诗文不过10至23把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见关于湖州茶事的诗文4首，即是《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史绝句》、《茶山下作》、《题茶山》以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奔客。与茶相伴的日子，可能是杜牧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再来欣赏一次。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奔客。唐·杜牧。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丽，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贡如秘色茶盏，唐·徐人。烈翠融青谁识新，屠城先得贡吴君。巧弯明月染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乱河咸露别江坟。中山竹叶背初发，多病那堪终十分。徐人，字超梦，号钓基，泉州莆田人。他生于唐宣宗大中3年，即是849年，卒于梁末帝隆德元年，即是921年，享年73岁。 佢一生著述颇丰。

0: 现存赋47篇，诗269首，是唐末五代闽人之冠。全唐诗收录隋氏诗作245首，其中以茶为题的诗有两首，其一为《尚书为立面茶》，另一首就是《贡如备色茶盏》了。《尚书为立面茶》是最早歌颂武夷茶的诗歌，对于福建茶史意义重大。至于《贡如备色茶盏》，则又是最早歌咏茶盏的茶诗。因此虽然隋人传世的茶诗不多，但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研究却有保白之功。根据文献可知关于备色词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备色词由越窑生产，而且是越窑瓷器中的顶级作品。第二，所谓备色并非是一种特定的颜色，因为这种瓷器需要进贡皇帝，臣子是不得换赏的。久而久之就成了神秘的瓷器，故称为备色词。咁隋人又系点得到备色词嘅呢？咁巧，五代十国时期，越窑归吴越国所有。隋人所在嘅闽国又与吴越毗邻，自然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皇权更迭频盈，制度并唔系咁严格，隋人咁先至有机会攞到咗上贡之后剩余嘅备色茶盏。全诗共八句56个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赏析。第一部分自列翠至吴君句，赞美的是茶盏的备色。列可以解释为折断，这里的列翠融青四个字形容的是备色茶盏的颜色，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绿色，而是将嫩枝折断之后露出的悦人的青翠。如今人们形容备色词的时候，众多引用《陆龟蒙·备色乐器》一诗当中，九秋风露月摇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两句。陆氏在《茶勾》一诗当中形容月摇茶盏，亦有喜如龟壁之，又有烟蓝色两句。宛如龟壁碧露，而又似千峰翠色，这个都与列翠融青异曲同工。总之，有色咁美妙的茶盏，自然要陶成先得贡吴君啦。第二部分是自巧弯至到江坟句，描述的是茶盏的功用。弯就是用刀挖的意思。唐代晚期乐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是非常精细的，器型规整，胎面光滑，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有色滋润而不透明，引露精光，如冰似玉。唐人形容茶盏晶莹剔透，仿佛是从皎洁的明月中滑落来的这样，又好像是从薄透的寒冰里面刨出来的一样。春水则是茶汤的雅称了，美味的茶汤在备色茶盏的映衬下泛住悠悠的碧光，远远望去仿佛是一枚长满绿锈的古朴的铜镜。定睛一睇，又好似系一片啱啱从江边摘落嚟嘅娇嫩嘅荷叶。茶盏因茶汤而更加灵动，茶汤因茶盏而摇曳多姿。最终，茶汤与茶盏融为一体，共同呈现出绝世美感。根据陆羽《茶经·四支器》就可以知道，不同有色的茶盏会将茶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应窑因为有白，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红；越窑因为有青，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绿。青绿的茶汤最符合唐人的审美。所以在茶器的选择上，陆羽主张取越窑而写邢窑。 陆羽茶经当中月池青而茶色陆这一句正是对随人陆云二字最好的注解。第三部分自中山至十分一句体现的是作者的幽默。中山是美酒的一种，点出守神记。竹叶亦是美酒的一类，因酒色浅绿似竹叶而得名。作者在这里用了比喻的手法，正好像陆羽茶经当中所说的，月瑶池的酉水可以将茶汤映衬成绿色，乍一睇盏中装的就好像是碧澄澄的竹叶美酒，似乎仲散发住扑鼻的香气。随人拎起茶盏开玩笑咁话，这个碧莹莹的汤水是茶咩？点解越睇越似是竹叶酒呢？我这个多病之身啊，会唔会饮落去就醉咗啊？随人共如秘色茶盏一诗的价值，绝对不只是在于记录了一款传说中的茶器。诗人遵循陆羽茶经的视角，细致地描述了茶汤与茶盏之间的互动。这首茶诗虽然是以茶盏为题，实际上却仍然是以茶汤为中心的。这样的茶事美学思维，仍然值得今日的爱茶人来借鉴。再来欣赏一次。共如秘色茶盏，唐·徐人。列翠榕青谁识新，徒成先得共吾君。巧欢明月掩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乱河咸露别江坟。中山竹叶背身发，多病那堪终十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悠远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话：今日能够异地重逢，真系使人意想不到啊！项少龙一睇佢眼色，就知道吕不韦想趁住自己喺呢个时候做转呢个沈良嘅小人物，趁机谂住布局杀咗自己噶啦。佢心里边念头一转。马上就话：除咗仲父之外，今次我嚟到林芝，亦都见到好多老朋友，好似闯侯、李元佢哋呢。吕不韦一听，不禁感到好愕然，马上就沉吟住唔敢出声。项少龙知道佢嘅难题嘅，就系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公然行凶杀死佢呢个上将军。因为如果小盘事后知道吕不韦曾经喺度见过佢项少龙，而个项少龙跟住俾人杀咗，咁个吕不韦又咪想之脱离关系。只系任何人都唔知道项少龙就系沈良嘅情形之下，吕不韦先可以行凶。而家佢甚至唔敢向任何人透露呢件事，费事日后泄漏消息，尤其系齐隐，因为佢哋绝对唔敢孭上杀害项少龙嘅罪名。仲孙元华见到吕不韦都咁睇重项少龙，当堂对佢态度完全改观啦。试探下话：啊，原来沈兄真系相识满天下嘅，唔怪得韩侯韩闯同龙阳君同你咁熟啦。佢咁样一讲，项少龙即时明白歌舞团内一定有仲孙龙嘅眼线，话唔定就沙粒嗰班人啦。吕不韦听到呢句说话，成身一震。从仲孙元华呢两句说话，佢已经知道唔止一个人认得出呢、这个沈良就系项少龙。哎呀，自己已经失去咗杀去项少龙嘅机会，甚至仲要保住佢唔好俾人杀咗添。如果唔系，第日一定要惹上呢个嫌疑或者孭上罪责，咁嘅情形真系不妙之至。众人听呢啲几句说话，都登实项少龙。都唔明白凤飞呢个歌舞团嘅新任执事，点解能够得到各国公卿嘅咁重视嘅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举起酒杯话：呢啲都系大家俾面啫，小弟敬各位一杯。众人都搞唔清佢呢句说话咩意思，大家咧一齐举杯回敬，都唔知系点样应对好。但系吕不韦知道项少龙喺度警告自己唔好轻举妄动，于是就话。沈兄呢两日得唔得闲呢？

0: 揾个时间我哋再倾下偈呢，或者吕某专门拜后啦。呢番说话讲出嚟，众人都惊讶到几乎擘大个口得个窿。咁一回乜嘢事啊？吕不韦系一国嘅相国，咁嘅身份地位一向又高傲自负惯，点会用专登降低自己嘅尊贵去见呢个沈良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相见不如不见，众父三思过之好啊！众人听到呢句说话就更加震惊，知道佢两人嘅关系绝对唔简单。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怒火，耷低头话：沈良真不愧是沈良啊！那日吕某听到沈先生独闯众孙府，就应该估到沈先生是我的故人咯。众孙元华听到当堂面色不是咁自然啦。项少龙心中暗骂，知道吕不韦要借刀杀人，唔单要挑起众孙家同自己的嫌隙，仲想将自己的真正身份都暗示出嚟，最好呢是激到众孙元华那班剑手啊，慕名嚟向佢呢个秦国第一剑挑战。如果在公平决斗之下杀咗个项少龙嘅话，小盘都好难有说话讲。当然，吕不韦又唔可以直接戳穿佢就项少龙，所以先讲得咁含糊嘅啫。项少龙平静咁话：佢系全靠众孙兄嘅令尊高抬贵手，又有李相国喺旁边讲情。如果唔系，小弟都恐怕好难喺度饮酒咯。众孙元华见到项少龙俾足面自己，当堂嘅面容都放松落嚟。嗰日嘅事只系一场误会啫。孩子原来乘机话，真系少少误会嘅，大家饮过啲杯，乜事都冇啦。大家迟迟疑咁饮完杯酒。项少龙咁先揾个藉口同太子元一齐走咗。翻到歌舞团之后，凤飞觉得好奇怪，专登嗌咗佢上自己嘅房，就话：沈执事，你唔系病到爬唔起身嘅咩？点解转眼间又同太子元丢咗出去，唔知去边度鬼混呢？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疲态不现，佢话：头先我啱啱见过你嘅情郎啊！凤飞好平静咁望住窗外话：由今晚开始，凤飞就再冇情郎，以后我都唔会再有噶啦。项少龙感到佢语调之中一种哀莫大于心死嘅意态，知道佢已经对韩蝎死心啦，忍唔住问：唔系咁严重啊嘛？
1: 你唔明噶啦，我向韩蝎提到众孙龙嘅事。请佢凭住众孙元华系佢师弟嘅身份同我讲几句说话啦，点知佢一口拒绝，仲话绝对唔会私下去见众孙元华嘅添。唉，呢个人对住我都擘大口讲大话，我仲点可以信佢？而家我已经心灰意冷，只系想揾个僻静嘅地方安安乐乐咁度埋下半世。乜嘢风光都同我无关，
0: 避世隐居呢个亦都系我嘅梦想。对于战争仇杀，我早就厌倦得好犀利。
1: 你终于肯讲真心说话啦咩？凤飞早就知道你系啲咁嘅人啦。
0: 乜嘢人都好啦，如果大小姐肯答应俾二小姐做接班人，我已保证。等大小姐完成你平安度过下半生呢个梦想，
1: 你而家自身都难保啊！你凭乜嘢可以保证自己做得到啊？
0: 就凭我项少龙呢三个字够啦啩？凤飞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双眼之中露出唔能够相信嘅神色，瞪咗一阵，咁先噗一声坐低话：
1: 你讲乜嘢啊？这个真的吗？这个绝对不是真的。
0: 如果我不是项少龙，今天大小姐来探病的时候，我见到你的独子环 点会面色都变晒？即刻将韩揭见个仲孙元华嘅事讲出嚟呢？
1: 你真系，冯飞咁样对你，点解你都仲肯帮我呢？
0: 大小姐，你本身又唔系坏人，只不过大小姐惯咗对狼子野心嘅人，要同佢不断周旋，所以先唔肯轻易相信人啫。
1: 咁而家人哋应该点算啊？
0: 吕不韦今晚已经认得沈良就项少龙，我再隐瞒身份，实在有害无益。听日我索性就用项少龙嘅身份进见齐王。嗰阵时，大家都知道我同你嘅关系。咁如果其他人仲想对你图谋不轨，就要考虑下我嘅后果啦。
1: 你唔怕有人害你咩？
0: 如果我喺呢度有咩事，齐人就一定会惹嚟秦国嘅报复。我已经厌倦咗左遮右瞒嘅生活，而家归心似箭，只系想快啲翻屋企同妻儿相聚。大小姐如果喺秦国要揾个安居嘅地方，我保证一定可以为你做到。
1: 唉，凤飞嘅心早就死咗啦，一切我就听上将军嘅安排啦。
0: 第二朝，项少龙都仲未瞓醒啊，就听到话仲孙元华喺大厅度等紧佢啦。项少龙马上明白，仲孙元华经过寻晚之后，对自己嘅态度已经完全唔同晒。于是，一见到佢同佢客气一番，马上就切入正题话：仲孙兄嚟揾我有咩事？不妨开门见山。仲孙元华亦都话：系。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沈兄俾啲面我哋仲孙家咧。项少龙嘅心中明白，知道佢琴晚见到吕不韦咁样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绝对唔简单，又发觉太子元同个项少龙交情啊非常之深，于是呢已经有啲退缩嘅意思，唔敢再打凤飞嘅主意，亦都唔斤斤计较自己用飞刀威胁个仲孙龙呢件事啦。他就说，仲孙兄既然这样说，我沈良又怎敢计较呢？其他说话一于不再说，以前的事我们全部都不记得了。仲孙元华便想得到他这么好相遇，马上伸出手说，那我就交了沈兄你这个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费纯神色慌张地说，秦国的仲父吕不韦来找沈执事啊。仲孙元华估唔到吕不韦真系嚟揾项少龙，而且仲喺项少龙表明话唔想再见佢嘅情形之下，不禁感到好愕然咁瞪实项少龙，都唔知咩回事。项少龙啊拍拍佢膊头话：既然系好朋友，我都唔会再呃仲孙兄。沈良只系小弟嘅假名啫，迟啲再同仲孙兄长谈赔罪。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就向着大厅前边直行过去。吕不韦居然大驾光临，整个歌舞团上上下下都震动起身，就只有凤飞心中有数，其他人都不知咩回事。这个名震天下的秦国仲父一入门口就指明要同沈执事单独倾偈，其他人就马上退出大厅之外。吕不韦见到众人都走晒，咁先叹一啖气话：少龙你真系犀利，居然能够化身沈良呢度嚟林子呢度吓。仲父恐怕非常失望啩。少龙点解咁讲呢？楚军都唔知几咁担心你嘅安危，而家俾老夫遇到少龙，我当然会全力保护你翻咸阳。今次只系想睇下少龙有咩意向啫。呢件事迟一步再讲，我而家再冇隐瞒身份嘅必要。仲父，请你正式向齐王提出本人喺呢度嘅事情，等我用本嚟嘅面目同佢相见啦。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点解我哋之间嘅关系会落到咁嘅田地呢？咁似乎唔应该由末将负责吧？系。

错了。但这事情仲可唔可以挽回呢？小龙，只要我同你齐心合力辅助楚军，天下一定系我大秦嘅囊中之物啊！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个心啊不由得一惊，因为佢好清楚吕波嘅性格。呢、这个人啊，非常之好胜好斗，无论喺乜嘢情况之下，佢哋绝对唔会认输，更加唔肯认错。而家居然咁低声下气同自己讲说话，咁即系话佢一定系仲有一路杀手紧，所以暂时要将自己稳住，咁先肯向自己认低威。究竟佢有咩杀手锏呢？项少龙话：由始至终，我项少龙呢个人都系中意和平相处，只系俾人恰到上面，先至被逼应战嘅啫。我哋之间嘅事，恐怕唔系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解决。本仲绝对唔会怪少龙会咁谂嘅。当日我想将梁容许配俾你，就系想表示要同你重修旧好嘅诚意。不过呢个刁蛮女太过唔听话，先搞祸咗呢件事嘅啫。而家我马上就将少龙嘅事讲俾齐王听。少龙，你好好谂下本仲头先嘅说话。无论少龙肯唔肯原谅我，我已经决定放弃同少龙之间嘅争执，就等时间嚟证明我嘅说话系几咁有诚意啦。讲完之后，吕不韦仲尊尊敬敬咁向项少龙连续行咗两个礼，咁先拧转身走咗。项少龙望住佢背影啊，不禁成个呆晒。哎呀！他已经可以百分百肯定吕不韦一定已经有了对付他甚至是对付小盘的杀着，这才会惺惺作态。如果不能够识破他的手段，说不定自己又会一败涂地的了。但是如果只是杀死个项少龙，一日有小盘在这里，吕不韦都还未可以获得全胜，这就是说他已经有对付小盘的杀着。哎呀，项少龙当堂惊出一身冷汗，他估到吕不韦的杀手锏是什么了。这就是他项少龙和小盘唯一致命的破绽，就是小盘的真正身世。朱姬将的仔早就掉了包，收在赵国一对平民夫妇那里抚养。这件事如果陆海在朱姬口中知道了过程，而如果朱姬再将那对苦肉真嬴政的夫妇的住址话埋俾陆海听，陆海如果将那对夫妇带回咸阳，将呢件事抖咗出嚟，话真的嬴政早就在他哋离开邯郸之前几年，在长平之战的时候就被人捉咗去做壮丁死咗啦。哎呀，而而家呢个嬴政绝对是调包货嚟嘅。哎呀！咁小盘嘅身份一旦真正揭露出嚟，咁佢唔单止皇位难保啊，而项少龙啊更加犯下欺君大罪。只但系，如果佢哋奸谋真系可以得逞，咁历史上啊唔应该再有秦始皇啦。哎呀，算了，而家就算估到吕不韦真系有啲着咁嘅杀手锏，喺时间上已经嚟唔切阻止，只能够听天由命。或者就坚信历史系唔会改变，不过谂就可以咁谂。而家项少龙心里面嘅焦虑啊，佢又使佢烦躁到几乎要大声叫起上嚟，以宣泄自己心头嘅不安。吕不韦走咗之后，凤飞入嚟坐佢身边问：而家就同淑清佢哋讲清楚啦，好嘛？项少龙努力咁平静下自己嘅情绪，点头同意。歌舞团的事在几经波折之下终于能够圆满解决，但他自己的事却是乱成一团。现在你叫他留多日在林芝，他都不是那么想，只是希望能够尽快赶回咸阳，和小盘一起应付这个身份危机。当萧月潭见到项少龙回复本来面貌，不禁心事

0: 重重。项少龙觉得奇怪，老兄你有咩心事呢？
1: 唉，我太清楚吕不韦呢个人啦，佢点都唔能够俾你有命翻咸阳。如果佢越讲得甜言蜜语多，就证明佢一定仲有好狠辣厉害嘅手段喺后边。
0: 项少龙呢个时候担心嘅，佢系小盘嘅身份危机。哎呀，自己真系后知后觉，一旦吕不韦同陆海联手啊，好可能就会谂到呢个破绽。更加弊嘅系呢个事，想揾人帮手都唔得噶。萧月潭啊，
1: 喺咁嘅情形之下，我都好难帮到手。而家一边呢就系韩闯、李远呢班人要杀你，另一边呢就系吕不韦同田丹想害你。你嘅形势比以前凶险100倍又多。只要有啲意外，比如林屋，又或者要你喺坐船嘅时候大风掀翻只船，咁郑柱军就好难入人耳罪噶啦。
0: 项少龙谂起龙阳君，心谂或者佢就系自己唯一嘅救星，但系唔知道点解而家佢仲未有消息嘅呢？照道理佢试探韩闯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嚟话俾自己听其中嘅情形，会唔会又有变数啊嘛？但系佢照安慰萧月潭话：至少我而家喺林芝都仲系安全，有边个够胆公然对我行凶呢？
1: 咁都好难讲噶。如果田丹派人通过正式挑战将你杀死，郑柱军都好难报复。你嘅伤势而家点啊？
0: 再过得两三日，我就可以完全复原啦。
1: 我唔能够再经常嚟揾你啦。如果唔系，会惹起韩闯怀疑噶。哎呀，事情嘅发展真系令人担心啊！
0: 呢个时候，但楚、韩杰两个人一齐嚟到歌舞团，原来吕不韦已经同田丹一齐向齐王表示，沈执事就项少龙，而家呢正系项少龙要入宫觐见齐王嘅时候到啦。嚟到皇宫，吕不韦同田丹一齐出嚟迎接，就足礼数。寒暄之后，田丹微微一笑话：
1: 无论系上将军嘅朋友或者敌人，大家对上将军都佩服到五体投地。你个天下如果冇咗上将军咁嘅人物，咁真系非常无趣咯。
0: 项少龙亦都回复咗以前嘅挥洒自如，微微一笑话：人生如游戏，难得田上有咁嘅雅量，真系佩服之至。呢个时候，佢已经留意到田丹已经系老态不现，无复当年之勇。齐襄王接见项少龙的地方，正是在宫内最宏伟的桓公台，亦都是三日之后凤飞要表演歌舞祝寿的地方。桓公台是皇宫里面最宏伟的建筑，是一座南北长有25丈、东西20丈的长方形高台，高度大约有5丈几，气势磅礴之至。齐王就在桓公台下面的点将殿接见项少龙，陪着他的有大王子田生和二王子田健。齐襄王大约70多岁年纪，身形又矮又肥，一副有神武器的样子，使人担心他随时都会撒手归西。田生和田健两个人都是中等身材，样貌相似，五官端正，但是神情气质都非常平凡。只不过田生呢就好似酒色过度的二世祖咁，田健精神得多。会面的气氛非常轻松亲切。齐襄王呢和项少龙都不知几咁好倾。齐襄王仲讲起话，知道项将军原来喺度，哎呀，咁前几日呢，赵国送嚟嗰把百战刀啊，要亲手交翻俾项将军啦。而家呢，寡人已经叫人去稷下学宫嗰度，将上将军嘅

0: 宝刀送过嚟交还俾你啦。咁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尴尬，喺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唔通话自己早就将把刀偷翻嚟啦咩？嗱，各位，就喺呢个时候就出事啦。究竟出咩事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了我把了音乐内容，首先请来收听大洲台记者为了蔡兆林报道。明慧为理科学部31年，平均年龄71岁，老年雷洪汤恩爱温暖直造声。节目的最后请来收听湖南台记者为了蔡兆林报道。湖南的味道感欧也三空，欢乐提速关注。河南台州火车站是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驾驶匆匆的人群来搬，一群平均年龄71岁的银发老人，驾驶着小黄鹅，成为了台州火车站广场前一道特别的风景。至今为止，伊人已经到至讲义务服务了31年，人生温暖了南来北往离开的回家路。而搬主讲人来个了解老年雷洪汤。
5: 我想问哪有那个共享单车？
4: 到台州火车站西广电站，这个票务学雷洪志愿服务站的红顶房子结果车目，每日一大早坐三位银发老人来到了志愿服务站，每日个换接了红白格，开始直接个工作，为过往的旅客提供帮助。旅客们遇到了困难甲问题，总能带着红房子来搬找到答案。台州火车站老年雷洪汤成立于1992年，由涉国为中国铁路台州吉集团有限公司的汤晓干部责任组成，团队成员平均年龄71岁，是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学雷洪志愿者服务团队。团长也属应该小达。
6: 当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就有十几位老同志，因为当时郑州站正处于施工改造，当时是全路的唯一一个。
4: 当年成立的时候做十几位老同事，因为当时台州站正处于施工改造，当时是创路做一节街边施工边运营车站，甲旅客出行造成接触不便。那时候我们倡导成立一个老年义务服务队，到车站广场就推出了学雷锋服务台。 从后来时候到现在，王者平台僵持了30年。老尼雷洪汤来帮我这个老男的招牌机，今年73岁。伊叫我阿达，从1993年加入老尼雷洪汤成立志愿者至今，也志愿学保中时抢到团来排名第三。
7: 我是每天顶班儿，就是来着，就是倒水呀、啊，就是这些服务吧。不是我这班儿也来，是我班儿还来。
4: 我每日顶班，拉就是多嘴，即是学步，不是我的班，我无拉。我的班，我的拉，拉了会些高兴，佮离开多嘴充电。伊人打一声坐下，感觉好自豪，直接囝拢背些请。帮人指路是老年路通通一项最爱工作内容。虽然老人拢是老大招，但后接触电信加广告线路背熟悉。为了提供更加准确、聪明的广告信息，今年八十至回家志愿者陈兆禄接触了超过广告车路线图的画质，由于广告车线路不定时而更新，志愿者而更新多点左边到广告站牌之在朝下，超过广告车线路图改变了直变又直变，最终形成了一本来招广告线路学步指南，也从最初的3页增加到95页。耶稣恩改修答，
6: 这就按照这个站牌的显示，把所有的车几路车到哪儿去，都把它给标出来。然后我们把车站中间。
4: 按这站牌显示，往把所有车、归路车到底个，拢往窗飘出来，往花把车站就位个安逸，银行、公园、博物馆、学校，就更新能够门口个，拢一一飘出来，为伊方便为旅客提供准确的回答，不让旅客失望。团长耶稣恩达，在三年老人花木工王庄低龄手机，每个周末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老人在向伊人请假做你生低龄手机。现在老年雷洪汤嘅志愿者，拢爱用手机顶杯嘅地图导航甲翻译软件了。
6: 你比方说，给人交话费，你得学手机支付吧，我们下载支付宝。
4: 比作大老人搞外汇，做你哦手机支付，网做点用支付宝，有挂边网所有下载防疫软件，这三年不断学习，增加网为旅客服务的本领。
8: 你好，
9: 你好，
8: 我想最快的是怎么接的？
6: 你往前走，那个公交车出口那个、服务
4: 对象。现在做你加快递，落网头在公交车站出口去购物，这个柜盖停机，往再加做送风加单。学步对象大变化，学步方式也大变化。老年雷洪汤健康时代需要，我爱使用智能手机，用导航系统、防疫软件，跟学界学步旅客。多记者采访了多达半天的时间来背，随后提供抓根脚嘴、增加你参考贴、换零钱、帮旅客捧包，多到寄出物品、寄样宠物。推崇外汇，加加东北边的旅客多路，甚至是上回家。学步时行随随，但每日拢是我最精神的点赞。我是来自沼泽，今日来台州台北，黄天就发现手机点唔足。其实，伊人立每小点会，爱大家也是开始小解，但是伊人是咩解拢目无爱。我昨早去了挂了汤，伊人也无爱笑。真个钱是所当上托办嘢，本来台北申请比较叮当，现在更高兴来暖洋洋个。伊那个服务态度过好，旅客只做充电，拢提供来回些好。现在老年雷洪汤每日个值班时间足足有8个小时。除了接受老人有补贴之外，大多数志愿者拢是宝宝超界。65岁个志愿者邓红香是目在老年雷洪汤来帮年龄聚会。伊搭从事志愿学步帮助白人，甲从事有补助的工作是陪伴业界。
10: 儿媳妇都说了：“哎呀，妈，你看你在那哈儿又没有工资，跟着我干吧，一个月给你开3000。”我说不要。
4: 其实好龙达，我去个是没有工资，花不住，甲我在做工课，我一个月花了3000元。我搭买，乐亏是我菜，我不需要，因为歇些做是陪伴业界。高代是什么善良将伊人值得秘密的减少导致个呢？志愿者李林东介绍：
9: 我退休以后，应该找到一份自己能为社会做出点滴的。
4: 我退休之后，写出了一份家己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的碎事，卖清硬脆蛋，快乐到实际行动者。 包子糕爱来，当时我感觉心情会些舒畅。如今大家背着董小黑，让大家设立了恶雷锋实战基地，希望者外界诺基亚梦讲述雷锋的故事。多年诺基亚梦积极参与恶雷锋志愿学步来班，将雷锋精神带到团生。耶稣恩介绍他，
6: 那孩子们真的是呀，热情很高。八中一个学生就说：“这老年雷锋团，我以为是。”
4: 诺基亚梦真的是热情学官，不一直个学生就答，自老年雷锋团，我认为是为老人学步个，结果是老人为白人学步，以感觉会是个样。这对诺基亚梦来答是有得到灵魂的冲击。从顶至落、写嘴、加墨，老年雷锋梦提供的帮助不算卡恶，而是伊人年龄平均七一岁，年龄最大志愿者已经是九十二岁。我个是伊人到三十一年嘅岁月长河来背，感受着恶雷锋甲为人民服务嘅初心。我个是伊人已经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跳过两磅小时，其当直接为团湾是五车级志愿者，直至小一群众跳过两百九十磅人。三十一年岁月变化，大朝火车站广场迎来了不少礼金甲卡布，八百时嘅时光来背。直播又直播的银河老人将小弟制作小银乐，不断学会了加技艺、光加热。耶稣恩加小达，
6: 往后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继续的用我们的余热。
4: 我往后的目标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继续用我的儿子去把自己的长点做来更好。老人雷锋团来帮跑过蒙菜界，白从本老人该记者获来了一段文字。王在道不获杨强生命的强度，但王贤从不些时光来帮尽力拉开生命的宽度。为离开学步，离开大直声谢谢，这大招真好。王听到这个，王心里非常高兴，也觉得王做这个工作得了。我到老年雷锋团年龄属于最小。感到更不懂为止吧。莫道生祖梦，为遐上满天。三十一年，一骨就说老年志愿者换了一扎又一扎。最多不便的是老年雷锋团到火车站的秘密特首，叫老年人用老有所为，为受惑老有所乐，用家己细细光映做大爱。到大朝不断熟悉的雷锋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大朝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明慧为李克学步三十一年，平均年龄只有一岁，老年雷锋团恩爱温暖直作声。好，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昆明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红南的味道更好，夜山空欢乐提速关注。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红南植玉了，红布的野山吃银空之梦，吃到了夏天后悔，吃山顶就成了家的清明的美味佳肴。阿波就将咱来去了解。说点海边这些成果，总会将咱所生活的现象、松露、古关孔、江巴孔、龟章等各种林植的野生孔，是名副其实的山顶。红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多种多样的森林类型、土壤种类以及立体的气候条件。进入了丰富的野生植物空之王，只到了夏天的后悔，这山顶就成了各个清明新鲜人的促求可得的美味佳肴。在过这个生活到红南孔明的四川人，我是朋友，每次见到我都是个被体会，尤其是你红南野生空时的内容，经常会引发写客写家或者吃野生空被懂得吗？类似回答。当黄推到这类消息，哇，崔姐拢会看见，即是每次。新鲜，你来啊！我绝对带你去食最野空。 这也是我对他乡俄国人的同情，甲学过北京的朋友一起并被红南的被道干屋也三空，也真是算一件好梦的事。每天远的人拢有家己独特的口味偏好，红南人红矿的米乱也三空交代有一个米乱呢。红南人吃到的也三空，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姜秋菜、白皮泡、蚝煎孔、五老蒜、磨蹄菜、老南汤，光白花节个就几十种，卖皮或者炒黄面个吃到的孔了。这天独狗的地理优势，将红南被誉为世界野生孔王国。全世界以菜价拿菜五百多种野生孔食用来卖，当国有一只菜种，红南就有近九百种，占了世界野生孔种类的36%。从国界90%，佢大只嘅红人木山群嘅地方几乎拢包，日本人爱嘅松中，韩国人喜欢嘅香栗器，听说东欧嘅古关群，北欧人爱只嘅果油群，西欧人喜欢嘅南乌红群，西欧人称呼独尊嘅松露，也大多选择红人。白水花野生群交易中心是全国最大嘅野生群交易市场。高一个孔的种类高达958种，高一两将全国界7%，将海外市场界6%。红人野生孔的名不是吹出来的，为红人孔明市国道区合法路北河界白水花野生孔市场，是红人最大的野生孔市场，当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野生孔高一市场。每逢吃孔的时候，我拢会去拉。另一相对便宜的价格，不够环境改善的商店，这对福建人来讲是有吸引力的。到社交媒体前，从国各地来此拍卡或者是用镜头记录实况的阿祖也是福建的。红人人酷爱野生孔，虽然每年拢有到平津过天，因木有知识插头，是学生轻微懂得的事，但本地人对伊的职业却从来没有改变。红人野生食用孔的资源和分布，正将高质的风险大大提高。到当地虽然大家喜欢食孔，但更惜命，所以当地人有执政资格，不正式的野生孔强国不食，直接去大兴市场买野生孔。到许个经营丰富的商家，会把有特价过了掉，就唔敢把恶个野生孔当成家己的商品切出来售卖，出掉蒙堆、熬骨、硬冻。自当地每年后开普上团，防止因高价有得的野生孔自当地东德的时间发生。高价野生孔自当地东德的节点已到社交媒体再团开。直草以外，我将直草国的游客对野生孔刷上了直视忌惮。是其我身边一个朋友已在当过一个有趣的事，我采访过伊，下播来听一阵你答。我的朋友直接不能理解红人人吃孔的直接情节。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到孔明，然后关节了大量的孔节气，以使我不好吃柴孔，没有办法，我带去吃火锅孔，已经吃了好过时间，伊直接不敢切的。听到我吃了半小时之后，通报时才开始吃。况且吃孔爱发生好件事，就本地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往外开本地人的眼前，比如大经济吃空了吗？是否被得到？那会轰轰点点。到了红人也三空节气的开展，当地一定会有开普上团，教大家如何区分有特空、红山山、白光光、吃往汤棒棒，这个话相当亲切人心，自如墨镜落来。当地人也更了解。并令大叔直接连红的人白花人以听到的有得的孔的名字，比如阿七、牛羊哥、白哥哥等等。阿和各地朋友外问，也是什么时候是红人吃野生孔的时阵呢？直播情况也是很开的好开。当然我有一点可以参考，就是当地人的手机就到高吃野生孔风险的温馨提示的多少，那就是高了吃孔的开展。其实每个人的门口都会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只有文化阿姨更是以当地革命的时光来搬，甚至我家己就组成了古世界直播洪流。到红人和朋友三时吃孔是一件让人做快事，我特别喜欢野生孔花花会把它切成片状 大坝大坝街江秋山古关孔该藏孔也多孔老南头孔等行至到老宝该汤来拜配一个呢再来那片花屋至三十五至石红镇直接爱把孔子识之后才加懂得这是每个经验也是孔花屋的店让我提车客厅的内容想给我到每到客厅的餐来拜帮助这个电视机时间交流电视机最近这时候过来的喝口汤是王将的一款比较天地江南爱把不冷所定的味道是好古体的不过我这个冰冰却遭到了新比朋友的鼻息一人强调当地人最爱的也是空作或是饮茶这饮油生下把香街擦出来的喝的胖青空的回味是有点饱点甜味意思是吃不出各种种类的空的味道到当地菜街茶跟把空是吃客的最爱之食但是有点贵明以这为天是中国的这句话学家国地游客来到红南之中总会问红南有什么好吃比较有刚当时的答案之职是野生孔七到八月份这是大量野生孔节气的季节今年从早在食我家国成都的朋友来孔明出差伊人古本界红南野生孔顶面就大爱吃孔虽然不是季节但孔明已经有变迁的别次也是空鼻道不错但是到当地人推来四年的空才是完美气候水土对这方土地的大荒开展而且当地人有了对刷点奇美对求极地的对起曾经到下个月提前推到我人打七月多的时候先去红人外空怕算也关人各位一点互惠的互挂之力请一位知青专业的导游带人进入山来到红南湖国界兴凤港爱国一百元另采集到野生该掌控江巴控会写好那是直接作家的李家天娘江南到北斋北角江也出了跳出二期的路线等主来主的爱好者组织到一起从来世地理南风红色等方面先到感受到周围前外生命力在遐新来并被一款最土的红土南青这就是李家意义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由传经东国孔明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红南的味道更好野生孔好听众朋友这期的传经东国节目就到了播送到这个祝天人五见感谢乐收听再会

的湖荡，春红子翱家在乐雅康瓜，边爬路上有个生涯在的陪伴，心内会知。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角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叶会银角，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回忆老瓷大当传承至今的中国流行金曲。老瓷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客家当年歌迷陪伴期的时代歌声。从1984年开始，李国哲老师吟唱的《冷风轻笑》就直直陪伴了那么一年的色春梦。行命求物内大事，以及李国哲的经典演绎，将这首歌成为了春梦永远的片尾曲。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继续奉献80年代中国内地福建老瓷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福建来听。

Hermi和百里里优团留长沙之海，节目因为接受蝴蝶转变自装梦去了蝴蝶转，当作为电影《五大金花》插曲，即个双语作为红南百里的里优团员歌曲开话，或许多少红南人民还是认可。

可能还能让我对这首《情歌天涯海角来》特别有感觉。过去这些年，作为祖国最能端的宝岛，爱送这首名副其实的《太阳歌》，我是木水灵跳舞，欣赏你。

大海啊，高兴有一首早已忘记电影情节，却忘不了电影插曲。我听著名演家的歌曲并不假，印象之中只有大海啊高兴加回忆的，但哪只比较爱比较喜欢在只多一撮。

国建峰唱着妈妈的步，朱孝林便挥手抢。当真正将伊达到了该在行本界，或是朱孝林一九八四年到广州太平洋福建界接次段。

这回当年最早是江流经高客请客的南派代表乐娘做的词段到南方地区流淌行广，后来中国香港的电视剧高客老本家京客南门所听到的就是以黄腔版本，这首乐娘做黄腔高客大号是东花，是一九八七年版香港多名演员叶小玲主演的武打剧，当今的主题曲。

到八个神经年代，来地出过太多大力定理工、大力劳动者了。自当兵前的黄强不只是多送个毛黄定理工，和学的以对高级的理解的创新，这是会是难得的。来帮我主持听伊演唱的《海水难啊》。

不不着你到东西东国东地东安能够出来搬最不能错过就是电枪也高声加枪火不跟电火流七零欧将火给八零欧和九零欧听流阿生流以东西的高密推到写看名字现在朋友可能会写到就是一道也是家加中国的结识等到等你人们是从高潮新红开始认识一家不光是早期高级还是后来到中国香港发展也好的侧面都受到大家欢迎这首以参加的奉献爱的怀抱到1985年当今拜十六届世界音乐再见至少侧面将伊成为了中国内地流行到单地位到国际界王者的歌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爹气为当，传承蝶音鼓励乡亲，江苏蝶山发展动态。爹气为当。也能一冬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那么冬，继续跟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着，咱来听主持人小曲跟咱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结。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先听江公人林树才先生跟咱拍蝶州俗语：老婆娶过桥，蝶囊当朋友。最后，一起来分析精彩个蝶结桥段。

0: 家协会每节帮佮瑞山叠结，叠结由宋文林系迎兵而来，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广泛流传于华东、闽南以及世界各地叠进社区。叠结以歌安形象生动、唱起轻韵优美、行动青春、表演水准等特色，深受人们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叠说风情话》专题节目，走更叠州回梅节文化之线。今日难得节目之中，再起来了解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化之线叠结。叠结是中国十大结晶之一，广东三大结晶之一。叠结有南国奇葩的梅儿。叠结有名叠州戏、叠音戏、叠调、叠州白字、叠剧，主要流行于咱叠山地区，是因叠州为影响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剧结晶。接下来，请出阮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邓忠林、刘东吉来甲评论拍叠结的历史。
1: 大家都知叠结是咱自家地方的结晶，尽管有一个远洋的限制，大家都知叠结就是因叠州话啦。但是呢，伊个影响面，特别是海内外影面是比较阔的，因为大家都知叠州人。个作者去到满地个拢有，叠结就到咱只叠山三个市以外，另外就福建、闽南四个县。此外呢，往来香港、台湾都有叠结，特别是东南亚、新加坡、泰国、印度、个越南、马来西亚，这大来单呢，伊个叠结都是非常活跃个。叠结个发展伊彩变广阔，那么直到到至近几年呢，已经发展到地个呢，发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亚、澳洲到澳洲的法国、德国，所以有人大概是先自夸咯。那全世界除了讲非洲无地结以外，几乎世界各大洲、澳大洲，许多四大洲都有地结来活动。所以讲地结伊个影响面呢，非常阔。尽管咱人现在地结唔是全国所谓地结，正历史是最古老，但是伊基本应该是算作比较古老一个结晶。如果从伊个名家开始算咧，是应该是五百多年，但是伊先是发展到比较成为一个结晶了的，也就当有家己嘅表演，有家己嘅舞台活动，有家己嘅剧本，形成到一个比较完整，大概就四百多年嘅时间，应该啦也是受空前欢迎嘅。
0: 通过刘东吉的介绍，咱了解了叠结的历史。叠结是宋韵林戏的一个风格，伊是宋韵时期的林戏独占演会界，是这界已经有过百年历史的古老结晶。叠结结合了咱本地的民间故事，比如叠歌、叠州音乐、叠州歌词、叠秀等等，最终形成了家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时候大家很喜的告解是抢碟架，这只剧把那个碟架的石头开过出来，让那对碟架更加了解。碟架的中央有青面的特色，亦是青面的地方色彩，只是龙脚的生活气息，算是山东的形象鼻祖。这碟架抢戏的特点主要表现到抢戏的音调者，剧摆抢戏或者是对偶剧抢戏，直播拢用用四种调，即就是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混沙调。那个碟架因为啊用真声来吟唱，唱念是用高谱的指示谱，运笔拢脚。唱片是以曲牌连曲为主的曲牌体和放曲体的连贯机制，至今仍然保留着直唱整合，即就是放曲两三人合唱直曲或者是曲背的形式，风格独特，表现力非常强。碟剧的行当非常在，现在分为三大整条，各个行当又分为浙江界五档的行当。从表演者来看，碟剧的行当特色之当是以三大条最具有人地方特色。到碟剧的剧目之中，有两类戏是其他剧种比较罕见的。第一呢，就是华侨戏，即就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剧目，比如自三十年代的歌声话、青梅话、更多的花灯山顶。另外一类就是地方人物故事，比如早期的苏六娘、金花娘、后期的东北溪，以及桂芳后的四娘招、丁日青等。此外，为了服务农村民俗活动，出现了五福令、六国风祥等这类作曲的剧目。由于碟剧是以碟州黄安吟唱的地方戏剧，这档碟州因为历史和地理条件等因素，自有深厚的东韵文化积淀，加之碟剧到兴盛的过程之中，又广泛地吸收碟州地方民间文化，比如歌词、歌谣等，因此碟剧的剧本文化有青丝、东本菜、东平石、东鼻兴，以碟州黄安押韵，也保留了部分古老的东州韵，以七字句为主，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四字句为直韵，而碟州歌词之根。花到跳格灯，应用碟州闽南俗歌、歇后歌，具山东形象的效果。碟剧从广义解答属于碟州民间艺术，因此一道会点过听之当，加其他民间艺术门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碟州江界比较突出的是碟少，碟剧的戏服就是咱碟少的浓油冰镇。碟剧是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伊个艺术脉络、伊个文化氛围是碟山传统文化之当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五月二十号，碟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碟剧是碟州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伊也是联络世界各地碟人之间情谊的重要纽带。作为碟州人，咱有义务来保护本土的传统文化，希望今日的咱来献花碟剧，让碟剧这道艺术奇葩，定向地更加。

0: 地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界。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梦。据说听林素蔡先生甲咱讲过，伊即阵爱甲咱讲的是“老婆娶过笑，爹娘当朋友”。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渔夫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门。
5: 大家好，我是钓鱼港口林树青，今仔个配个俗语是：老婆娶过桥，娘娘当朋友。意思是对某种事物追求成功以后，其他不记得成功的因素和根本。关关之桥，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古诗歌是男子对姑娘什么求偶之意。男子正达青春，繁花正美，被爱情的追求和冲动，这个和情侣最爱求婚，往往会非常之投机，会经常到两方家庭，甲两方个爸母来向因倾，爸母喊袂开，伊会百依百顺，叫住听，使住惊，咩事好装就装，两句作白也心甘情愿。老婆是齿听大声，哎呀，这齿歌子使袂听，结婚之后因经济负担等多方个关系。有些人对两方家庭爱渐渐疏远，对丈人的感情爱渐渐的淡漠，丈人子婿的关系也随之降低，变到可无可无。只要生就传出一句风凉话：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这个是一些人有眼不识泰山，眼最忘了古井人，脚骨最下过做正，当初荒凉话个下午，老婆啊，我做王水，农家珍珠宝贝，丈人是家老金贵。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林树才先生讲那配的是烈酒送我，老婆娶过桥，爹娘当朋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灯宣传，下半唱些爹家唱灯，心底混滚是狂跳。

刚才两些教是第一强等，心地混滚是狂跳，而不会强些第一强等是加音。

0: 刚才乐恒写稿是第一场灯，王金玲命当不幸。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清，江苏叠山会定动态，叠起会动，热闹一动了了，叠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会动做你什么？下半邱央请教我一起来行先精彩个叠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的唱诗由丁培翁吟唱的蝶仔唱断，润红画面唱白头。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这么主播烧几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队，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唔少考古嘅秘史博主唔系好教授，嘅走访以后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言经常讲嘅句话，参加呢拥有两种身份嘅身份。给英文过的真正一年。去年的时候，张良言对一段视频的认识单单以下直接，碎片化、无落化，可以比较快的传递前。一年以后，他就拼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谜。对张良言来讲，拍段视频并没应该轻松的决定，但是为了考古，他还能难以付出更多。
7: 这个玛莎拉就是咖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这个印度的咖喱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到了英国。
6: 该张良言作为秘史博主，拍摄该第160个视频，拥有两种身份的身份，给语言过百的一年。张良言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今仔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同埃瓦泰流史前考古研究。2023年8月份，佢开通抖音，成为一名美食探店视频博主，以美食探店的形式，广大生活历史走访，获得了超过92万粉丝关注。今下，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
8: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同时呢，也是这个美食考古博主。
6: 张良言开自家签名都会讲，唔少考古嘅美食博主唔系好考数。对一位研究考古的六零后来讲，拍短视频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或者是不是因为遇到一次经费危机。
8: 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到外国做考古， 像我以前到俄罗斯到伊朗都做过考古，就后续的经费就跟不上了。第二块呢，就是我的学生好多学生是做自然科技考古，需要去实验室，有的时候还需要别人帮我们做分析，所以这些是需要经费的。我是尝试了各种途径都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这才想到了这个。反正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所以碰到各种困难，自己的心理障碍，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困难，反正是下定决心就要豁出去了。
5: 张亮言，佢从嘅心理障碍唔单止系碰入短视频所需要嘅人气同口才，系用嚟放下自己嘅高速包袱。就原来时候，张亮言对短视频嘅认识淡淡而深浅，亦系碎片化、网络化，而系可以比较快嘅传递钱。佢从也唔停看过嗰条短视频，万万唔停面到自己会成为视频度嘅人。
8: 因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太好啊，就是口音也比较重，找了一个播音员，他就让我读唐诗啊，或者是练那个绕口令啊，这样练了大概一个月。以前讲话就是没有高，没有也没有低，就是非常平。现在就是练了唐诗以后，会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还有就是那个背台词，我那个都是很短的台词，人家一背都是半篇文章进去了，而且还讲得像那个非常符合那个剧情的需要，就是高亢或者是低沉。这个我们是没有那个种这个训练啊，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5: 课堂嘅张龙言滔滔不绝，开灯头中就有啲紧张。回看自己最开始嘅视频，张龙言晓得吧，自己嘅动作、表情同台词各样各样，但好在已经成了自己熟悉嘅水平。
8: 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啊、衣服啊、家具啊、饮食、瓷器啊，都可以讲。考虑美食呢，是因为有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它的受众就很广。然后我们看抖音啊，各个平台啊，前几年尤其多这种美食，这种所谓的美食博主啊，特别多啊，所以看样子老百姓对这个美食是非常感兴趣的。美食它背后这里牵涉到农业、畜牧业、捕捞业、餐饮业，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的题材也比较丰富，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就是不断的做下去。
5: 像追求流量的张亮言用自己的方式分得的流量，张亮言高速出摊的三角方的美食以考古中的机密在张亮言的讲述中融合，而每一口咽下去的都是属于历史的大院。
9: 来，去火灯啊！
8: 嗯，
9: 哎，好，
8: 我看看你这个柴火。
9: 哎，这柴火
8: 现在难得见得着了。
9: 哎，
5: 张龙言自己也会慢慢变化。王白，他评价自己是下得了天涯，写得了文章，今天还加上拍得了视频。接下来南京的第十余年，张龙言重新认识了这座老山。
8: 是以前，就是我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嘛。就是学校、家庭、出差三点一个闭环，所以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拍了视频以后，那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了。我是能接受，实际上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是以前我对南京是不熟悉的，偶尔去一下那个市中心，去了也是去看看博物馆啊，或者是。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经常出去探店嘛，所以对那些老街老巷，然后对这些这个街边的小摊啊、小贩啊、那些老板他们的生活，现在认识的比较多了。
5: 但今年更加不闲呢。
8: 我的课比较多，我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出两天时间来做短视频。这放到以前，这两天我就可以用来写论文、做课题，或者是带学生，就是因为短视频还是挤压这个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牺牲，这不是浪费时间啊，因为我们做考古也是一样，也是需要认识社会的。通过考古呢，是研究古人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探店呢，是了解当代老百姓的生活。
5: 一个目标准准在大象张亮言高速的名号。220万的粉丝应告上应该不错的答案。身为妙峰的张龙言依旧是灰色鸭舌帽贪婪体实上同你上海课堂无法不一样。其他人今天自己还没穿到自己海外考古的经费。海外考古一天的做梦在张龙言看来方人时代 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中国。
8: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在伊朗发掘那个土丘，我们发现了一批青花陶，我就知道第一，中国青花瓷就是外销到了伊朗，第二个就是伊朗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青花瓷，然后他们开始仿烧，用当地的材料烧出了青花陶。这个东西你要在中国做考古你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只知道就是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外销到了西亚，到了伊朗，外国原来学者在伊朗做了发掘，发现了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仿烧这个事这一切他们也没告诉我啊，这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所以你不做外国考古你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人是有那么大的影响。
5: 带领中国考古走向时代，中两年吧。按照今天的计划，人大教育基地带领学生呢，一下到自家参与的中伊合作考古项目科纳文。
8: 在伊朗呢，我们是发掘一座土丘遗址，一层一层的建筑废墟堆起来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把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剥开。剥开又发现里面的建筑，还有建筑里面包含的什么陶片啊、动物骨头啊，还有什么植物遗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啊遗物。所以我们就研究那些东西。
5: 从事考古研究22年，中年研发，今天虽然多一个身份。但自己的体身份依然是考古研究项，他希望能够在扩大中国考古学科渗透的工作项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8: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就是50-60万的东西啊，经费给到我们，给我们这些这种项目，让我们每年可以去做一次。这样就是我们经过10来年，我们南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伊朗考古的中心，一个重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得起我自己，也对得起学生。
5: 中国的中两年有了更多时间。6年代，他身为的中国商务部老四号协同创新中心先进的老四号推荐官，带领对考古与迷失的热爱，加希望用考古走进轻松百姓家。
8: 不要让那个考古学变得搞得那么高冷，这个大家都听不懂。我说了，大家不光是那种店老板啊什么的，还有其实是各个学科的人。我把先把路趟出来，然后呢，欢迎这个各个学科的人学生加入我啊，一起做，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最近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在广州市派员去送人的水浒传中的精彩一幕，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个充满志气的团队，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单词热爱。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哈嗨，咚咚锵，咚咚锵。
0: 昨天给我的那汉山同着锣鼓声响起，一群又猛又猛的两身好汉闪亮登场。在我对应最前面的鼓声召时迁，便沿以四百的音歌撒步，便熟练的挥舞数的为演员杀。赛前的这数番更加让在场的市民们迫速叫好。以前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在拍完去武汉去广场上演的水浒传当中的精彩一幕，小队员们都是一冷笑，最细的只有八岁，只是他希望通过音歌舞的训练和公益表演，让更多的声音的感受和传承给予国家级维吾尔族文化遗产。他要有上系列勇猛惩罚寻找山区风云，发现林立之谜。云歌舞西风云变，普里已飞增九天。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竟然三月份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支音歌队虽然顺人堂，但每位队员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但只能给他面对云歌舞的热爱。云歌舞也对他人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巴拉香的杨小伟是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出生于汕头天庆的他，很快受到潮汕文化的熏陶，对音歌舞尤其热爱。
2: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音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而且很有武术的感觉。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有那一种义破云天的行者气度。
0: 就这样，英国五个中的乔然在他的内心种下，三十年以后在广州萌芽开花。2017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杨小伟在广州开设了少儿舞蹈培训机构，此心是想培养新一代人的综合素养。
2: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是在文化课方面，更多的是要个人综合素养的发展。
0: 因为很小时候对音歌舞的喜爱，更因为立志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今年三月份由杨小伟创办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诞生了。音歌队是公益性质的，只能到今得到身边朋友们的他的支持和参与，在彼此志气相投，就能够相互吸引。今年20名生的参与会是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的教练，也对音歌舞的喜爱，男一阿叔是老一辈的音歌舞队员，在他的熏陶下，参与会也爱上了音歌舞，在文化传承一来一批充实的经验，今年每次该有责任把音歌舞传承下去，即使不赚钱，也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谈到做某位感业，对你音高，常有开高连吧。
3: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音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 传承给弟弟妹妹们。
0: 除了唱粤歌之外，张小斌也担任乐队的教练。排练时候，佮人共同负责英歌舞的钢带高手工作。目前，广州市超广少英歌队总共有40多名队员，年纪最大的首场赛最小的只有8岁。英歌舞融汇的南坛舞蹈系统的经验，可以不单只是要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要有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我身为英歌舞的学员，是要欺骗那条挑战的。熊小维吧，
4: 熊小维说，
2: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当时我们在挑选时迁这个角色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必须要有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的武术功底。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最后在12名孩子中挑选了由浩轩担任。
0: 上今年我眼前的小时迁判压者王浩轩是最小的队员，今年刚刚8岁，莫被两颗射门眼的明晰小面总会让他的小孩威士莫看他的射身板斑扑而受弄，而是他的队员里面最妖人的名声。今年小时迁行云流水用的丝袜纱布，梧桐的书中整人的润纱，做了各种精洁反转的难度动作，就连呢，佢背后付出了更多努力的汗水。
5: 开始学习抖舌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舌，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具蛇绊倒，所以我也会经常哭。学习耍舌的时候，要把舌抛起来再接住，我的手太小了，接不住玩具蛇，蛇就掉在我脑瓜上，敲得我脑瓜嗡嗡响。
0: 小时迁毕业吧，每次失败佢都抹不来眼角的泪水，婆婆身上的伤痛，同教练一下继续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辛劳，终将化作丰盛的水分。
5: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我就是最棒的。
0: 十二凡海队伍的攀岩频率火前面。十二凡话加入队伍之后，佢从硬件时开始学习，目前已经学会松花、十米下垂同十六下垂。其中三十六下垂法是最难行的垂法。于是佢转会卡之后反复多模练习，靠自己的学习和观察能力，在两年内将基本掌握的要点。现时是最好的老师，教练的肯定和表扬也让施海凡更加自信。
6: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十三岁的陈志祥在敦都的攀岩宋强将东平，自带一股清秀的气质，佢对水浒传东平嘅人物有点自家嘅理解。陈志祥每次在攀岩东平的时候都感到十分骄傲，佢经常会喊上自家嘅老师同学也来观看自家队员嘅表演。
7: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我想一直跳到我跳不动为止。
0: 虽然是童年稚女，但却蕴含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歌舞是震天响，鼓乐齐鸣震四方。
8: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啊，所以它叫英歌，英歌就是一个对英雄的一个赞歌嘛，就让大家燃起它的这种正能量。
0: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亚伯，虽然英歌舞在海外火出尘，让世代都能够感受到潮州文化的土地魅力，每个舞姿、每双锣鼓、陶笛都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8: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能够培养一支新生的英歌队不容易的，对小孩的成长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0: 少年堂、浙国堂，新时代广州市朝光少年乐队的密布成长，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神通实现。今天你用自家方式，让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爱给团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因歌舞必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无通不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一条有氧素写显力上在国家太朝烟的银窝堂一种美好想法稀释破面以来有请你现场聆听给从银窝飞的朋友们一听外国的此时充满此 Q 两心的分别感苏本的油条没意思张扬的色彩该条是由作曲家刘天发创作的用音乐描绘出每逢春节、除夕夜同家人团聚时的温馨和休闲，内心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

头当得灵堂到黑耶稣去有浓白民族色彩盐我照片盘水的盐我鲜烈香气我的丰富穿越到位摇出村落聊聊当地的民族风情以及当地摇出同胞们过节时再一个再赴欢特见面场面

常讲喺我哋一切念念不忘嘅情感对象，一切置身于音乐海洋当中，感受母亲河嘅奔腾不息，佢好吗？婉转尊严，种种体点飞出嘅佢千百年来，本人们不断歌咏嘅唱面，用心用情去感受母亲河怀抱嘅无限温暖和热恋。

还希望天涯行当该是经典的高桥胜利相信你们内心是为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感动和情绪充满。回望过去，我在韩国无数热忱同潮，见证着国家不断的繁荣发展，人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祝愿未来比秋更加美好，辉煌的幸福蓝图。节目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俄罗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杰尼希曲》，感受不同杰尼文化表态音乐。这首作品音乐令人充满热情和欢快，为唐家营造出一种欢度杰尼的景象。新的一年，让我们都拥有一段美好的开始，用音乐交响属于彼此的幸福流年。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提示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你摔痛了？
1: 你是谁？
0: 我是灵山青石神。
1: 你在此为何？
0: 我在这里为国主守门，只因我犯下了错，被受责罚，将我呀还在天上。现在你我相见有缘，莫莲，来来来，慢慢帮我。

0: 一流的执法。
1: 哎呀，穆莲，你要是当我活困难，我就帮你去救你娘。
0: 哦，好，
1: 来来来，你呀，将我背面的符咒解去，我就可以出来了，我就可以与你一同到幽冥剑打开地狱，救你娘了。
2: 一走眼尖，
1: 再走眼尖。哎呀，
0: 你
1: 好，感谢木莲尊者相助之恩。

0: 成神。
1: 道出，哎呀，只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哎呀，木莲尊长，只有道出禅杖，才能为你娘解困呐、
1: 啊。这也罢。

0: 好，我们走吧。嗯，到了，你在此稍待。
1: 嗯，
0: 莫莲，看，这就是九凡禅杖。
1: 不知有何妙用？
0: 莫莲尊长啊！

0: 走吧。
1: 慢，莫莲尊者，你如今修佛尚未成，要是擅闯地府救你娘亲，佛祖追究下来，此罪非小啊。
0: 只要能救我娘亲，任何执法我也承担。
1: 好，那就走吧。
0: 走。
2: 来者何人？
1: 我乃灵山青石神士也。
3: 我乃天山木莲圣者。
2: 快来者何人？
3: 要见阎王。
2: 阎王殿中吩咐调，阎王好见，贵难缠。
1: 灵山门前敢称威，何况小小一阴曹。
0: 要见阎王莫挡路，不然叫你们嗷嗷叫。
2: 大人，把他们拿了。
1: 闪开，
0: 走。

心。母亲，我们呐一到四点都找过，没有你娘啊。走，继续往下找。

0: 你娘是谁？
1: 她乃是傅家庄庄主夫人刘青。
0: 刘青，她可是重犯呐！

0: 阎罗殿上不是江行的地方。
1: 请问燕青，讲究什么？
0: 讲的是法。
1: 哦，
0: 神神阴律一条条，谁人犯法无法逃，非飞天王说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论你说的天罚罪，六亲之罪不能饶。
1: 燕青，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娘。
0: 休想！你们快走吧，否则本王不可细留。
1: 燕青，求求你，
2: 快快放人！
0: 休得啰嗦，依我拿下了。
3: 是是是！哎哎哎！进来！
4: 走，我们到六殿去。
1: 走。

0: 今日刘庆可受过刑罚？
1: 已经受过，现在该是刘甲受刑。
0: 来，刘甲。
2: 是。救！救救！
3: 见过眼睛。
0: 刘甲，你先前嫖赌逍遥，博无正业，还开妓院赌馆，玩弄女人，你可知罪？
3: 很严谨，我知罪，我知罪，你就饶了我吧。
0: 老尼，哈哈。

0: 来呀、啊！将刘甲抛上刀山！
1: 燕军饶命！燕军饶命！饶命！
2: 夫人，走，我们到七定去。

0: 妈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给我放点舒服的吧，求求你了。
1: 哼，你喜欢享受是吧？
0: 哎呀，是，哎呀，是呀。
1: 好，那我就成全于你。昨天割肉，今天让你下油锅。
0: 哎呀，大王，你心情好，饶了我吧，我受不了了。
1: 来了下去。

0: 刘七，昨天你是下油锅，今天改为割肉了，让你尝尝新的滋味。
1: 大王，我实在受不了了，饶了我吧。
2: 刘七，饶过我娘吧。
1: 啊，孩子。

0: 么来了？你不该来呀！
1: 娘，你受苦了。
2: 哼，何人敢拦本殿行刑？
1: 元君，我愿替娘割肉，你就放过我娘吧。
0: 不，不能割我孩子，就割我吧。
1: 元君，割我！不能！
2: 哎，你以为本王是做生意的吗？由你们自己挑，以我一起拿下，两人一起割肉。哎哎

0: 是何人？
1: 我乃木莲圣旨，前来救我娘亲。
0: 你娘是谁？
1: 名叫柳青，她早已悔改，求阎君放过她吧。
2: 判官，
3: 在。
0: 刘庆所犯何罪？告诉他们。
3: 是。你听了，刘庆犯了大身废国，将修缮银两转给刘家开妓院赌馆，祸害百姓。
0: 再告诉他们，本殿是做什么的？
3: 你们听着，

0: 姑娘非犯赤罪，请严禁速速将我母亲放了吧。
1: 哼，我要打他。

0: 千军，我娘现在何处？
1: 进报在乌溪祠里，你看。
0: 啊，
2: 孩子，孩子，千万莫下，此时深不可测，心忖无比，沾上池水，骨肉奇痛难当，饥痒无比，痛苦难当，你快回去吧。
0: 不，孩儿一定要救你出来。燕君，你放了我娘，我也留在殿中受刑。
2: 不，不能啊，孩子啊，娘是罪有应得，不能连累你，快走吧。
0: 娘，孩儿看你受刑，孩儿比自己受刑还要痛苦，燕君，你就放过我娘吧。
1: 你要救娘，那就先喝干这池里的污血再说。
0: 好，我喝，我喝。
2: 不不不，孩子啊，千万不能喝，这毒是世上妇女生儿育女时流下的血，喝不得，你不能喝。
0: 娘，你为儿受尽了世上的苦，就让

0: 孩儿为你受一点苦吧。严禁，请放了我娘吧。
1: 难得你有慈孝心，只是地狱重犯，本王不能私自放走，我会上禀佛祖和天庭。
2: 哼，亏你身为元君，不守信诺是小人。
0: 元君，方才你说过我喝完血水放我娘，现在放我娘吧。
1: 我刚才说的是你先喝干这池里的污水再说，并没说你喝干池里的污水马上放你娘。
0: 这
2: 哼，岂有此理，不连动手。
0: 娘，我们走。
3: 不，孩子啊，绝走地狱犯人是犯法的，娘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0: 娘，娘，你们不能带我娘走，放开她，放开她。娘，
4: 走。
0: 娘，不连，
5: 娘，
0: 不连。

0: 有点眼睛平等王，何人难道是霸王？
1: 总在人间有贵眷，来此平等共喜丧。
2: 见过远郡。
0: 你们是什么人？
2: 在下木莲尊子。
3: 在下青石神。
0: 啊，你们就是想劫走刘庆那两位吧？他不在本殿，
3: 可是到十殿去了。
0: 想得美，十殿就是转轮王，五子转世投生，刘庆就降。
2: 那他到哪里去了？
0: 不告诉依你，走吧。
2: 那你就不是平等王了。
0: 嘿嘿。

0: 学会文盲意。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梅祖足球有点悠久的历史，前麦名字只是二十世纪词，没人想象踢足球的风气已经十分普遍。不单止学校学生、乡镇儿童，就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有一等人可以踢足球。摸真皮球踢，就把五连缩的腰扎下来，或者把面部、面纱缠成一只人球的，或者那脊骨丝也做脊液飞压的膀胱，射出来膀胱来钻球的踢。如果偶尔从水下诶得到那橡皮球，也就相当高兴了。诶，时节，每人身上各种小学足球运动既然十分活跃。诶，由于外国传教士可以买做攀高飞学校，将昔日以英国的身体足球运动传入来，再加上华侨影响，先攀体育学堂，诶呀，对每人足球运动要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乐玉中学、光义中学、东山中学同梅祖中学是当时梅恩省被称为四强的球队，几多人之间经常对垒，毫不热闹。乐玉同光义分别是由德国人同美国人创办的高飞学校。乐玉中学校长温宝前曾经入选德国国家队，该校足球队却由其亲自指责训练，所以水平比较高。梅祖中学足球队自1917年偏向华侨实心训练之后，海梅人突然风骚，称雄两栋。老梅上三方庙前杨木人杨双子是当时梅祖中学足球队的著名后卫。离开学校之后，海沙飞鸿之间的两栋足球队，后来出现梅上镇镇长，其生育的五十来爷只有苏老家熏陶同杨双都十分中意足球，并且踢有所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足坛都十分有名。

0: 其一位杨家集团吴副将。老太杨下顺是解放前全民体育会白帮足球队人，解放时期是白衣队的著名左边锋，以叠杀著称。退役之后曾分别出任四川足球队和莫言足球队教练。老二杨分顺，老三杨方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效力广东军区足球队和广州太和山足球队。满子杨陆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福建足球队的主力左边锋。在杨湘子五十来当中，在足坛最耀眼最有战术的当属于老师杨飞顺。杨飞顺在联合中学读初中时就加入全民体育会，师从全民体育会的元老南监杨云林。1955年杨俊十六岁还能联合中学读初中的杨飞顺就被选入莫言足球队，是队里最后生的队员，为莫言队在前卫足球分区锦标赛武汉赛区比赛当中六战六胜夺取冠军立下为汗马功劳。随后被选上中南派队足球队，也就是广东足球队前身，实质主力左边锋。杨飞顺担任资深的广东队前锋线，一度威震中国足坛，也左脚三门堪称一切，后来曾经入选国家一队。退役之后，杨飞顺到足球报当记者，后任上海体育报副总编辑、广州太阳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广东电视台足球评论员。杨飞顺是足坛不可多得的踢、射、降都有超一的潜能足球人才。杨飞顺的长子杨义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广东足球队的一员，后来为太阳城二队教练。杨陆顺的奶爷杨平峰在九十年代加盟四川前线足球队。哎呀，却在足坛十分有名的杨家足坛吴副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娘啊，
1: 娘
0: 啊，娘，娘，孩儿纵然千刀万剐，我也要先救娘出气。来，我给你炸开锁链。
1: 木莲，你娘的锁链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快叫你娘诚心念佛。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木莲，你看锁链断了，快走。
2: 哎呦，孩子，我好饿，走不动啊。
0: 娘，孩儿先背你出去再说，来，快走吧。
2: 孩子，你自己走吧，娘留在这里忏悔。
0: 不，我一定要救娘出去。

0: 走。地狱纵壁，提囊龙尔等愣一往来，快，速速将他们拿下。
1: 且慢，你们就放过他们吧，一切罪之由我担承。
0: 不行，他们私闯地府，炸开地狱，罪不可恕，拿下了。

0: 要拿我孩子，一切从我来吧。
1: 不，永庆，放过我娘，一切由木莲担当。
0: 一切我担当。
2: 阿弥陀佛，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奉佛旨，自古北戴孝为先，木莲救母，历尽磨难，不畏艰险，其孝心感动天地，泯弃一切罪孽，留心知错能悔改，超脱地狱去投生。
3: 遵佛旨。
4: 天使神，
5: 菩萨，
4: 佛祖早知你带木莲结弟弟救母，皆因木莲与幽冥界有姻缘，故任尔等前去，否则地狱重地，岂容尔等不来？
5: 小神知罪。
4: 佛祖有旨，赦你天使神之罪，捉人回灵山看守大门，你要好自为之。
3: 谢佛祖，谢观音菩萨。
4: 刘青，你可借十变转世投胎，能准你生于富贵之家，你要自己珍重了。
0: 菩萨。

0: 婆，有此善愿，必得善果。刘青，努力修行，灵山大门为你开着。
1: 谢菩萨，孩子，娘走了。
2: 娘，
1: 儿呀。

0: 吧，孩子，我们一定有相见之日，只是不知你父现在何处，娘和他恐怕是永不相见之期了。
1: 女儿，
2: 刘七父有得死后转世，能努力行善，舍己救人而死，已被封为南岳山神，尔等修行自有相见之期。
0: 谢菩萨，谢上天，看来还是行善好用。
3: 送刘庆转世。
0: 萝卜，娘走了。
1: 娘珍重，还要去度才能和山中秀儿的烈女祖孙，还要去救舅舅。

0: 父，
1: 全靠你了。
2: 木莲，佛祖命你数回灵山，重修佛道。
0: 菩萨。

0: 元君，我今立下大愿，要让弟弟无恶归，免得亲人常痛心。
1: 善哉善哉。

0: 尊者保重，我要回去向佛祖夫子去了。
1: 恭送观音菩萨。
2: 元君，我去劝岳父和舅舅改恶从善。
3: 尊者请便。
2: 元君告辞。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福州国宅村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国宅竹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末宋初。国宅先祖由中原迁徙到福州，并定居在国宅村的时候，就用当地出产的竹编织日用品，并由此形成了竹编技艺，以此为生，代代相传。国宅村亦因此被誉为八闽竹器第一乡。国宅人编织的竹质日用品，不单止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还走出国门，促进了与欧美、非洲等国的友好交往。如今面临拆迁的国宅村成立了竹器博物馆，举办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与小学合作，大力保护与传承竹器这个工艺瑰宝，希望传承千年的竹器技艺就好像竹一样，一节比一节高。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八闽竹器第一乡福建福州的国宅村。走进国宅村，因为拆迁，这里一片废墟，唯有国氏祠堂屹立其中。日前国宅乡土文化竹器艺术节就在祠堂前隆重开幕，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不约而同前来。已经退休的国宅村人郭宗荣这次特登受邀前来主持竹器艺术节。
7: 我们通过我们国宅的这个竹编艺术文化节，就是要让
6: 他说，我们通过国宅竹编文化艺术节，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国宅竹编艺术的历史，再一个呢，我们要将它代代相传下去，不可以将它丢掉。我们是在这里抢救国宅的竹器艺术。我们拆迁之后，保留了主要的祠堂、圣皇宫、学校、38座古民居， 明清建筑、民国建筑都将它们保留下来。在国士祠堂里面一眼望去，老人细路齐上阵，劈竹、破灭、网胚、合拢，大家分工合作，共同编织精美大方的竹器，竹篓、竹筐、水瓶、竹壳、竹首饰盒、簸箕等各种的竹器编织品应有尽有。在国宅村里面，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懂得编竹技艺。
8: 你这个竹器编了多少年了？
9: 我大概是在老妈的肚子里面才学的。我上一辈都是这样，我们过宅的小孩子都是40-50岁就可以学的。
6: 国宅村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根据汾阳玉壶国士家谱当中记载，大唐汾阳王郭子仪的长子郭耀生了4个儿子，大仔郭瑞的后代在唐代末期迁到了福州文江的支流白湖河，国家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国宅，村名就由此而来了。国宅竹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郑祖庚撰写的《闽县乡土志》当中记载，白湖亭有亭无湖，其湖九烟，西南国宅桥头7里进省，渡船泊此，物产以国宅之木竹器为大宗，其竹由永福来，乡中男女以竹为业，故国宅竹器为福州之最。当时闽江支流白湖河流经国宅，来自闽西永泰等地的竹顺水路来到国宅，为国宅竹编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这些上等的竹料和国宅人的竹编手艺完美结合，编织出优质的竹器制品。国宅村的竹器品种多，质量好，美观耐用，名满福州。国宅村被誉为八闽竹艺第一乡。国宅村靠近内河，水上交通发达。旧阵时制成的竹编制品通过水上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量竹编产品远销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一度十分繁荣。国宅祠堂理事会秘书郭信华讲：，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国宅竹器经历了3个辉煌时期。
10: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国宅竹编技艺达到
6: 在1927年前后，是我哋国宅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大量出口，要用到外包装，国宅的竹器主要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咧，系我哋国家大量建设，包括福建省嘅英厦铁路，仲有当时黄河决堤。1956年，我哋所用嘅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呢啲，都系由国宅提供咗2/3以上。国宅当时嘅贡献系非常大嘅，所以当时市里边优先同我哋装咗电灯。呢个系第二个阶段。仲有一个是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1995年之前。这段时间也是走出口，工艺分两半，生产的占一半，外贸的占另一半。
8: 当时有出口了多少个国家？
10: 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生活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
6: 欧美国家主要是出口工艺品、生活日用品，是比较高端的。我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指导，包括当时坦桑尼亚的农商部长过来参观考察，我哋派人对他进行生产指导。当时我哋有专业的工厂福州竹器厂，我哋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这两个工厂有接近1000工人，仲唔包括在外围做加工的。国宅村老人会会长郭士文亦清楚咁记得，喺上个世纪嘅80年代，因为竹器产业繁荣发展，让国宅人嘅生活富裕起嚟，好多姑娘都远嫁嚟到本村。
11: 订单多，做来不及叫人家加班，工资本来呢限着40块。
6: 订单多到叫我哋要加班，工资多俾你一啲。本来依家做系40蚊，加一个班就50蚊、60蚊啦。当时嘅竹编都系销往世界各国嘅，当时最赚钱，甚至周边嘅姑娘都中意嫁国泽人。国泽村人发明嘅竹壳热水瓶系当时嘅畅销品之一。喺热水瓶壳多为铁质嘅年代，国家马口铁奇缺。郭泽人就发明了竹壳热水瓶，色彩艳丽，款式多样，畅销全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季生产了10万个热水瓶的竹壳。当时的郭泽村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说话：家家户户堆满竹，老老幼幼能竹编。还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庄的人从事竹编生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竹器渐渐被塑料产品、五金制品所替代，国泽村竹编产业逐渐走向没落。去年，国泽人仲面临住举村动迁，千年古村落即将旧貌换新颜。国家人用竹编编织起咗美丽嘅家园，传承竹编工艺系国泽人嘅梦想。为了让昔日的老传统重现光彩，2022年的上半年，村里边联合国泽中心小学成立了竹器博物馆。国泽村中心小学的老师单于祥介绍，
12: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
6: 就是叫学生收集了他们家里现在有的竹器，因为都拆迁了，这些都是宝贝，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宝贝，他们可能认为旧的东西没什么用就丢了。我们就借这个时机叫孩子们回去主动收集这些旧的宝贝。祠堂委员会也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国泽竹器博物馆、红领巾竹编工艺博物馆在祠堂楼上相继揭牌。国泽村人郭宗荣介绍，这里陈列的300多件竹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清，款式多样，功能不一。
7: 这个是永宝箱，它其实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8: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7: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6: 竹器博物馆的成立，让国泽村的竹器有了展示的载体，同时国泽村人还将竹编技艺带进课堂。在国泽中心小学专门成立了实验班，培养竹器的新生代力量。国泽村中心小学老师单于祥介绍，
12: 大概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这种成品了。那我们上次在那山区的这样的，
6: 大概有20-30人已经在学了，甚至已经有一部分成品了。我们上次在苍山区少年宫展示活动上边，已经将竹编推向福州市。将来我们就是等孩子们去学，加强动手的能力，同时将竹编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的东西，譬如有竹编的锁匙扣、竹篮等等，未来造成学校的小纪念品，这样就可以将我们国泽的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世人做一个宣传推广。单于祥话，村里边嘅老竹编艺人每日都会聚集喺祠堂编织竹器，佢哋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系一种艺术嘅体现。国泽中心小学紧邻祠堂，每一周学校都会安排一节课，使孩子们到宗祠嚟观摩啲老艺人现场编织竹制品。
8: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在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串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说这可以动手动脑，如果变好了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6: 现在 国宅祠堂理事会秘书郭信华正忙紧整理竹编工艺的相关资料，只有这样国宅这部厚重的书才能够被人认真地去翻阅，传承千年的竹器才会得以继续焕发光彩。
10: 剩余一方面也就是要把你这个技术跟专利一样保留下来，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进行宣传，让人家
6: 身为一方面就是要让这个技术好像专利这样保留下来，另外要进行宣传，等大家知道我们有做竹编。细路在这里跟老艺人学习，进行手把手地教，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等他们知道竹编是一个宝，而不是随着时代被淘汰。中国的市场非常大。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食住乐崩崩，夜里能点灯，落地粉粉碎，入水扑零零。听众朋友，这段顺口流讲的是一种著名的小食，叫做贡麻花。它是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黄色的麻花不单只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还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咁细细嘅麻花系点样承载起啲乡亲嘅致富愿景？小作坊又系如何变成村里边嘅大

0: 产业嘅咧？下边我哋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漫画庄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老祖宗。
0: 嗱，听众朋友讲说话嘅呢一位系民权院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他说麻花庄的贡麻花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据院志记载，清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之间闻到香气扑鼻，只见路边有一个老翁正在烹制麻花，侍卫就献给皇上品尝，果然是香酥味美。传旨再入御膳，地方的官吏知道了之后，作为贡品就进献于乾隆皇帝了，而这个地方亦被阴封为麻花庄。民权县地处豫东平原，可谓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哺育了道家先贤庄子、民族英雄于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而得名。麻花庄就坐落在这块玉土之上，自乾隆皇帝阴封庄名之后就名声大噪了。
1: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
0: 张国栋介绍，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华西小窑迁到了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兼营麻花生意，他们将做出来的麻花担到集市上去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日都要用油篓去买油，油家问我们家是在哪里的，答曰一篓油。尤家就知道一流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道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要将小麦精粉、专用的优质植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食用碱粉和十几种天然的调料合理搭配。二就是和面，各种用料按照比例配好之后，放在一张非常大的木质的案板上边，用手去揉搓。这个是劳动强度最大、技术性最高的一道环节。第三就是制作了，将和好的面团靠手工反复揉制成麻花的形状。最后就是烹炸，选用的是一级的豆油，用传统的平底大锅大火来炸制，必须要掌握最佳的油炸火候，洗炸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形俱佳。贡麻花就是这样严格遵循祖传秘方烹制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和添加剂，是同手加宜的上乘佳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如今的麻花庄村举全村之力，将贡麻花产业推向了全国。但是从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人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司法厅干部杨永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2: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
0: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到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啱嚟嘅时候就发现，村里边嘅大部分嘅农户都识得榨麻花。当时我就谂，点样嚟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少少嘅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听佢哋讲，呢个系佢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好产业。后来我又了解到呢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同小作坊都系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嘅凝聚力。于是咧，我就谂点样可以将佢哋整合起嚟。我就挨家挨户咁去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于是麻花庄喺驻村干部嘅带领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将零星嘅单家独户嘅手工作坊整合成咗村集体企业。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公司就咁样诞生啦。 他们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沿用祖传工艺精工细作，打响了贡麻花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麻花庄驻村第一书记宋明介绍。
3: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贡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贡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的全防护工作服、防尘帽、口罩、手套等等，一件都不少，卫生要求相当苛刻，所以记者采访亦必须是全副武装。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飞介绍。
4: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
0: 和面的师傅早上3点几就起身开始和面了，工人每日也是凌晨4点左右就开始上班。工人师傅将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需要8-9个小时。在贡麻花庄的贡麻花博物馆里面，记者还见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王。它的制作过程就更加繁琐了，耗费了8位手艺人3日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花。
3: 那么每年的8月15日和春节，这是2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麻花产业的蒸蒸日上，麻花庄人的目标更大了。宋明同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发展蓝图。
5: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
0: 目前的麻花庄正在稳步前行，咁未来呢，我哋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哋从产品的原料让农科院积极申请做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哋的麻花庄搞一个麻花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贡麻花要用上我哋自己的专用小麦，我相信我哋麻花庄的贡麻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2021年麻花庄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00多万元，群众分享了集体的红利，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全村上下竞逐心齐，一心奔小康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村干部更忙了，他们想方设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贡麻花送进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进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送进了大小商超和临街店铺的货架上。听众朋友，贡麻花庄的贡麻花作为面食上品，不单止荣获了国家专利，而且还受到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表彰，并在多次在各类评比中获奖。1999年在京九食品展销会上获得金奖，2000年被评为商优市传统风味名优小食，2002年元月获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金奖，2011年被纳入商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更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如今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非常自豪。
2: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
0: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会有意义。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只是先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

经济一定会做大做强，让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秋风起，吹落满地黄叶，拾起一片秋叶，奏一曲相思。有啲歌曲好适合喺秋天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呢啲歌曲。呢首《秋日落叶》由中国嘅 The LLY 乐队演奏。The LLY 系由钢琴家罗宁、著名鼓手陆芬、贝斯演奏家袁波、名称首字母组成嘅乐队名称。呢支乐队以演奏传统爵士乐为主，拥有不少传统爵士乐俑等。

提起王菲的高质量专辑《浮躁》，必定拥有名字。这首同名歌曲一度是晓婷的最爱，第一句就点名了九月份。王菲歌声哪怕只是哼唱，亦都好悦耳。

秋意浓是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1993年粤语流行曲《李香兰》被重新填词，取名《秋意浓》，收录于张学友销量与口碑俱佳的《吻别》专辑。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有很多描写夏天的歌曲，譬如《夏天》《夏天的风》《七里香》等等，但他亦为秋天写过经典的《十一月的肖邦》，其中《风》是晓婷特别喜欢的一首，旋律写得极好，在山腰间飘逸的红雨这一段简直是神来之笔，弦乐管乐相互辉映，有种交响乐般的澎湃感，情绪一波接一波。

寂寞的季节呢首民谣收录在中国台湾音乐人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中，难度相对来讲不高，旋律优美舒缓，有种淡淡的孤寂和惆怅感，好适合一个人行在秋天的街头，戴着耳机细细品味。

爵士名曲《秋叶》由匈牙利籍法国作曲家约瑟夫·寇斯马于1945年创作，词作者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克·蒲雷维尔。1947年，美国人强尼·莫森为这首歌填了英文歌词，后来这首歌曲逐渐在英法双语领域成为流行歌曲和爵士歌曲的标杆之作，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曲。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

0: 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苏轼，忘记年龄之后，我的人生就开挂了。1075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天都还没光透，苏轼就翻身起床，着衫洗面梳头，一气呵成。39岁的他身体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半个时辰之后，密州衙门一群保温杯中泡枸杞的官吏正热烈讨论紧大宋帝国的局势，他们吐沫横飞、手舞足蹈的样子刺激了键盘侠。有人说听说司马光在编历史书，进展很快。有人说去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的职务，今年二月份又被召回去了，看来变法还要继续。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一下苏轼。有人说西北的王绍才是犀利，他在西河打败姜人，开边千里，真是大宋男儿的楷模啊。苏轼激动地喝了一啖茶，眼中闪过莫名的神采。突然之间有人打断了讨论，都不要在这里聊闲偈了，密州连住几个月都雨雪未降，田里边的小麦都就快旱死了，大家想想办法吧。不落雨，小麦就长不大，老百姓就没饭吃，这个是天大的事。众人都转头看向苏轼，意思就是说有事找领导。一年前旱情肆虐了整个大宋帝国，老百姓家无余粮，米缸比面都还干净，而官府公差依然在那吹青苗法的本色，百姓一夜之间跌入地狱。强有力者食糠吞菜，老弱无依者只能够以草木为食。那个时候的中原大地，举家逃荒者不绝于道，朝廷官员郑侠绘制流民图呈送给神宗皇帝，请求罢除新法。如果你听我的，十日不落雨，我自愿赴死。神宗皇帝无奈，只好将青苗法和保甲法等等一同罢除。三日之后，东京大雨，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大旱再次席卷密州，苏轼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挽救百姓的生计呢？经过大家的讨论，终于从老祖宗的智慧里边发现了一条妙计，就是到上山向老天爷求雨。 几日之后，苏轼着上干净的布衣布鞋，从衙门徒步20公里来到常山，摆好猪头和水果，然后点燃三柱香，虔诚地向上天祈雨。讲起来又真的很奇怪，过了没多久就大雨倾盆了，苏轼亦分不清究竟是天心抑或是民意。那年的十月，苏轼去常山还愿，华北早已经入秋，白霜满地，就好像是天赐的银毡。苏轼带领一些官员在前方跋涉，老百姓在后方追随，浩浩荡荡，黄土漫天。从杭州北上已经一整年了，他从来都没这么开心过。四年前，苏轼请求出京，到地方上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实事，如今求雨成功，百姓丰衣足食了，他的成就感岂是写几篇文章可比的？还愿结束之后，苏轼一行人进行了一场狩猎，收获了很多猎物。当晚，苏轼就将政府官员、围猎士兵和群众都召集起身，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火光摇曳，人们争相向苏轼敬酒，清脆的碰杯声不绝于耳，美酒涨红了面庞，猜拳声不绝于耳。而在主席台上，苏轼脚步不稳，高声嗌道：此时此地此刻都听我的命令，我需要100名壮士到台上来。其他人都不知道苏大人到底要做什么，但是10分钟之后，所有人都收声了。在主席台上，由100名壮士组成的合唱团发出了低沉的嘶嚎，然后逐渐昂扬，最终变成直上云霄的怒喝。歌词是苏轼啱啱写好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常开张，鬓眉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会玩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如果你仲不可以理解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黄河大合唱的场景，风在号，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几日之后，苏轼写信给朋友，他说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作一阙，令东周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写的第一首豪放词，因为不同于柳永的风格，他黏黏自起了很久。其中有几个典故：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讲的是江东英主孙权。孙权喜欢打猎，还非常勇猛，他经常和猛兽正面硬拼，就算是老虎扑到马鞍上，他都还可以用手击刺死他。射虎孙郎的功夫恐怕不亚于打虎的武松。在这首词当中，苏轼自比少年英雄孙权，意思是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后生仔，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我们来日方长。持节云中何日显凤堂，讲的是汉文帝的典故。云中太守魏尚的能力非常之强，匈奴人都很害怕他，但是他因为在写给朝廷的报告当中写错了几个字，就被罢官了。大臣冯唐觉得魏尚确实是太冤枉了，于是就向汉文帝求情。后来汉文帝就派冯唐代表朝廷去云中赦免魏尚，官复原职。 是的，冯唐曾经在黄渤的《滕王阁序》当中出现过，就是冯唐二老李广难封当中的那个老人家。苏轼身在密州，也在这时刻盼望着朝廷可以派一个冯唐过来，早日撤了对他的处分，然后可以轻装上阵参与大宋帝国的建设。至于西北望射天狼，则是在这向王绍致敬。宋神宗时期，王绍率军击溃羌人和西夏的军队，设置了西州，主导西州之役，收复了西河、桃河、闽、砀等五州，拓边两千余里，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当中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身处密州，人在囧途，苏轼依然好像少年一样，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热泪盈眶。对苏轼来讲，只要困难没有将他压垮，只要还有一啖气在这里，他就可以拿起家伙和生活斗到底，就算是屡战屡败，亦要屡败屡战。正所谓生死睇淡，唔服就做。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唐·杜牧。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丽，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众所周知，陆羽是茶圣，罕为人知的是杜牧是茶仙。当然，这两人的职称得来的方式是不同的。陆羽的茶圣是由后人尊奉而来，而杜牧的茶仙是自己加封而得的。这一切还要从他的茶诗《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讲起。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县人。杜牧出身的京兆道士是魏晋以来几百年的高门望族。在杜牧十岁之前，家庭条件都是十分之优渥的。他的祖父杜佑自淮南节道士入朝为相，历上三帝，志望极高。杜牧的伯父和父亲亦都做官，家中一时贵盛无比。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祖父与父亲的相继去世，杜牧十岁之后的生活状况就急转直下了，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好彩杜牧发奋学习，于唐文宗大和二年，即是828年进士及第，时年26岁。当然，杜牧的官场生涯亦并不顺利，比起他的祖父，杜牧在政坛上可谓是一无所成。题目里面的茶山指的是固主山，亦就是唐代贡茶的产地。唐代前期的皇帝并没有将茶看成是饮料，而更多地将它作为治疗风疾和头痛的药物。久而久之，贡茶就成为了一种制度了。固主山位于唐代浙西道中部常州湖州交界的地方，所以贡茶一事是由常州湖州二次士共同来监造， 再总之于浙江观察事之后，再奉进宫廷。第一部分自笙歌至粉仙句，讲的是茶山景色。杜牧在湖州刺史任上工作之一就是督造贡茶，但是由于雇主山特殊的地理位置，

公查事务却是由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两位地方官共同负责的。其实无论是湖州定是常州，敬献的都是名叫做子笋的蒸青绿茶。但是在湖州刺史与常州刺史看来，天子如果率先饮到自己境内的茶的话，那就是无上光荣了。所以湖州与常州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杜牧自然不是茶微之人，但是对于贡茶之事，他亦绝对不敢懈怠，因为皇帝在清明宴上必须要尝到当年的新茶。杜牧诗中的十日清明前一句讲的就是将湖州贡茶急送京城，以供清明宴上使用。呈送贡茶入京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不只是要吹吹打打，就连运送的船只都需要装饰一番。杜牧作为地方长官，亲自上船相送，画船开动，两岸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清明之前，江南风光正美，秀丽奇峻的山川，绵密细腻的白云，波光粼粼的溪水，年轻靓丽的美女，短短十个字将周围美好的景物描述殆尽。第二部分自欲开至茶仙句讲的是作者的心态。杜牧爱花，却又怕花绽放，花不开则无趣，花全开又易损，天全阴则压抑，天全晴又太晒。杜牧登船的这一日，花是欲开未开，天是半阴半晴，一切都是刚刚好。至于本诗最后的谁知病太瘦一句，亦并非虚言。那个时候的杜牧确实已经是体弱多病了。写落这首茶诗仅一年之后，也即是大中六年的冬天，杜牧在长安就得了重病，过了没多久就死去了，年仅50岁。杜牧才情横日，生平所作诗文非常之多。大中六年冬病重的时候，杜牧强打精神将作品检阅了一遍，随即烧掉了大半。最终留下来的诗文不过10至23把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见关于湖州茶事的诗文4首，即是《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史绝句》、《茶山下作》、《题茶山》以及《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与茶相伴的日子，可能是杜牧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再来欣赏一次《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情宾客》，唐·杜牧。生过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丽，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瘦，由得作茶仙。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共如备色茶盏，唐·徐人。列翠融青谁识新，屠城先得共吴君。巧欢明月染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乱河咸露别江坟。中山竹叶背初发，多病那堪终十分。徐人，字超梦，号钓基。

0: 泉州莆田人，他生于唐玄宗大宗三年，即是849年，卒于梁末帝隆德元年，即是921年，享年73岁。他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赋47篇，诗269首，是唐末五代闽人之冠。全唐诗收录隋氏诗作245首，其中以茶为题的诗有两首，其一为《尚书为立面茶》，另一首就是《贡如备色茶盏》了。《尚书为立面茶》是最早歌颂武夷茶的诗歌，对于福建茶史意义重大。至于《贡如备色茶盏》则又是最早歌咏茶盏的茶诗。因此虽然隋人传世的茶诗不多，但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研究却有保白之功。根据文献可知关于备色词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备色词由越窑生产，而且是越窑瓷器中的顶级作品。第二，所谓备色并非是一种特定的颜色，因为这种瓷器需要进贡皇帝，臣子是不得换赏的。久而久之就成了神秘的瓷器，故称为备色瓷。那隋人又是怎得到备色瓷的呢？咁巧，五代十国时期，越窑归吴越国所有，隋人所在的闽国又与吴越毗邻，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皇权更迭频仍，制度并不是咁严格，隋人咁先至有机会攞到咗上贡之后剩余嘅备色茶盏。全诗共八句56个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嚟赏析。第一部分自列翠至吴君句，赞美嘅系茶盏嘅备色。列可以解释为折断。这里的列翠融青四个字形容的是备色茶盏的颜色，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绿色，而是将嫩枝折断之后露出的越人的青翠。如今人们形容备色瓷的时候，众多引用陆龟蒙《备色乐器》一诗当中《九秋风露月摇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两句。陆氏在《茶勾》一诗当中形容越窑茶盏，亦有喜如龟壁之，又有烟蓝色两句。宛如龟壁碧露，而又似千峰翠色，这个都与列翠融青异曲同工。总之，有色咁美妙的茶盏，自然要陶成先得贡吴君啦。第二部分是自巧弯至到江坟句，描述的是茶盏的功用。弯就是用刀挖的意思。唐代晚期越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是非常精细的，器型规整，胎面光滑，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有色滋润而不透明，引露精光，如冰似玉。唐人形容茶盏晶莹剔透，仿佛是从皎洁的明月中滑落来的感样，又好像是从薄透的寒冰里面刨出来的一样。春水则是茶汤的雅称了，美味的茶汤在备色茶盏的映衬下泛住悠悠的碧光，远远望去仿佛是一枚长满绿锈的古朴的铜镜。定睛一睇，又好似系一片啱啱从江边摘落嚟嘅娇嫩嘅荷叶。茶盏因茶汤而更加灵动，茶汤因茶盏而摇曳多姿。最终，茶汤与茶盏融为一体，共同呈现出绝世美感。根据陆羽《茶经》四支器就可以知道，不同有色的茶盏会将茶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应窑因为有白，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红；越窑因为有青，所以茶汤注入去就会发绿。青绿的茶汤 最符合唐人的审美。所以在茶器的选择上，陆羽主张取月窑而写应窑。陆羽茶经当中，月池青而茶色绿这一句，正是对隋人陆云二字最好的注解。第三部分，自中山至十分一句，体现的是作者的幽默。中山是美酒的一种，点出守神记。竹叶亦是美酒的一类，因酒色浅绿似竹叶而得名。作者在这里用了比喻的手法，正好像陆羽茶经当中所讲的，月窑池的酉水可以将茶汤映衬成绿色，乍一睇，盏中装的就好像是碧澄澄的竹叶美酒，似乎还散发住扑鼻的香气。隋人拎起茶盏开玩笑地说，这个碧莹莹的汤水是茶咩？为什么越看越像是竹叶酒呢？我这个多病之身啊，会不会喝下去就醉了啊？隋人共如秘色茶盏一诗的价值，绝对不只是在于记录了一款传说中的茶器。诗人遵循陆羽茶经的视角，细致地描述了茶汤与茶盏之间的互动。这首茶诗虽然是以茶盏为题，实际上却仍然是以茶汤为中心的。这样的茶事美学思维，仍然值得今日的爱茶人来借鉴。再来欣赏一次。共如秘色茶盏，唐·隋人。列翠融青谁识新，桃城先得共吴君。巧欢明月掩春水，轻船薄冰成绿云。古镜破台当席上，乱河咸露别江坟。中山竹叶背身发，多病那堪终十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布为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话：今日能够异地重逢，真系使人意想不到啊！项少龙一睇佢眼色，就知道吕不韦想趁住自己喺呢个时候做住呢个沈良嘅小人物，趁机谂住布局杀咗自己噶啦。佢心里边念头一转，马上就话：除咗仲父之外，今次我嚟到林芝，亦都见到好多老朋友，好似闯侯、李元佢哋呢。吕不韦一听，不禁感到好愕然，马上就沉吟住唔敢出声。项少龙知道佢嘅难题嘅，就系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公然行凶杀死佢呢个上将军，因为如果小盘事后知道吕不韦曾经喺度见过佢项少龙，而个项少龙跟住俾人杀咗，咁个吕不韦啊咪想知脱离关系，只系任何人都唔知道。项少龙就系沈良嘅情形之下，吕不韦先可以行凶。而家佢甚至唔敢向任何人透露呢件事，费事日后泄漏消息。尤其系齐隐，因为佢哋绝对唔敢孭上杀害项少龙嘅罪名。仲孙元华见到吕不韦都咁睇重项少龙，当堂对佢态度啊完全改观啦，试探下话：原来沈兄真系相识满天下嘅。唔怪得韩侯韩闯同龙阳君同你咁熟啦。佢咁样一讲，项少龙就即时明白歌舞团内一定有仲孙龙嘅眼线，话唔定就沙立嗰班人啦。

0: 大家一起举杯回敬，都不知道怎样应对好。但是吕不韦知道项少龙在警告自己不要轻举妄动，于是就说：沈兄这两日得不得闲呢？找个时间我们再倾下偈呢，或者吕某专门拜后呢。这番说话讲出来，众人都惊讶到几乎擘大个口得个窿。咁一回乜嘢事啊？吕不韦系一国嘅相国，咁嘅身份地位一向又高傲自负惯，点会用专登降低自己嘅尊贵去见呢个沈良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相见不如不见，众父三思过至好啊！众人听到呢句说话就更加震惊，知道佢两人嘅关系绝对唔简单。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怒火，耷低头话：沈良真不愧系沈良啊！嗰日吕某听到沈先生独闯众孙府，就应该估到沈先生系我嘅故人咯。众孙元华听到当堂面色唔系咁自然啦，项少龙心中暗骂，知道吕不韦要借刀杀人，唔单要挑起众孙家同自己嘅嫌隙，仲想将自己嘅真正身份啊暗示出嚟，最好呢系激到众孙元华嗰班剑手啊慕名嚟向佢呢个秦国第一剑挑战。如果喺公平决斗之下杀咗个项少龙嘅话，小盘都好难有说话讲。当然吕不韦又唔可以直接戳穿佢就项少龙，所以先讲得咁含糊嘅啫。项少龙平静咁话：佢系全靠众孙兄嘅令尊高抬贵手，又有李相国喺旁边讲情。如果唔系，小弟都恐怕好难喺度饮酒咯。众孙元华见到项少龙俾足面自己，当堂嘅面容都放松落嚟。嗰日嘅事只系一场误会啫。孩子原来乘机话：真系少少误会嘅，大家饮嗰啲杯，乜事都冇啦。大家迟迟疑咁饮完杯酒，项少龙咁先揾个藉口同孩子原来一齐走咗。翻到歌舞团之后，凤飞觉得好奇怪，专登嗌咗佢上自己嘅房，就话：沈执事，你唔系病到爬唔起身嘅咩？点解转眼间又同孩子元丢咗出去，唔知去边度鬼混呢？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疲态不现，佢话：头先我啱啱见过你嘅情郎啊！凤飞好平静咁望住窗外话：由今晚开始，凤飞就再冇情郎，以后我都唔会再有噶啦。项少龙感到佢语调之中一种哀莫大于心死嘅意态，知道佢已经对韩蝎死心啦，忍唔住问：唔系咁严重啊嘛？
1: 你唔明噶啦，我向韩蝎提到众孙龙嘅事，请佢凭住众孙元华系佢师弟嘅身份同我讲几句说话啦。点知佢一口拒绝，仲话绝对唔会私下去见众孙元华嘅添。唉，呢个人对住我都擘大口讲大话，我仲点可以信佢？而家我已经心灰意冷，只系想揾个僻静嘅地方安安乐乐咁度埋下半世，乜嘢风光都同我无关。
0: 避世隐居呢个亦都系我嘅梦想。对于战争仇杀，我早就厌倦得好犀利。
1: 你终于肯讲真心说话啦咩？凤飞早就知道你系啲咁嘅人啦。
0: 乜嘢人都好啦，如果大小姐肯答应俾二小姐做接班人，我已保证等大小姐完成你平安度过下半生呢个梦想。
1: 你而家自身都难保啊！你凭乜嘢可以保证自己做得到啊？
0: 就凭我项少龙呢三个字够啦啩？凤飞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双眼之中露出唔能够相信嘅神色，瞪咗一阵，咁先啪一声坐低话：

0: Ni, ni kong ma ye ha? Ni ga chan ga me? Ni ga chu toi mai chan ga?
1: Yu go wo mai Hong Xiao Long, kem ye dai xiao jie le tan beng ge xiao, wo jian dao ni ge duk zi wan, dian wei mian xie ge bian sai, zhi ke zhang Han Qi jian ge zhong xun yun wa ge shi gong chu lai ne?
0: Ni, ni zhen hai, ni zhen Feng Fei gan yang dui ni, dian ge ni dou zhong heng bang wo ne?
1: Dai xiao jie ni bun shen ye mai wai ren, zhi bu ge dai xiao jie guan zhe dui long zi ye shen ge ren, yao dong ge bu duan zhou xun。所以先唔肯轻易相信人啫。
0: 咁而家人哋应该点算啊？
1: 吕不韦今晚已经认得沈良就项少龙，我再隐瞒身份，实在有害无益。听日我索性就用项少龙嘅身份进见齐王。嗰阵时，大家都知道我同你嘅关系。咁如果其他人仲想对你图谋不轨，都要考虑下我嘅后果啦。
0: 你唔怕有人害你咩？
1: 如果我喺呢度有咩事，齐人就一定会惹嚟秦国嘅报复。我已经厌倦咗左遮右瞒嘅生活，而家归心似箭，即系想快啲翻屋企同妻儿相聚。大小姐如果喺秦国要揾个安居嘅地方，我保证一定可以为你做到。
0: 唉，凤飞嘅心早就死咗啦。一切我就听上将军的安排了。
1: 第二朝，项少龙都仲未瞓醒啊，就听到话仲宣元话喺大厅度等紧佢啦。项少龙马上明白，仲宣元话经过寻晚之后，对自己嘅态度已经完全唔同晒。于是一见到佢同佢客气一番，马上就切入正题话：仲宣兄嚟揾我有咩事？不妨开门见山。仲宣元华亦都话：系，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沈兄俾啲面我哋仲宣家咧。项少龙嘅心中明白，知道佢琴晚见到吕不韦咁样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绝对唔简单，又发觉太子元同个项少龙交情啊非常之深，于是呢已经有啲退缩嘅意思。唔敢再打凤飞嘅主意，亦都唔斤斤计较自己用飞刀威胁个仲宣龙呢件事啦。佢就话：仲宣兄既然咁讲，我沈良又点敢计较呢？其他说话一于唔再讲，以前嘅事我哋冚唪唥都唔记得啦。仲宣元华贬冧得到佢咁好相遇啊，马上伸出手话：咁我就交咗沈兄你呢个朋友啦。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费纯神色慌张咁嚟话：，哎呀，秦国嘅仲父吕不韦嚟揾沈执事啊！仲宣元华估唔到吕不韦真系嚟揾项少龙，而且仲喺项少龙表明话唔想再见佢嘅情形之下，不禁感到好愕然咁登实项少龙，都唔知咩回事。项少龙啊，拍拍佢膊头话：，既然系好朋友，我都唔会再呃仲宣兄。沈良只是小弟的假名，迟些再跟仲宣兄长谈赔罪。说完之后，大踏步地就向着大厅前面直行过去。吕不韦居然大驾光临，整个歌舞团上上下都震动起身，就只有凤飞心中有数，其他人都不知道什么回事。这个名震天下的秦国仲父一入门口就指明要同沈执事单独倾偈，其他人就马上退出大厅之外。吕不韦见到众人都走晒，咁先叹一啖气话：少龙你真系犀利，居然能够化身沈良呢度嚟临子呢度吓。仲父恐怕非常失望啩。少龙点解咁讲呢？楚军都唔知几咁担心你嘅安危，而家俾老夫遇到少龙，我当然会全力保护你翻咸阳。今次只系想睇下少龙有咩意向啫。呢件事迟一步再讲，我而家再冇隐瞒身份嘅必要。仲父，请你正式向齐王提出本人喺呢度嘅事情，等我用本嚟嘅面目同佢相见啦。

吕不韦叹一啖气话：点解我哋之间嘅关系会落到咁嘅田地呢？咁似乎唔应该由末将负责吧？系我错啦。但系事情仲可唔可以挽回呢？小龙，只要我同你齐心合力辅助楚军，天下一定系我大秦嘅囊中之物啊！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个心啊不由得一惊，因为佢好清楚吕不韦嘅性格。呢、这个人啊，非常之好胜好斗，无论喺乜嘢情况之下，佢哋绝对唔会认输，更加唔肯认错。而家居然咁低声下气同自己讲说话，咁即系话佢一定系仲有一路杀手紧，所以暂时要将自己稳住，咁先肯向自己认帝威。究竟佢有咩杀手锏呢？项少龙话：由始至终，我项少龙呢个人都系中意和平相处，只系俾人恰到上面，先至被逼应战嘅啫。我哋之间嘅事，恐怕唔系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解决。本仲绝对唔会怪少龙会咁谂嘅。当日我想将梁容许配俾你，就系想表示要同你重修旧好嘅诚意。不过呢个刁蛮女太过唔听话，先搞祸咗呢件事嘅啫。而家我马上就将少龙嘅事讲俾齐王听。少龙，你好好谂下本仲头先嘅说话。无论少龙肯唔肯原谅我，我已经决定放弃同少龙之间嘅争执，就等时间嚟证明我嘅说话系几咁有诚意啦。讲完之后，吕不韦仲尊尊敬敬咁向项少龙连续行咗两个礼，咁先拧转身走咗。项少龙望住佢背影啊，不禁成个呆晒。哎呀！他已经可以百分百肯定吕不韦一定已经有了对付他甚至是对付小盘的杀着，这才会惺惺作态。如果不能够识破他的手段，说不定自己又会一败涂地的了。但是如果只是杀死个项少龙，一日有小盘在这里，吕不韦都还未可以获得全胜，这就是说他已经有对付小盘的杀着。哎呀，项少龙当堂惊出一身冷汗，他估到吕不韦的杀手锏是什么了。这就是他项少龙和小盘唯一致命的破绽，就是小盘的真正身世。朱姬将的仔早就掉了包，收在赵国一对平民夫妇那里抚养。这件事如果陆海在朱姬口中知道了过程，而如果朱姬再将那对抚育真嬴政的夫妇的住址话埋俾陆海听，陆海如果将那对夫妇带回咸阳，将呢件事抖咗出嚟，话真的嬴政早就在他哋离开邯郸之前几年，在长平之战的时候就被人捉咗去做壮丁死咗啦。哎呀，而而家呢个嬴政绝对是调包货嚟嘅。哎呀！咁小盘嘅身份一旦真正揭露出嚟，咁佢唔单止皇位难保啊，而项少龙啊更加犯下欺君大罪。只但系，如果佢哋奸谋真系可以得逞，咁历史上啊唔应该再有秦始皇啦。哎呀，算了，而家就算估到吕不韦真系有啲着咁嘅杀手锏，喺时间上已经嚟唔切阻止，只能够听天由命。或者就坚信历史系唔会改变，不过谂又可以咁谂。而家项少龙心里面嘅焦虑啊，佢又使佢烦躁到几乎要大声叫起上嚟，以宣泄自己心头嘅不安。吕不韦走咗之后，凤飞入嚟坐喺佢身边问：而家就同淑清佢哋讲清楚啦，好嘛？项少龙努力咁平静下自己嘅情绪，点头同意。歌舞团的事在几经波折之下终于能够圆满解决，但他自己的事却是乱成一团。现在你叫他留多一天。

0: 在林芝他都不是那么想，只是希望能够尽快赶回咸阳和小盘一起应付这个身份危机。当萧月潭见到项少龙回复本来面貌，不禁心事重重。项少龙觉得奇怪，老兄你有什么心事呢？
1: 唉，我太清楚吕不韦这个人了，他怎都不能够让你有命回咸阳。如果他越讲得甜言蜜语多，就证明他一定还有很狠辣厉害的手段在后边。
0: 项少龙这个时候担心的是小盘的身份危机，哎呀，自己真是后知后觉，一旦吕不韦和陆海联手，很可能就会想到这个破绽，更加弊的是这个事想找人帮手都不得的。萧月潭说，
1: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都很难帮到手。现在一边呢，就是韩闯、李远这班人要杀你，另一边呢，就是吕不韦和田丹想害你。你的形势比以前凶险100倍又多，只要有些意外，比如林屋，又或者要你在坐船的时候大风险翻一船，那郑楚君就很难入人耳罪的了。
0: 项少龙想起龙阳君，心想或者他就是自己唯一的救星，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还没有消息呢？照道理他试探韩闯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告诉自己听其中的情形，会不会又有变数嘛？但他照安慰萧月潭说，至少我现在在林芝都还是安全，有哪个敢公然对我行凶呢？
1: 这都很难说的，如果田丹派人通过正式挑战将你杀死，郑楚君都很难报复。你的伤势现在怎么样？
0: 再过得两三日，我就可以完全复原了。
1: 我不能够再经常来找你了，如果不是会惹起韩闯怀疑的。哎呀，事情的发展真的令人担心。
0: 这个时候，但楚、韩杰两个人一起来到歌舞团，原来吕不韦已经和田丹一起向齐王表示沈执事就是项少龙，现在呢正是项少龙要入宫觐见齐王的时候到了。来到皇宫，吕不韦和田丹一起出来迎接，就足礼数寒暄之后，田丹微微一笑说，
1: 无论是上将军的朋友或者敌人，大家对上将军都佩服到五体投地。你的天下如果没有上将军这样的人物，那真是非常无趣了。
0: 项少龙亦都回复了以前的挥洒自如，微微一笑说，人生如游戏，难得田上有这样的雅量，真是佩服之至。这个时候他已经留意到田丹已经是老态不现，无复当年之勇。齐襄王接见项少龙的地方正是在宫内最宏伟的桓公台，亦都是三日之后凤飞要表演歌舞祝寿的地方。桓公台是皇宫里面最宏伟的建筑，是一座南北长有25丈、东西20丈的长方形高台，高度大约有5丈几，气势磅礴之至。齐王就在桓公台下面的点将殿接见项少龙，陪着他的有大王子田生和二王子田健。齐襄王大约70多岁年纪，身形又矮又肥，一副有神武器的样子，使人担心他随时都会撒手归西。田生和田健两人都是中等身材，样貌相似，五官端正，但是神情气质都非常平凡。只不过田生呢，就好似酒色过度的二世祖咁，田健精神得多。会面的气氛非常之轻松亲切。齐襄王呢，同项少龙都唔知几咁好倾。

0: 而商王仲讲起话，知道项将军原来喺度，哎呀，咁前几日呢，赵国送嚟嗰把白箭刀啊，要亲手交翻俾项将军啦。而家呢，寡人已经叫人去稷下学宫嗰度，将上将军嘅宝刀送过嚟交还俾你啦。咁，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尴尬，喺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唔通话自己早就将把刀偷翻嚟啦咩？嗱，各位。就在这个时候就出事了，究竟出什么事呢？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了我把了音乐来用，就算请了收听大舅太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名会为理科学部31年，平均年龄71岁，老年雷洪汤恩爱温暖制造声。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湖南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湖南的味道感欧也三空，欢乐提速关注。河南台州火车站是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驾驶匆匆的人群来搬，一群平均年龄71岁的银发老人，加一座小人屋，成为了台州火车站广场前一道特别的风景。至今为止，伊人已经到达义乌服务了31年，用心温暖了南来北往旅客的回家路。下半主讲人来个了解老年雷洪汤。
5: 我想问哪有那个共享单车？
4: 到台州火车站西广场前，一个飘有“雷锋志愿服务站”的红顶牌子挂挂彩幕。每日一大早，就三位银发老人来到了志愿服务站，满里个换着了红白格，开始直接的工作，为过往的旅客提供帮助。旅客们遇到了困难和问题，总能带着红牌子来帮找到答案。台州火车站老年雷锋汤成立于1992年。由涉国为中国铁路台州吉集团有限公司的汤晓干部责任组成，团队成员平均年龄71岁，是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乐雷锋志愿者服务团队。团长也属应该小达。
6: 当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就有十几位老同志，因为当时郑州站正处于施工改造，当时是全路的唯一一个。
4: 当年成立的时候就19位老同事，因为当时台州站正处于时间改造，当时是创路做一节街边时间边运营车站，给旅客出行造成一座不便。那时候我们倡导成立一个老年义务服务队，到车站广场就推出了乐雷锋服务台。 从后来时候到现在，王者平台僵持了30年。老年雷洪汤来帮有一个老人家招牌记，今年73岁。伊骄傲地答：从1993年加入老年雷洪汤成立志愿者至今，伊也志愿服务从事抢到团来排名第三。
7: 我是每天顶班儿，就是来着，就是倒水呀、啊，就是这些服务吧。不是我的班儿也来，是我班儿还来。
4: 我每日顶班，拉就是多嘴，即是学步，不是我的班，我无拉。我的班，我的拉，拉了会些高兴，佮离开多嘴充电。伊人打一声坐下，感觉好自豪，直接囝拢背写请。帮人指路是老年雷洪汤一项最爱工作内容。虽然老人拢是老大招，但后接触电信加广告线路背熟悉。为了提供更加正确、聪明的广告信息，今年八十至回家志愿者陈九六接触了超快广告车路线图的发字。由于广告车线路不定时而更新，志愿者而更新多点作弊，告广告站牌之在抄写。超快广告车线路图改变了疾病又疾病，最终形成了一本《台州广告线路学步指南》，也从最初的3页增加到95页。耶稣恩介绍答，
6: 这就按照这个站牌的显示，把所有的车几路车到哪儿去，都把它给标出来。然后我们把车站周边。
4: 按这站牌显示，往把所有车、轨路车到底个，拢往窗飘出来，往花把车站就位个安逸、银行、公园、博物馆、学校，就更先能够门口个，拢一一飘出来，为伊方便为旅客提供正确的回答，不让旅客失望。团长耶稣恩达，在三年老人花木工王庄低龄手机，每个周末有大学生来做志愿者，老人在向伊人请假做你上低龄手机。现在老年雷洪汤个志愿者拢爱用手机顶摆个地图导航个翻译软件了。
6: 你比方说给人交话费，你得学手机支付吧，我们下了支付宝。
4: 比作大老人搞外汇，做你学手机支付，往做点用支付宝。有挂病往所有下载防疫软件，这三年不断学习，增加往为旅客服务的本领。
8: 你好，
9: 你好，
8: 我想最快的是怎么接的？
6: 你往前走，那个公交车出口那个、
4: 服务对象。现在做你叫快递，落往头在公交车站出口，去搞有一个柜盖停机，往再加做送风加单。学步对象大变化，学步方式也大变化。老年雷洪汤健康时代需要，我爱使用智能手机，运用导航系统、翻译软件，建好个学步旅客。多记者采访个多到半天的时间来背，随后提供抓根脚嘴、增加你参考贴、换零钱、帮旅客捧包，多到加充物品、加养宠物。推崇外汇，佮加东北边个旅客多路，甚至是上回个。学步时行随随，但每日拢是我最精神个点赞。我是来自沼泽，今日来台州台北，黄天就发现手机点唔足。其实伊人立每小点会，爱大家也是开始小解，但是伊人是咩解拢无有爱。我昨早去了过六趟，伊人也无爱笑。真个前世所当上托半夜，本来台北申请比较叮当，现在感觉醒来暖洋洋个。伊那个服务态度过好，旅客只做充电，拢提供来回写好。现在老年雷洪汤每日个值班时间足足有8个小时。除了接受老人有补贴之外，大多数志愿者拢是宝宝超界。65岁个志愿者邓红香是目在老年雷洪汤来帮年龄聚会。伊搭从事志愿服务帮助白人，甲从事有补助的工作是陪伴业界。
10: 儿媳妇都说了：“哎呀，妈，你看你在那哈儿又没有工资，跟着我干吧，一个月给你开3000。”我说不要。
4: 其实我老大多好个是没有工资，花不住，甲我在做工课，我一个月花了3000元，我搭买了开始我菜，我不需要，因为迄些做是陪伴业界。交代是什么善良将伊人值得秘密个减少导致个呢？志愿者李林东介绍：
9: 我退休以后，应该找到一份自己能为社会做出点滴的。
4: 我退休之后，写出了一份家计，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的碎事，卖清硬吹打，快乐到实际行动者。 老子高二楼当时往感觉心情会写书听。如今大家的背景当时黑让大家有设立了雷锋实践基地。新王者会给诺基亚梦讲述雷锋的故事。当年诺基亚梦在激情到恶雷锋自王学步来拜将雷锋精神带到团生。耶稣恩介绍他。
6: 那孩子们真的是呀热情很高。八中一个学生就说这老年雷锋团我以为是为老人服务。
4: 诺基亚梦真的是热情学官不一直给学生做大。自老年雷锋团我以为是为老人学步的结果是老人为白人学步以感到灰色的呀。这对诺基亚梦来打是有得到灵魂的冲击。从顶至路写水加墨老年雷锋梦提供的帮助倍算较恶。我是因人年龄平均七一岁，年龄最大阵亡者已经是九十二岁。我个是因人到三十一年的岁月长河来拜，感受着恶雷锋甲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个是因人已经为社会提供阵亡服务，跳过老帮小事。其当直至为团亡是五彩旗阵亡者，直至小一群众跳过老百九十帮人，三十一年岁月变化。大朝火车站广电迎来了不少礼金和卡布，八辈时的时光来拜，直播又直播的银发老人享受着制作小银乐，不断学会了家技的光和热。耶稣恩介绍他。
6: 往后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继续的用我们的余热。
4: 我往后的目标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继续用我的儿子去把自己的长点做来更好。老人雷锋团来拜跑过蒙彩界白崇拜老人该记者获来了一段文字。王在道不获养强生命的强度，但王先从拜些时光来拜尽力拉开生命的宽度。为离开学步离开大直声谢谢这第一招真好。王听到这个王心里非常高兴，阿格的王做这个工作得了。我到老年雷锋团年龄熟悉做的事更高更不懂为止吧。莫道生祖梦为遐上满天。三十一年一骨祖所老年志愿者换了一扎又一扎。最多不便的是老年雷锋团到火车站的秘密特首，叫老年人用老有所为为受惑老有所乐，用家己细细光凝住大爱。到第一朝不断熟悉的雷锋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大朝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明慧为李克学步三十一年，平均年龄只有一岁。老年雷锋团恩爱温暖直作声。好，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昆明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红南的味道更好，夜山空欢乐提速关注。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红人直用了红布的夜色吃银空之门，吃到了夏天后悔，吃山顶就成了家的清明的美味佳肴。阿波就将人来个了解。说到海边，这些成果总会将人所生活的显现。松露、古关孔、江巴孔、鬼章等各种邻接的夜色孔，是名副其实的山顶。红人复杂的地形地貌，多种多样的森林类型、土壤种类以及立体的气候条件，正有了丰富的野生食人空之王。只到了夏天的后悔，这山顶就成了各个清明新鲜人的促求可得的美味佳肴。在过这个生活到红人孔明的四川人，我是朋友每次见到我都是个白体化，又是这里红人野生空时作来用经常会引发写客写家或者吃野生空不会懂得吗？类似回答。当皇推告这类消息，我随即拢会跨界直视每次。新鲜，你来啊！我绝对带你去吃最野空。 这也是我对他乡俄国人的同情，甲学过北京的朋友一起并被湖南的被道干屋也三空，也真是算一件好梦的事。每天湖南人拢有家己独特的口味偏好，湖南人疯狂的米浪也三空，交代有一米浪呢。湖南人吃到的也三空，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姜秋菜、白皮泡、好煎孔、五老蒜、磨蹄菜、老南汤，光白花节个就几十种，卖皮或者炒五黄面个，吃到的孔了。地听独高的地理优势，将湖南被誉为世界野生孔王国。长时间以菜价拿菜五百块钱，野生孔只用来卖，当国有一只菜种，湖南就更九百种，将了世界野生孔种类个36%。全国界90%，佢大只嘅湖南北山群嘅地方几乎拢包，日本人爱嘅松中，韩国人喜欢嘅香栗起，听说东欧嘅古关群，北欧人爱只嘅果油群，西欧人喜欢嘅南乌红群，西欧人称呼独尊嘅松露，也大多选择湖南。白水花野生群交易中心是全国最大嘅野生群交易起点。高一个孔的种类高达958种，高一两将全国界7%，将海外市场界6%。湖南野生孔的名不是吹出来的，位于湖南昆明市官渡区霍霍路北河界白水花野生孔市场，是湖南最大的野生孔市场，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野生孔高一市场。每逢吃孔的时候，我拢会去拉。另一相对便宜的价格，不够环境改善的商店，这对福建人来讲是有吸引力的。到社交媒体前，从各地来此拍卡或者是用镜头记录实况的阿祖也是福建的。湖南人酷爱野生孔，虽然每年拢有到平津过天，因某个知识插头自学生轻微懂得的事，但本地人对个这点却从来没有改变。湖南野生食用孔的资源和分布，正将高质的风险大大提高。到当地，虽然大家喜欢食孔，但更惜命，所以当。

0: 在南湖执政时，北京世界野生空将国不接，直接去大兴市店被野生空，都去过经营红布的商家，为把湖大街过了掉，就唔敢把屋个野生空当成家己的商品揭出来抽卖，出掉蒙堆熬过硬冻，自当地每年熬开破双窗，防止英国只湖大街野生空自到底东大个时间发生。 高架野生空自到底东大街这点，以到下个白天再团开。直草以外，外将直草外地游客对野生空刷下了直视忌惮，想起我身边这个朋友，现在当过这个无处的事，我采访过伊，下回来听伊怎尼答。外地朋友直接不能离开湖南南角空界直草成长，有一次往外地朋友来个昆明，然后关节了大量的空节气。 伊是我唔好食炒空，莫过徘徊，往待客食，回胃空，已经治疗好过时间，伊直直唔敢吃的。听讲往食了半小时之后，同博士才开始吃。况且食空爱发生好件事，就帮点人将人请客家提回教，往爱开帮点人个往前，比做大经济食空了吗？是好比得教，那话慌慌张张。
1: 交流湖南野生空节气的开凿，当地直接爱有开铺双窗，教大家如何区分湖特空、红山山、白光光，一汪糖棒棒，结果话相当亲切人心，自如麦酱落来。当地人也经常改，并令打出直接连空的人，白花人一听教解湖特的空的名字，比如阿奇、牛安哥、白哥哥等等。 啊！和各地朋友外蒙，也是咪时候是红南节野生空界时阵呢？直播情况也是下开界后开。当天话直接可以参考，就是当地那个手机，就到各节野生空方向的温馨提示的多线，也就是各了节空的开凿。其实每那个门口拢会形成直到独特的风景线，自只要崩坏，阿姨更是以当地革命的时光来搬，甚至往家己做出成了故事界。
0: 直播洪流，大洪南加朋友啥事食空是一件将人做快事。我特别喜欢野生空花花，会摆切成片状，大把大把个姜秋菜、牛肝空、鸡掌空、野豆空、老南头空等，行一个萝卜鸡汤来摆，配一鸡肉，再来两片花花至三十五至十公斤。一定爱把空煮熟之后，加加冻得。 这是每家经营野生空花花的店，拢会提前客厅的内容。商家爱到每到客厅的窗来搬，放置这家电视机。时间到了，电视机做一件。这时候，过来个去烤汤是温江个一筐比较天地，食人爱把不冷。所定的被道是好古体个，不过我这冰冰却遭到了身边朋友的鄙视。 伊人强调，当地人最爱个野生空做法是腌炒，食腌油、蒸虾、八香鸡炒出来个。佮伊烹青空个花花是有点爆点甜味意思，是食唔出各种种类个空个味道。到当地，菜鸡炒干把空是食客个最爱之食，但是有点贵。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个一句话。
1: 学界各地游客来到红南之前，总会问红南有啥物好食。比较有广东省特产之食是野生空。七到八月份，这是大量野生空节气开凿。今年从昨在食，我甲我的成都朋友来红南出差，伊人古本界红南野生空，顶面就打爱食空。虽然不是开凿，但红南已经有名气个。 平次啊，野生空味道不错，但是到当地人推来，是恁个空才是王梅。气候水土对这方土地个大荒扩张，啊将当地人物流对山顶青梅对丘各地个堆砌。曾经到下个白天前推到南大，结果都是好，先去红南外空。爬上夜观南各位一点好花界好瓜之力，请一位资深专业个导游带人进入山来。 到红南河瓜界兴风港，爱过一百五，连采集到野生鸡掌空、干巴空、灰蟹壳，还是直接做几下个李家天娘，将南到北寨北角江，也出了跳出二期的路线。当做来做个爱好者，组织到一起，从历史、地理、南方、风俗等方面，先到感受到周围千万生命力。 在遐新来并比这款最头干。

红透南青，这就是李家一年。好，听众朋友，乐咱收听的是由全景中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集的录音报道。红南的味道更好，野生空。好，听众朋友，这期间全景中国节目就到了播送到这个，祝天南五景，感谢乐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回忆老次大当传承至今的中国流行金曲。老次大见证了早期国内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客家当年歌迷陪伴其的时代歌声。从1984年开始，李国哲老师吟唱的《冷风轻笑》就直接陪伴了那么一年的德式春梦，行命求物内大事，以及李国哲的经典演绎，将这首歌成为了春梦永远的片尾曲。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继续奉献80年代中国内地福建老师大歌曲，简单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福建来听。

亨利克百里里有通流长沙之海，却莫有因为接受蝴蝶转变自转梦去了蝴蝶山。当这回电影《五大金花》插曲，如果双伊这回湖南大理的旅游团员歌曲开话，或许多少湖南人民还是认可。

可能海南人会对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特别有感觉。过去这些年，作为祖国最难断的宝岛，爱上这首名副其实的《天涯歌》，我是木偶水灵跳舞，心想。

大海啊，高兴有一首早一帮记电影情节，却忘不了电影插曲。我听做名恩的歌曲并不假，印象之中只有大海啊高兴加婚礼歌，但老者比较爱比较喜欢在家多一唱。

国惊风唱着妈妈的步，朱晓玲便挥手抢。当真正将伊达到了该在行本界，或是朱晓玲一九八四年到广州太平洋的福建界接次段。

十月当年最早是蒋刘京高级请客家南派代表乐娘奏的词段到南方地区流传甚广，后家当国香港界电视剧歌曲老本家京剧南梦所听到的就是以黄腔版本，这首乐娘奏黄腔歌曲大号是《冬花》，是一九八九年版香港多名演员叶小玲主演的武打剧《唐金甲》主题曲。

到八个成年年代，内地出过太多大力邓丽君、大力刘邦家了。自当兵前的黄强不只是多孙的毛黄邓丽君，和学的以对歌曲的理解的创新，这是会是难得的。而帮助其他听以影响的，还最难啊。

个包着你到东西东角东地东岸能够出来搬最不能错过就是电枪也高声加枪火不跟电火流七零欧将火给八零欧和九零欧听流阿生流以东西的高密推到写款名字形式朋友可能会写到就是一道也是结加中国的结识等到等你人们是从高潮新红开始认识一个不光是早期歌曲，也是后来到中国香港发展，以后嘅作品拢受到大家欢迎。这首以唱着嘅《奉献爱嘅怀抱》到1985年当今第16届世界音乐再见，这首作品将已成为了中国内地流行高端地位到国际界王者歌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低气为当，传承蝶音，鼓励年轻，江苏蝶山发展动态。低气为当。让咱一同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活动》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本内容，首先到蝶山风采那么当，继续甲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咱来听朱迪南小区甲咱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结，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先听江公人林树才先生江南配蝶州颂歌《老婆娶过桥，蝶囊当朋友》，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蝶结唱段。

0: 家吃灰没接不会追算叠架。叠架由宋文南戏迎宾之来，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以及世界各地叠金社区。叠架以歌安形象生动、唱腔轻稳优美、行动齐全、表演水准等特色，深受人们喜爱。大家好，欢迎收听《叠说风情话》专题节目，走更叠州回梅节文化之线。今日难得节目之中，再起来了解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化之线叠家。叠家是中国十大家政之一，广东三大家政之一。叠家有南国奇葩的梅儿。叠家有名叠州戏、叠音戏、叠调、叠州白字、叠剧，主要流行于咱叠山地区，是按叠州的影响啊，一个古老的地方戏剧剧种。接下来，请出阮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邓忠林、刘登吉来甲屏幕拍一拍叠剧的历史。
1: 大家都知叠剧是咱自家地方的剧种，尽管有一个远洋的限制，大家都知叠剧就是按叠州话啦。但是呢，伊个影响面，特别是海内外影响面是比较阔的，因为大家都知叠州人。个作者去到满地个拢有，叠剧就到咱只叠山三个市以外，另外就福建、闽南四个县。此外呢，往来香港、台湾都有叠剧，特别是东南亚、新加坡、泰国、印度、个越南、马来西亚，这大来单呢，伊个叠剧都是非常活跃个。叠剧个发展伊彩变广阔个，那么直滴到至近几年呢，已经发展到地个呢，发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亚、澳洲到澳洲的法国、德国，所以有人大概是先自夸咯。那全世界除了讲非洲无地界以外，几乎世界各大洲、澳大洲，许多四大洲都有地界来活动。所以讲地界伊个影响面呢，非常阔。尽管讲咱现在地界唔是全国所谓地界，正历史是最古老，但是伊基本应该是算作比较古老一个界质。如果从伊个名家开始算咧，是应该是五百多年，但是伊先是发展到比较成为一个界质了的，也就当有家己嘅表演，有家己嘅舞台活动，有家己嘅剧本，形成到一个比较完整，大概就四百多年嘅时间，应该啦也是受空前欢迎嘅。
0: 通过刘登吉的介绍，咱了解了叠剧的历史。叠剧是宋韵南戏的一个分支，伊是宋韵时期的南戏独占演会界，是这界已经有过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叠剧结合了咱本地的民间故事，比如叠歌、叠州音乐、叠州歌词、叠秀等等，最终形成了家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时候大家很喜欢搞解释抢叠架。这些客把那个叠架的石头开过出来，让他对叠架更加了解。叠架的根源有青面的特色，亦是青面的典型色彩，只是龙角的生活气息，算是山东的形象鼻祖。这叠架抢客的特点主要表现到抢客的硬条件。客拜唱片或者是对偶剧唱片，直播拢硬硬四种调，即就是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混沙调。那个调嘅音位啊，用真声来吟唱。唱念是用高谱嘅指示谱，运笔拢曲。唱片是以客拜连锤为主嘅客拜体，甲放客体嘅连贯机制。至今仍然保留着直唱整客，即就是放客，罗山人合唱直客或者是客背的形式，风格独特，表现力非常强。叠脚的行动非常在，现在分为成段整条，各个行动又分为日间界五段的行动。从表演者来看，叠脚的行动特色之中是以成段跳最具有能典型特色。到叠脚的节目之中，有哪类戏是其他脚正比较罕见的？对应呢就是华侨戏，即就是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节目，比如自30年代的歌石话、青梅话、更多的花灯山顶。另外一类就是典型南美故事，比如早期的苏六娘、金花娘、后期的东北溪，以及桂芳坳的四娘招、丁日枪等。此外，为了服务农村民俗活动，出现了五福岭、六国风祥等这类作曲的节目。由于叠剧是以叠州黄安吟唱的地方戏剧，这档叠州因为历史的地理条件等因素，就有深厚的东温文化沉淀，加之叠剧到新鲜的过程之中，有广泛的吸收叠州地方民间文化，比如歌菜、歌谣等。因此，叠剧的剧本文化有唱诗、动本菜。东平石、东鼻兴，以叠州黄安押韵，也保留了部分古老的东州韵，以七字句为主，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四字句为直韵，而叠州歌词之根。花到跳格灯，应用叠州闽南俗歌、歇后歌，具山东形象的效果。叠剧从广义解答属于叠州闽江艺术，因此伊在发展过程之中，甲其他闽江艺术门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叠州江艺，比较突出的是叠绍，叠剧的戏服就是咱叠绍的重要变证。叠剧是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伊个艺术脉络、伊个文化氛围，是叠山传统文化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国家非遗董事会每届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5月20日，叠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节文化遗产名录。叠剧是叠州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伊也是联络世界各地叠州之间情谊的重要纽带。作为叠州人，能有义务来保护本土的传统文化，希望今在的人来献花叠剧，让叠剧这道艺术奇葩，定向地更加前。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南校区跟人拍了德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景，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继续听林素蔡先生跟人讲过，伊就是爱跟人讲的是“老花错过桥，电囊等朋友”。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门。
5: 大家好，我是钓鱼港口林树青，今仔个配个俗语是：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意思是对某种事物追求成功以后，其他不记得成功的因素和根本。弯弯之桥，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古诗歌是男子对姑娘什么求偶之意。男子正搭青春，繁花正美，被爱情的追求和冲动，这个甲情侣最爱求婚，往往会飞上一道子，会经常到两方家庭，甲两方个爸母来享恩庆。爸母喊袂开，伊会百依百顺，叫住听，使住惊，咩事好装就装，两句作白也心甘情愿。老婆是齐天大圣，嘿呀，这齐哥子使袂听，甲婚之后因经济负担等多方的关系，有些人对两方家庭爱渐渐疏远，对丈人的感情爱渐渐的淡漠，丈人子嗣的关系也随之降低，变到可有可无。只要生就传出一句风凉话：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这个是一些人有眼不识泰山，眼最忘了古井人，脚骨最下过做正，当初荒凉话的下午，老婆啊，我做王水，农家珍珠宝贝，丈人是家老坚固的。
0: 好了，听朋友，刚才林树蔡先生跟咱配的是德州俗语：老婆娶过桥，丈人当朋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景唱段。地景唱段宣播。下摆欣赏地景唱段：心底云滚是狂涛，

刚才两性教是第一强的心地混共是狂挑，而不会强是第一强的是家人。

Gemetul.

0: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王金玲命当不幸。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地为东，天人地人，古里乡村，江苏地山发展动态。地气为东，热闹一东领掠，地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东》昨日什么？下半邱央请到位就去两省精彩的地个唱段。地仔唱段宣播，下半的唱诗由丁培安吟唱的地仔唱段，润红画面唱白头。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这么主播烧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唔少考古的迷失博主唔系好教授，佮周凤以后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言经常讲的句话，参加了拥有两种身份的身份。以英国的真正一年去年的时候，张良言对段视频的认识单单以下直接碎片化、无落化，可以比较快的传递前。一年以后，他都拼出了不一样的考古之谜。对张良言来讲，拍段视频并没有一个轻松的日程，但是为了考古，他还能愿意付出更多。
7: 这个玛莎拉就是咖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这个印度的咖喱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到了英国。
6: 该张良言作为美食博主，拍摄该第160个视频，拥有两种身份的身份，给已经过百的一年。张良言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今天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0: 尽管西北同埃瓦泰流史前考古研究，2023年8月份，其开通抖音是为名“迷失探店”视频博主，以“迷失探店”的形式，讲解生物历史走访，获得了超过91万粉丝关注。今天，大家自我介绍是杨磊。
1: 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同时呢也是这个美食考古博主。
0: 张良言还自家签名都会讲，唔少考古嘅迷失博主唔系好考数。对于为研究考古嘅浏览后来讲，拍短视频唔系一个轻松嘅决定，下一次唔系因为遇到一次经费危机。
1: 前年我这里的经费出了大问题，一个就是到外国做考古。像我以前到俄罗斯、到伊朗都做过考古，就后续的经费就跟不上了。第二块呢，就是我的学生，好多学生是做自然科技考古，需要去实验室，有的时候还需要别人帮我们做分析，所以这些是需要经费的。我是尝试了各种途径，都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这才想到了这个。反正一开始是咬着牙做的，所以碰到各种困难，自己的心理障碍，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困难，反正是下定决心就要豁出去了。
0: 张良言口中的心理障碍，不单只是碰到短视频所需要的演技和口才，还有用来放下自己的高速包袱。去年的时候，张良言对短视频的认识淡淡而直接，也是碎片化、网络化，而且可以比较快的传递钱。他从来没看过这条短视频，万万没想到到自己会成为视频读者人。
1: 因为我的普通话其实不太好啊，就是口音也比较重，找了一个播音员，他就让我读唐诗啊，或者是练那个绕口令啊，这样练了大概一个月。以前讲话就是没有高，没有也没有低，就是非常平。现在就是练了唐诗以后，会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还有就是那个背台词，我那个都是很短的台词，人家一背都是半篇文章进去了，而且还讲得像那个非常符合那个剧情的需要，就是高亢或者是低沉。这个我们是没有那个种这个训练啊，也达不到那个要求。
0: 课堂的张良言滔滔不绝，开镜头中就有点紧张。回看自己最开始的视频，张良言晓得吧，自己的动作、表情和台词各样各样，但好在体现出了自己熟悉的水平。
1: 考古里面可以讲很多东西，什么建筑啊、衣服啊、家具啊、饮食、瓷器啊，都可以讲。考虑美食呢，是因为有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吃的东西，它的受众就很广。然后我们看抖音啊，各个平台啊，前几年尤其多这种美食，这种所谓的美食博主啊，特别多啊，所以看样子老百姓对这个美食是非常感兴趣的。美食它背后这里牵涉到农业、畜牧业、捕捞业、餐饮业，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的题材也比较丰富，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就是不断的做下去。
0: 像追求流量的张良言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流量。张良言告诉出摊的十几万的迷失与考古中的机密，在张良言的讲述中融合，而每一口咽下去的都是属于历史的大源。
2: 来，去火灯啊！
1: 嗯，
2: 哎，好，
1: 我看看你这个柴火。
2: 哎，这柴火
1: 现在难得见得着了。
2: 哎，
0: 张良言自己也会慢慢变化。王白，他评价自己是下得了天涯，写得了文章，今天还加上拍得了视频。接下来南京的21年，张良言重新认识了这座老山。
1: 是以前，就是我经常讲的三点一线嘛。就是学校、家庭、出差，三点一个闭环，所以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拍了视频以后，那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了。我是能接受，实际上是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是以前我对南京是不熟悉的，偶尔去一下那个市中心，去了也是去看看博物馆啊，或者是。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经常出去探店嘛，所以对那些老街老巷，然后对这些这个街边的小摊啊、小贩啊、那些老板他们的生活，现在认识的比较多了。
0: 但今年更加不闲呢。
1: 我的课比较多，我一个星期大概能投出2天时间来做短视频。这放到以前，这2天我就可以用来写论文、做课题，或者是

0: 带学生，就是因为短视频还是挤压这个时间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牺牲，这不是浪费时间啊，因为我们做考古也是一样，也是需要认识社会的。通过考古呢，是研究古人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探店呢，是了解当代老百姓的生活。
1: 一个目标，墩墩在大象总量应告诉个名号，220万个粉丝应告诉应该不错的答案。身为名副的总量应。研究是灰色鸭舌帽贪婪天使山同你上海课堂无法不一样。其他人今天自己还没穿到自己海外考古的经费。海外考古一天的做梦在中年人看来方人时代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中国。
0: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需要知道外国考古。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在伊朗发掘那个土丘，我们发现了一批青花陶，我就知道第一，中国青花瓷就是外销到了伊朗，第二个就是伊朗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青花瓷，然后他们开始仿烧，用当地的材料烧出了青花陶。这个东西你要在中国做考古你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只知道就是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外销到了西亚，到了伊朗，外国原来学者在伊朗做了发掘，发现了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仿烧这个事这一切他们也没告诉我啊，这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所以你不做外国考古你都不知道中国陶瓷对外国人是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带领中国考古走向时代，中年人吧。按照今天的计划，人大教育基地带领学生呢，一下到自家参与的中伊合作考古项目看那边。
0: 在伊朗呢，我们是发掘一座土丘遗址，一层一层的建筑废墟堆起来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把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剥开。剥开又发现里面的建筑，还有建筑里面包含的什么陶片啊、动物骨头啊，还有什么植物遗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遗物。所以我们就是研究那些东西。
1: 就是考古研究21年，中年人吧。今天虽然多一个身份。但自己的体身份依然是考古研究行，他希望能够在扩宽中国考古学科深入的工作行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0: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就是这种50-60万的东西啊，经费 给我们这些这种项目，让我们每年可以去做一次，这样就是我们经过10来年，我们南大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伊朗考古的中心，一个重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对得起我自己，也对得起学生。
1: 中国的总量人有了更多时间。60年代，其身为的中国商务部老四号相同创新中心先厅的老四号推荐官，带领对考古与迷失的热爱，也希望用考古走进轻松百姓家。
0: 不要让那个考古学变得 搞得那么高冷，这个大家都听不懂。我说了，大家不光是那种店老板啊什么的，还有其实是各个学科的人。我把先把路趟出来，然后呢，欢迎这个各个学科的人学生加入啊一起做，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最近新市的广州市朝光少儿音歌队在广州市派员去送人的水浒传中的精彩一幕，好吧，我们就走进这个充满志气的团队，聆听给人的故事，感受给人对传统文化的单词音乐爱。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哈嗨，咚咚锵，咚咚锵。
0: 昨天给我的呐喊声从锣鼓声响起，一群又猛又猛的梁山好汉闪亮登场，这话对应最前面的鼓声。

0: 后时间，便愿意失败的英国杀破，便苏联的废物苏德维也虐杀。再次的这苏方更加用蔡崇的市民们迫苏交好。以前新式的广州市朝光少尉英国队还派员去武汉去广场上演的水浒传当中的精彩一幕。小队员们都是一冷笑，最细的只有白色。支持者希望通过英国舞的训练和公益表演，让更多的青年呢感受到那传承给予国家级维吾尔族文化遗产。他要有上系列用来惩罚寻找杀鸡逢源发现淋漓之谜。英国舞西风远变，普里已飞增九天。新式的广州市朝光少尉英国队竟然三月份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支英国队虽然顺人堂，但每位队员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但只能给他面对英国舞的爱。英国舞也对给他人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巴拉香的杨小伟是广州市朝光少尉英国队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出生于汕头天庆的他，很深受到潮汕文化的熏陶，对英国舞尤其热爱。
1: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英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而且很有武术的感觉。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有那一种义破云天的行者气度。
0: 就这样，英歌舞的中的悄然和他的内心中下，三十年以后在广州名牙开花。2011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杨小伟在广州开设了少儿舞蹈培训机构，此心是想培养青年人的综合素养。
1: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一种情怀，教育小朋友不单是在文化课方面，更多的是要个人综合素养的发展。
0: 因为很小时候对英国舞的喜爱，更因为立志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今年三月份由杨小伟创办的广州市朝光少尉英国队诞生了。英国队是公益性质的，只能到今得到身边朋友们的他的支持和参与，在彼此志气相投，就能够相互吸引。今年2023的参与会是广州市朝光少尉英国队的高点，也对英国舞的喜爱，男一阿叔是老一辈的英国舞队员，在他的熏陶下，参与会也爱上了英国舞，在文化传承一来一批充实的经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英国舞传承下去，即使不赚钱，也要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谈到做某位行业，对吾严格，参与会高连吧。
2: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英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们。
0: 除了参与会之外，张小明也担任该队的教练，排练时候他能共同负责英歌舞的讲台教授工作。目前广州市朝光少尉英歌队总共有40多名队员，年纪最大的属三岁，最小的只有八岁。英歌舞融汇了南坛舞蹈戏剧的经验，可以不单只是要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更要有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而身为英国舞的学员，是要欺骗的挑战的。杨小伟吧，
3: 熊小伟说，
1: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国舞的文化有所了解。当时我们在挑选时迁这个角色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必须要有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的武术功底。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最后在12名孩子中挑选了由浩轩担任。
0: 上次你外眼前的小时迁判压者王浩轩是最小的队员，今年刚刚八岁，莫被两颗射门眼的门西小面总会用他的小孩威士，莫看他的小身板斑驳而瘦弱，而是他的队伍里面最妖人的名声。看见小时迁行云流水中的 丝袜纱布，梧桐的树中整齐的润纱，做了各种精洁繁重的蓝图动作。就连呢，佢背后付出了几多努力的汗水。
4: 开始学习抖舌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舌，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被玩具蛇绊倒，所以我也会经常哭。学习耍舌的时候，要把蛇抛起来再接住，我的手太小了，接不住玩具蛇，蛇就掉在我脑瓜上，敲得我脑瓜嗡嗡响。
0: 小时前变一万密室失败，佢都抹不来眼角的泪水，婆婆心痛的伤痛同教练一下继续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辛劳终将化作丰盛的水分。
4: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我就是最棒的。
0: 十二凡海顿路的攀岩频率火前面。十二凡话加入顿之后，佢从难坚持开始学习，目前已经学会松花十米下垂同十六下垂，其中三十六下垂法是最难行的垂法。于是佢转入开之后，反复多模练习，靠自己的学习和观察能力，在两年内将基本掌握的要点。现时是最好的老师，教练的肯定和表扬，也让施海凡更加自信。
1: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十三岁的陈志祥在敦都的攀岩宋强将东平，自带一股清秀的气质，他对水浒传东平的人物有点自己的理解。陈志祥每次在攀岩东平的时候都感到十分骄傲，他经常会喊上自己的老师同学也来观看自己队员的表演。
5: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我想一直跳到我跳不动为止。
0: 虽然是童年稚女，但却蕴含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歌舞戏震天响，古乐才明震西方。
6: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啊，所以它叫英歌，英歌就是一个对英雄的一个赞歌嘛，就让大家燃起它的这种正能量。
0: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亚伯，虽然英歌舞在海外火出名，让世代都能够感受到潮州文化的土地魅力，每个舞姿每双锣鼓陶笛都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6: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能够培养一支新生的英歌队不容易的，对小孩的成长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本身就是一种公益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0: 少年堂在国堂新世的广州市朝光少儿英歌队的密布神长，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次神通实现。佢哋利用自家方式，让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英歌舞必将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舞通不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Mantin。国家太太人经常都会举行不同类型的音乐会，让你们来听起里感受音乐的魅力。本期我节目让我们接下来回顾谭丽华和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感受音乐的美妙。

一条有氧所写显力上在国家太朝鲜的银河堂一种美好享福喜事扑面而来。由秦岭山草灵堂给从银河飞的朋友们一天会觉得此时充满此 Q 良心的氛围感。苏粉的油条无疑是张扬的色彩，该条是由作曲家刘天发创作的，用音乐描绘出每逢春节、除夕夜同家人团聚时的温馨和休闲，内心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

潘水莲因我写的详细，我的丰富穿越到位摇出村落，聊聊当天的民俗风情，以及当天摇出同胞们过节时，在一个在乎欢脱节日场面。

常讲喺爱的一只娘娘不忘的情感对象，一次置身于音乐海洋当中，感受母亲后的本天不息，其后妈婉转尊容，种种体点非常的其千百年来本人们不断歌咏的聪明，用心用情去感受母亲后怀抱的武汉温暖和热恋。

在希望田野亨当给是经典的高桥胜利的相信你们内心是为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感动和情绪充满。回望过去，我在韩国无数的村同秋见证的国家不断的繁荣发展，人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祝愿未来比秋更加美好，辉煌的幸福蓝图。节目最名一堂也是来自俄罗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千里希求》，感受不同千里文化表态音乐。这首作品音乐依然充满热情和欢快，为唱者营造出一种欢度千里的景象。新的一年，让我们都拥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用音乐交响属于彼此的幸福流年。唐春怡今年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救母提起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你甩开我！
1: 你是谁？
0: 我是灵山青石神。
1: 你在此为何？
0: 我在这里为国主守门。只因我犯下了错，被圣者罚，将我呀关在天上。现在你我相见有缘。莫莲，来来来，快快帮我脱困。
1: 不，这是你应有的责罚。
0: 哎呀，莫莲，你要是帮我脱困了，我就帮你去救你娘。
1: 哦，好，
0: 来来来，你呀，将我背面的符咒解去，我就可以出来了。我就可以与你一同到幽冥剑打开地狱救你娘了。快呀，
2: 好，
0: 你走眼尖，
2: 眼尖，
1: 哎哎，
0: 再走眼尖。好，感谢木莲尊者相助之恩。

0: 爱动身。
1: 道出，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哎呀，木莲尊长，只有道出禅杖，才能为你娘解困呐、
1: 啊。这也罢。

0: 我们走吧。
1: 嗯，
0: 到了，你在此稍待。
1: 嗯，
0: 我连看，这就是九凡禅杖。
2: 不知有何妙用？
0: 莫连尊长啊！

0: 走吧。
1: 慢，莫连尊者，你如今修佛尚未成，要是擅闯地府救你娘亲，佛祖追究下来，此罪非小啊。
0: 只要能救我娘亲，任何执法我也承担。
1: 好，那就走吧。
0: 走。
2: 来者何人？
1: 我乃灵山青石神士也。
3: 我乃天山木莲圣者。
2: 快来者何人？
3: 要见阎王。
2: 阎王殿主。

0: 灵山门前敢称威，何况小小一阴曹。
1: 要见阎王莫挡路，不然叫你们嗷嗷叫。
0: 大人，

铜锣吧。莫莲，我们呐一到四点都找过，没有你娘啊。走，继续往下找。

0: 你娘是谁？
1: 他乃是傅家庄庄主夫人刘青。
0: 刘青，他可是重犯呐！

0: 大胆，阎罗殿上不是将情的地方。
1: 请问远亲，讲究什么？
0: 讲的是法。
1: 哦，
0: 神神阴律雨迢迢，谁能犯法无法逃？非飞天王说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论你说的天罚罪，有情之罪不能饶。
1: 远亲，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娘。
0: 休想！你们快走吧，否则本王不可气留。
1: 远亲，求求你，
2: 快快放人！
0: 休得啰嗦，依我拿下了。
3: 走，我们到六殿去。
1: 走。

0: 今日刘庆可受过刑罚？
1: 已经受过，现在该是刘甲受刑。
0: 来，刘甲。
2: 是。救！救救！
3: 见过眼睛。
0: 刘甲，你先前嫖赌逍遥，博无正业，还开妓院赌馆，玩弄女人，你可知罪？
3: 严禁，我知罪，我知罪，你就饶了我吧。
0: 老尼，哈哈。

0: 谁呀、啊？将刘家抛上刀山！
1: 燕京老命，燕京老命，老命！
2: 夫人，走，我们到七殿去。

0: 刑罚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给我放点舒服的吧，求求你了。
1: 哼，你喜欢享受是吧？
0: 哎呀，是，哎呀，是呀。
1: 好，那我就成全于你。昨天割肉，今天让你下油锅。
0: 哎呀，大王，你心情好，饶了我吧，我受不了了。
1: 来了下去。

明镜，昨天你是下油锅，今天

0: 个漏啦，让你尝尝新的滋味。
1: 大王，我实在受不了了，饶了我吧。
2: 君君，饶过我娘吧。
1: 啊，孩子，你怎么来了？你不该来呀。
2: 娘，你受苦了。
0: 哼，何人敢拦本殿行刑？
2: 元君，我愿替娘割肉，你就放过我娘吧。
1: 不能割我孩子，就割我吧。
2: 元君，割我。不仁，
0: 你以为本王是做生意的吗？由你们自己挑，以我一起拿下，两人一起割肉。

0: 来自荷兰。
1: 我乃木莲圣旨，前来救我娘亲。
0: 你娘是谁？
1: 名叫柳青，她早已悔改，求严禁放过她吧。
2: 判官，
3: 在。
2: 刘庆所犯何罪？告诉他们。
3: 是。你听了，刘庆犯了大身废国，将修缮银两转给刘家开妓院赌馆，祸害百姓。
2: 再告诉他们，本殿是做什么的？
3: 你们听着。

0: 姑娘非犯此罪，请严禁速速将我母亲放了吧。
1: 哼，不要打他。

0: 官。
1: 元君，我娘现在何处？
2: 浸泡在乌溪池里，你看。
1: 啊，
3: 孩子，孩子，千万莫下，此时深不可测，心恻无比，沾上池水，骨肉奇痛难当，凄凉无比，痛苦难当，你快回去吧。
1: 不，孩儿一定要救你出来。元君，你放了我娘，我也留在殿中受刑。
3: 不能啊，孩子啊，娘是罪有应得，不能连累你，快走吧。
1: 娘，孩儿看你受刑，孩儿比自己受刑还要痛苦，元君，你就放过我娘吧。
2: 你要救娘，那就先喝干这池里的污血再说。
1: 好，我喝，我喝。
3: 不，孩子啊，千万不能喝，这毒是世上妇女生儿育女时流下的血，喝不得，你不能喝。
1: 娘，你为儿受尽了世上的苦，就让孩儿为你受一点苦吧。元君，请放了我娘吧。
2: 难得你有慈孝心，只是地狱重犯，本王不能私自放走，我会上禀佛祖和天庭。
0: 哼，亏你身为元君不守信诺，是小人。
1: 元君，方才你说过我喝完血水放我娘，现在放我娘吧。
2: 我刚才说的是你先喝干这池里的污水再说，并没说你喝干池里的污水马上放你娘。
1: 这
0: 哼，岂有此理，不连动手。
1: 娘，我们走。
3: 不，孩子啊，劫走地狱犯人是犯法的，娘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1: 娘，你们不能带我娘走，放开他，放开他。娘，
4: 娘，
0: 不连，
4: 娘，
0: 不连。

0: 生难逃吃霸王。
1: 龙在人间有贵眷，来此平等共寻常。
2: 见过远郡。
0: 你们是什么人？
2: 在下木莲尊子。
3: 在下青石神。
0: 啊，你们就是想劫走刘庆那两位吧？他不在本殿，
3: 可是到十殿去了。
0: 想得美，十殿就是转轮王，不是转世投生，刘庆就降。
2: 那他到哪里去了？
0: 不告诉于你，走吧。
2: 那你就不是平等王了。
0: 嘿嘿。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梅祖竹桥有段悠久的历史，前物名字只是二十世纪词，每人身上踢竹桥的风气已经十分普遍。不单止学校学生、深圳儿童，就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有一档人可以踢足球。摸真皮球踢，就把五连数的腰围砸下来，或者把面部、面纱产生的人球诶，或者那脊骨丝也做脊液会压在膀胱，射将来膀胱来钻球的踢。如果偶尔从水下诶得到那橡皮球，也就相当高兴了。诶，时节，每人身上各种小学足球运动既然十分活跃。诶，由于外国传教士可以梅祖攀高飞学校，将西人以英国的身体足球运动传入来，再加上华侨影响，先攀体育学堂，诶呀，对梅人足球运动要进一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乐玉中学、光义中学、东山中学同梅祖中学系当时梅人省被称为四强的球队。几年之间经常对垒，毫不热闹。乐玉同光义分别是由德国人同美国人创办的高飞学校。乐玉中学校长温宝前曾经入选德国国家队，该校足球队却由其亲自指责训练，所以水平比较高。梅祖中学足球队自1917年聘请华侨实践训练之后，在梅人突然风骚，称雄两栋。老梅上三凤庙前杨木人杨双子是当时梅祖中学足球队的著名后卫，离开学校之后在沙飞乡之间的两栋足球队，后来出现梅上镇镇长，其生育的五十来爷只有苏老家选头同杨双都十分钟意足球，并且踢有所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足坛都十分有名，被誉为杨家足坛五虎将。老太杨夏顺是解放前抗美体育会白帮足球队人，解放时期是白衣队的著名左边锋，以叠杀著称。退役之后曾分别出任四川足球队和梅人足球队教练。老二杨芬顺，老三杨方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效力广东军区足球队和广州太和省足球队。满子杨陆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福建足球队的主力左边锋。在杨双子五十来当中，在足坛最妖人最有战术的当属于老师杨飞顺。杨飞顺在联合中学读初中时就加入抗美体育会，师从抗美体育会的人老南监杨元林。1955年年仅16岁还在联合中学读初中的杨飞顺就被选入梅人足球队，是队里最后生的队员，为梅人队在前卫足球分区锦标赛武汉赛区比赛当中六战六胜夺取冠军，立下为汗马功劳。随后被选上中南柏队足球队，也就是广东足球队前身，实质主力左边锋。杨飞顺担任资深的广东队前锋线，一度威震中国足坛，也助足三门堪称一切。后来曾经入选国家二队。退役之后，杨飞顺到足球报当记者，后任上海体育报副总编辑、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广东电视台足球评论员。杨飞顺是足坛不可多得的踢、射、讲都有超意的潜能足球人才。杨飞顺的长子杨义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广东足球队的一员，后来为太阳神二队教练。杨陆顺的拉爷杨平峰在九十年代改名四川前线足球队。哎呀，却在足坛十分有名的杨家足坛五虎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 人脉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娘，要是孩儿连自己的亲娘都求不了，我修什么心，我修什么心呀。

0: 娘啊，
1: 娘，
0: 孩儿纵然千刀万剐，我也要先救娘出去。来，我给你炸开锁链。
2: 锁链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快叫你娘诚心念佛。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木莲，你看，锁链断了，快走！
3: 哎呦，孩子。我好饿，走不动啊。
0: 娘，孩儿先背你出去再说，来，快走吧。
3: 孩子，你自己走吧，娘留在这里忏悔。
0: 不，我一定要救娘出去。

0: 走。地狱纵壁，岂能容尔等任意往来？快，速速将他们拿下！
1: 且慢，你们就放过他们吧，一切罪责由我担承。
0: 不行，他们私闯地府，炸开地狱，罪不可恕，拿下了。

0: 不要拿我孩子，一切从我来吧。
1: 不，永静，放过我娘，一切由木莲担当，
0: 一切我担当。

0: 奉佛旨，自古北戴孝为先，睦连舅母，历尽磨难，不畏艰险，其孝心感动天地，泯弃一切罪臣。刘清知错能悔改，操作记忆气头生。
1: 尊佛旨，
0: 天时神，
2: 菩萨，
0: 佛祖早知你带木莲结弟弟救母，皆因木莲与幽冥界有姻缘，故任尔等前去，否则地狱重地，岂容尔等不来？
3: 小神知罪。
0: 佛祖有旨，赦你天时神之罪，捉人回灵山探守大门，你要好自为之。
1: 谢佛祖，谢观音菩萨。
0: 刘青，你可去十殿转世投胎，能准你生于富贵之家，你要自己珍重了。
4: 菩萨。

0: 婆，有此善愿，必得善果。刘青，努力修行，灵山大门为你开着。
1: 谢菩萨，孩子，娘走了。
2: 娘，
1: 儿呀。

0: 去吧，孩子，我们一定有相见之日，只是不知你父现在何处，娘和他恐怕是永不相见之期了。
1: 女儿，
2: 刘七，父有得死后转世，能努力行善，舍己救人而死，已被封为南岳山神，尔等修行自有相见之期。
0: 谢菩萨，谢上天，看来还是行善好用。
3: 送刘

0: 娘珍重，儿还要去渡，才能和山中秀儿的烈女祖孙，还要去救舅舅和岳父，
1: 全靠你了。
2: 木莲，佛祖命你数回云山，重修佛道。
0: 菩萨。

0: 元君，我今立下大愿，要让弟弟无恶归，免得亲人常痛心。
1: 善哉善哉。

0: 尊者保重，我要回去向佛祖夫子去了。
1: 恭送观音菩萨。
2: 元君，我去劝岳父和舅舅改恶从善。
3: 尊者请便。
2: 元君告辞。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开水的地方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人，就有爱的人。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新手镜头头》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在海洋经济浪潮当中，着望前行的少年人无在少数。九五后零点下坡人叶周敏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叶周敏加大黄旗的不改之言。加上木雕在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杯茶来的红唇之间，就投射着木雕技的修整创新的传承。在节目之后，咱到底来探访一张茶来的修改传承。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听众朋友，近年来福建省立即建立临海和海关系，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相促进。去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福建林立大黄湖名列其中。现此时，中国人餐桌顶面的每10条大黄鱼当中，都有8条来自福建林立。林立的黄鱼产量占够了全国养殖总量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福建沿海农村的特色枝条产业，在海洋经济浪潮当中，着望前行的少年人无在少数。九五后零的下坡人叶周敏就是其中的一位。接下来，咱将为你讲述叶周敏加大黄旗的不改之言。位在福建零的下坡县稻米村的一位海客，几十个鱼箱整整齐齐摆向远方。在日头光的照耀下边，非常的清白。2022年，九五后下坡青年叶周敏养殖的大黄鱼获得了大丰收。 看到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随波翻腾的大黄鱼，伊的心内更加多是释怀甲感慨。释怀是自己的大黄鱼勇士事业终于是步入正轨，感慨是当初甲母校共同研发现代化深湾海生态养殖监测系统，这选择无唔对。这是叶周斌饲大黄鱼的第七年了。当初也是万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伊，发现乡亲也伫咧以传统方式来饲大黄鱼，用食别动大又个地出来海，生出来大黄鱼肉质一般，土味加臭臭味重。伫大家对食材要求日益提高的今日，无妨伫市场顶面占据优势。
10: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小岛上面。在这里基本上所有的乡亲都是以大黄鱼养殖或者是附属产业为生，这个产业发展到现在大概快30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陷入一个瓶颈。2018年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生，然后有看到在市场上面我们野生大黄鱼价格高达几千块钱一斤，那我们人工养殖的大黄鱼可能就只值十几块钱，价格相差了100倍。为什么同一个品种的东西它可以价格和价值相差这么多？那刚好我又是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就我觉得是有必要说在这一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吧。
2: 叶周斌口堂中家乡的小岛就是零的下坡，安怎改变到黄鱼的品质，关键是在水质。
10: 我们内海本来就水质不差，海水在这么多年养殖下来就造成污染了嘛，因为我们水质交换的周期可能要40天左右，那我们看地图就知道我们内海大概就是一个东冲口一个出海口，剩下的地方就是被山脉包围，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再继续增加密度增加氧，那我们只能恶性循环，我们黄鱼越来越多，品质就越来越低，价格就越来越淡啊，这个是痛点。
2: 客家鱼客家优质的海水有利有段黄鱼的成长，可是海鱼越靠岸环境也更加复杂，那是刮到风台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水是油，风险水，用些大黄鱼的理想海域伫咧倒位咧？
10: 我在寻找养殖基地的时候，跟我爸开车，就是皮卡车，刚好在霞浦斗米村的这个地方，他那里是有一个叫乙澳这个地方，因为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岛，那个小岛可以挡住绝大部分台风，它的必经之路。那旁边它又是那个半岛的延伸处，我们那个内海是算是两个半岛围着的，那半岛往外它就是外海，那我们那个刚好是半岛延伸处旁边一个小岛，然后一个澳，基本满足了这个要求。我们大概找了有快一整年吧。
2: 理想当中的那片海终于是找到了。2017年的9月份，叶周斌创办了大鱼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就在这片海找到了两艘鱼苗，养殖模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放弃传统的烧箱密用，采用宽达到3600平方米的大鱼箱，更加好的模拟野生环境，全新上市回报丰厚。2018年的年底，第一批品质优良的大黄鱼丰收了。一年的春节，叶周斌家出来人到浙江推广销售，真紧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短短几个月，第一批大黄鱼卖了，公司的销售额迅速突破100万元。2019年，大学毕业的叶周斌投入2年欠的钱，又搁贷款300万元，将养殖梦想扩大到5个。但是伫个2020年，新的波折随之而来。
10: 那一年呢？5月份的时候，黄鱼它的养殖，它每个季节都有它那个季节性的一个疾病，跟海域关系其实有，但是跟苗种关系更大一点啊，它会生病。那生病下来，我们那么大的网箱，我们又没办法监测到它的生病，基本上都是传染性的疾病，一条生病就能传染很大一片，然后全部死了，有一个网箱全部死了，真的是成鱼，没卖掉一条的鱼。那次损失就1000多万了，一个晚上1000多万。
2: 第一无法度的时阵，叶周斌找到自己的母校，加万工学院科研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现代化深湾海生态养殖监测系统，将养殖经验加数理科技相结合，制作卫星、X 波段雷达、加温盐沉感团器，流向仪

0: 经十六款的设备，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鱼场实时监测系统，实时监控鱼群的生长动态加水域水流的环境。系统汇总数据，生成各类的数据图、模型图、预测图加报表等等，及时的辅助规划海上风险，监测鱼群的信息，促进鱼群健康成长。南港学院物理加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张宏讲：“
1: 那以前是通过养殖户，渔民是通过这个经验，他们没有这种传感器，靠人工的一个经验去判断。如果灾害来的话，他们反应不是非常及时。我们通过测它的一个溶解氧的温度、盐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气象，像分速风向呀、气压呀这块，水文这块的话，还有一些潮位的数据，然后浪呀。”然后流啊，特别像左敏那边养的大黄鱼，大黄鱼如果说鱼的表面受伤了，轻则就是说我可能卖不上好的价格了，那重则的话它会生病，鱼群那么密集的一个养殖的一个网箱里面，万一有三两只生病的话，那可能会迅速的蔓延开来。所以我们从监测的手段，然后为了达到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养殖户能够把这个鱼养好，提供预警的一个辅助决策。
0: 好企合作，用心模式数字化升级，和叶周明公司的鱼苗损耗低，而且比数一旦匹配野生大黄鱼，2021年的产值就高达3000多万元。最好企合作典型项目，鱼场也征集了万家学院的教育基地。叶周明的大黄鱼养殖事业也获得了社会广泛关注，各种的素养非常的多。2021年获得福建省创业支持标兵，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红土赛道金奖，2022年获得第九届重庆村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专项金奖，事业大获成功，皇冠以九五后数理化第一人的美誉。这个时阵的叶周明并无表现出来太多兴奋。毕竟这一路的铺设和艰辛，无人比伊更加清楚。小学成功的伊，希望大家一同关注海洋生态。
2: 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对于海洋的一些开发和需求跟索取上，就不能说掠夺性的去索取。我们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都是靠近海边的人，都是要靠这片大海说。做起自己的一个产业啊，生存啊这些。那如果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做的事情对海洋是一个破坏的话，那可能过不了几十年，我们海域可能没有办法养殖，可能都没有办法养。如果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的话，那我是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0: 叶周明的心当中有一个深蓝梦，他对其十足的是秘书出台的政策利好，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建林业提出促进渔业转产业链转型升级，加紧建设南靖的牛村，培优最强水产产业，推进水产精深加工等等。为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在未来，叶周明将投身在建设深海湾游养殖网箱，打破养殖种类的局限，重启这款的经济鱼类的生态养殖。
2: 大家好，我是返乡创业大学生叶周明，我在家乡福建宁德霞浦和母校闽江学院合作，运用数字技术养殖大黄鱼。高科技使我们的养殖的大黄鱼不仅产量高，而且味道可以媲美野生大黄鱼。我正朝着我的深蓝梦扬帆起航。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加上木雕作为三等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杯茶来呀的红尘之间，就透射出来木雕技艺修整重新的传承。第一节目的最后，咱来到顶探访一张茶来呀修艺传承。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朋友，中国人内底的字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伫个日常事物当中。比如讲，一张来啊，这林家祥提出孔明之乡，家祥木雕在三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物质技艺不断的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甲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的时代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一张茶来啊的红尘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修整、创新甲传承。为手拿当中的一块茶料，到手当中的一张软叶，已经需要几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周公胜煞准备用四人的时间去剖析答案。
2: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

0: 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呀。
1: 赵光胜家乡木雕升级恢复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伊自细汉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感情，但是考虑到生活，成年了后的赵光胜也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真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需要。赵光胜在一挂家具厂做雕刻，亲目睭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形成。这和自细汉披着木胖大汉的衣坐袂住了。赵光胜辞职回到厝内，决定要把老一辈手艺传承落去，和家乡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0: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1: 在家乡当地，赵家是小名气的木匠世家。赵光胜讲，到这一代，赵氏木雕已经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也是做木雕手工艺品，最后返乡带来赵光胜，一时是真歹抉择。伊想到了在南方工作的时阵，参观过一场展销会。
0: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熟的。后来我就先做了桃木剑。
1: 下定了决定，赵光胜将创业的第一站开在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陶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获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光胜出生牛仔唔惊虎，可是走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无一家愿意将陶木剑的加工交予伊。
0: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1: 无奈之下，赵光胜决定家己先贴纸买了加工，然后再个交予商家代销。加工一边特不减，
0: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1: 谈几十块的利润，免讲加木雕技艺费用公代，就连基本的生存也都是拄拄满足。赵光胜讲，那段日子真苦，但是这是必要之路。
0: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说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1: 每一张为赵光胜手内边出来的桃木剑，拢是精雕细作、精益求精，付出总是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赵光胜，不断的设定小目标，每行一步拢是扎扎实实，算是勇武挑战。
0: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2: 这一天。
1: 这一日，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和赵光胜这款努力拢有一个完美归宿。
0: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1: 雕花插乱呀，一个就拍开了赵光胜的思维空间。倒一个查某囡仔无想要讲拥有一杯精致的雕花的茶来啊嘞！
0: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1: 没想讲拍开国内市场，就必须爱实现雕花插花啊量产。 若是想要

0: 实现良善，但顺挖课手工好了修改，必须爱在期刊画顶面做文章。周公成找了不少所在，看了算不清的电话，却无一台适合良善茶暖下的设备，也无一家工厂敢担着风险为周公成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公成决定家己提钱，大钱和企业做研发的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边甲厂家沟通当中，整个手套雕花茶暖的生产设备诞生了。但是这个时阵的周公成，啥退不出来价钱，甲设备卖对厝内边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生产设备是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的表达我的想法。就说我骑这个小摩托车，戴这个头盔，穿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赊给我，一次性给我做4台。
0: 现在是伫个周公成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手工机会当同时雕刻40件的产品。机器粗雕了后，再阁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甲现代技术的融合，和一挂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为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商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公成的合作伙伴王军辉带阮参观了木雕的成果。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张一对幽灵的茶桌呀，光彩轮叠。初看时阵是原木黄色，随着每一个夹头门的摩擦，原木当中的绿意逐渐的翻起来。时间一个久，对转成真侪上好的夹头绿，茶桌也变甲更加英伦通透，或者是传统技艺经过时间沉淀后呈现出来独有的质感。一摆一摆的精雕细作，一摆一摆的抛光拍薄，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会当以一张暖雅的身份，加做你手当中的心爱之物。现在是工程目标已经有所中修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的创意产品。这款产品在已经畅销海内外，年销销售率达到3000多万元。但是周工程依然是保持着一个目前的初心，伊讲每一笔刻刀落去，拢需要真高的专注力。带动无辜和大自然加人类的馈赠，在一早一刻当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代茶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转台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金鸿。立冬啊，如同初生的日头掉去蓬勃。立冬如同娇艳的花蕊开放希望。每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号是世界儿童日，甲爱同行。通过今仔日的音乐歌单，斗阵来行入古锥的世界，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传递温暖加爱心，共同对弈，属于文青景的美好童年时

联合国创立嘅世界儿童节日，即是引起大家对儿童权利嘅关注。2023年嘅倡议是每个婴儿拢需要被爱。之前啊，伫联合国世界儿童日到来之际，德国汉堡举行嘅适合幼龄儿童嘅多样丰富嘅艺术文化节目，为拉近儿童甲艺术甲文化之间嘅距离。

0: 十三年前，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权利。世界儿童日，予咱关注到个婴儿的声音。大人有权利把因带到这个世界顶头，同时也有义务照顾好每一个儿童，予儿童拥有相应的权利，尊重婴儿的独立人格。在甲因共同成长的同时，予因搁较侪尊重、受教育、表达自由的权利，助力因搁较好个成长。
1: 霞光，《精灵世纪》主题曲，这部动漫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画风唯美，情节动人。而主题曲《霞光》，以轻柔的伴奏和深刻的歌词，把人们引入了一种无限的畅想中。空灵唯美的唱腔，滴入人心的旋律，带给人一种古韵中流露出的独特神秘感。岁于月光，醉于霞光。当夜晚来临，流星划过，心中的梦想带着自己去寻找一个美丽的希望。当黑夜结束，白天归来的时候，就是梦想和希望同时收获的时候。

因啊成长啊，佮较好是阮第一段个心愿，这是真侪家长个心声。阮希望互因所有一切，但作为因啊个因需要互保护，啊，佮有真侪为法律个层面，阮需要佮因做一寡丰富个知识普及。相关有路径的内容，是行好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监督制度责任，斗阵守护好每一个健康的婴仔。

告诉我是儿童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平等甲守护者。关注儿童，知影儿童是因需要不断努力甲提升的职业技能甲素养。伫教学过程当中啊，甲儿童友好的对话，听因内心的声音啊，运用较有趣味的游戏模式，有别亲切的言语，甲因做第一信任的朋友。

每个人不论什么年纪、种族、性别、出身，都应该得到这个世界的友好对待。希望世界永远的和平，为儿童创造友好、和谐的生活环境，改变大人和大人对待儿童的方式，可能会让婴儿的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相信在未来的某一日，因会给你想不到的惊喜。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8: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喜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陈家基决定邀请李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李文庆努力和下代名师荟萃，学科完善。
1: 李文庆就讲有钱人讲话，这是鲁迅真反感的一句话。
0: 李文庆奠定下代南方之强的基础，伊的功绩却为甚物长期方遗忘？敬请收看两段秘密档案《南方之强奠基人》林文庆。

0: 1921年，厦门大学正在草创的时期，不过第一任校长林翠英上任较无一个月，就是一人行。这个一手创办厦门大学的校董陈家坚出了一个大难题。就伫咧整急的时阵，伊的脑海内汹汹出现一个人的身影。谁呢？迄就是横伫南洋的林文庆。林文庆是陈家坚非常敬重的好朋友，在英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学识渊博，而且还有丰富的办学经验，非常符合国民政府对大学校长所要求的学术标准。陈家坚反复思考，若是会当邀请伊来主持厦门大学，安尼学堂肯定会当走上正轨。陈家坚甲林文庆两个人拢是新加坡华侨，祖籍搁东属福建，用方言交谈时阵倍感亲切。陈家坚学了林文庆是南洋唱家之父，而陈家坚投入唱家事业，最初就是林文庆甲伊无私分享的结果。
1: 林博士，你好。
2: 哦，哦，你好，你好。
1: 我姓陈，叫做家坚。
2: 哦，你是？陈家坚，你就是陈家坚。
1: 哦，林博士有捌听讲过我？
2: 当然听讲过。即阵新加坡华人上街，啥人唔知影退老爸兄弟陈家坚呀？
1: 先生够好了，其实我今日来是想要请教先生。
2: 做你讲不要紧。
1: 顶一段时间，我听一位英国的朋友讲，先生

0: 帮助淡水县先生种树呢，取得了真大的成功。
1: 哦，你也想要种树呢？
0: 是啊，
2: 陈家基店的树甲行业取得成功以后，两个人的交往更加是密切。李林文庆店的成长的经历加教育背景，让陈家基非常敬佩。两个人私底下真多亦师亦友的关系。
3: 哎，门道会归来后对不了了，饮料袂好食，饮料袂好食。老尾在彭建先生伫新加坡，是交阮阿伯的真好朋友啊。也去，伊是用交奖学金，去，读了毕业，博士。伊是，伊讲对本来是医生啊，啊，阮阿伯咧个讲了了。医生这个是较无要重要，国家较要紧，伊那是使用对中国，那个是厦门大学校长了，厦门了，去大学了负责这校长去，伊同意啦。啊，无金先生，医生无做，对国内就厦门大学校长啦，啊，出真侪年啦，到快退休啊。
2: 李文庆是第一个领到英国陆皇奖学金的华侨。对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摕到英语学士以及外科硕士的学位，了后加得到剑桥大学病理学系教授的邀请，从事研究工作。李文庆也有语言天赋，精通英语、闽南语、粤语、马来语以及印度方言、泰米尼语。不过读到汉语是长大留以后才接触的。
4: 到了英国以后，都有一挂中国的留学生笑伊，伊是中国人嘿，伊连普通话都袂晓通讲。啊，这个时阵伊就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形象是啥物，是亲像我安尼连话都袂晓讲嘿，所以才开始学汉语、学普通话。
2: 林文庆受到刺激，决心要精通中文。人伫海外，伊用啊真侪时间来研究中国典籍。啊，就是对这个时阵开始，伊展开了一世人对中华文化无止境的追寻之路。早在1912年，陈家基甲林文庆把踮咧一只回国的轮船顶不期而遇，两个人当时英风当谈，忧心国家教育落后，阁无普及，到底民智未开，国家难以富强，两个人深感。教育的重要，所以过年陈家基就开办了一笔小额。林文庆家己设伫个新加坡设立了真侪华文学堂甲女子学堂，会用讲啊，伫咩即款的因缘下面，陈家基决定邀请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不过，对人伫个新加坡林文庆来讲，煞有一寡为难。因为当时伊收到了两张电报，一张是陈家基的邀请，另外一张则是来自孙中山。孙中山邀请伊回国担任外交部长。陈家基请人伫新加坡的小弟将电报亲自送到林文庆的手内，愿望会当得到好消息。
5: 好事真哩无闲，我过来交差，真是真歹势。这摆是阮阿兄叫我来。
6: 我要对啊，伊最近遐尔无闲咧办厦门大学，有啥物急事，有法斗相共无？
5: 这个代志除了博士你，别人都袂下。
6: 厦门大学校长，
5: 若是工资，阮阿兄是绝对袂予你吃亏的。
6: 我甲恁阿兄的感情甲金钱无关系，只是这封电报，若是早归你送到，我就袂遮尔啊为难啊。
5: 先生，你有搁较好的工作啊？
6: 孙中山先生伫咧广州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伊身边真需要给到出主意的人，请我去主管临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我已经答应啊，我对教书这个职业培养人才也真感兴趣。这摆真是给我出一个难题啊！
2: 原来林文庆甲孙中山早伫英国留学期间就相识，后来林文庆加入了同盟会，协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务。在这款的过程中呢，伊更去做孙中山的卫生部长，佮做孙中山的秘书，佮去参加世界人政的会议，啊，佮参加中国的德雷斯顿开的这个德雷斯顿开的会议，伊拢去。

0: 参加，因为安尼伊阁去做孙中山外交部的秘书，啊叫大元帅府的秘书，后来阁去做伊的卫生局长、等等，啊各方面拢做过。李文庆为协助孙中山免疫力操劳，一直到袁世凯专权，孙中山失去大总统以后，李文庆才返回新加坡。
1: 不过可惜，不是甚物好消息。
2: 孙总统啊，发了邀请，看来我是强袂啊。
1: 除了林朴树，阁有其他人选无？
2: 南侨800万人当中，一通西洋物质之科学，阁兼顾中国文化之精神的第一个。是林文庆博士，下台选校长，只想要选一两月的人才，唉，看来是我心伤大。
1: 林博士也无直接拒绝，讲是要让伊阁考虑几日啦，不一定阁有机会呢。
2: 当然是安尼啦。
0: 最后，林文庆决定请孙中山来定夺，伊将陈家驹的邀请甲孙中山讲。孙中山真紧的回电，同意李文庆去厦门大学担任校长。李文庆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这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要知影，当时的厦门大学还伫咧初创的阶段，荒凉偏僻，学生只不过100人左右，学堂前途唔知影。当时全国找不到第二间。苏林独资创办的大学，离厦门大学也是第一个由华侨创办的大学。虽然创办人陈家驹财力雄厚，甲李文庆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不过无人敢保证，伫个逐日弄着烧钱的状况下面，这间学堂会当住偌久，也无人敢确定。这间学堂会当真正装出一个名号，吸引各方学子前来。这个时阵的林文庆已经52岁了，伊踮在新加坡的位置甲名望是用来好好享受下半世人的生活了。不过林文庆却选择了来到人地拢未熟的厦门，伊将要安怎整顿下台，阁会拄到甚么款的困难呢？李文庆到厦门大学的第一案，随时召开学生座谈会。因为当时下台，伫第一任校长丁翠英离开以后，有一半教职员也伫咧辞职。规间学堂只剩几位老米的博士，还佫坚守岗位。伊努力要恢复师生的信心，开始规两关的积极的行动。这座海上飞航学府。四季散发着春天般的生机活力，处处透露出岁月积淀下来人文底蕴。优美的自然生态，甲自强不息、知无极限的校训精神，构成了这座东南学府的独特吸引力。厦门大学的校训“知无极限”，就来自林文庆的想法。伊四书大学当中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无至善为依据。在林文庆的目内，校董陈家驹是知无至善的活化身。因为若是无伊无私的办学，也着无下代。校徽却延续了校训的精神。林文庆亲手绘制，将知无至善四字刻到啊校徽的内裤啊内，显示伊最为大学。核心价值的意义，校徽外环刷以中文繁体加拉丁语的厦门大学，代表中西合并的办学理念；盾形顶的三粒五角星的图案，代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三才；天然中之精神的宇宙的人类的三大元素；盾形中心的城以及城门图案，象征着广纳贤才、开放办学。创校初期，厦门大学就制定了世界级大学的办学目标，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宣扬世界文化的办学宗旨。办学宗旨这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当时一开始1921年的办学宗旨只有三条，到以来以后才知影1924年的时阵才慢慢修正变成10条，就是阮即阵下台的 这个宗旨。啊，这十条非常讲，啊，核心的物件就是国学加科学并重，啊，汇聚了东西方文化，和下代家做南方之强，这拢是踮咧伊办学宗旨内面变革提出来。到我秋季开学时阵，林文庆亲自参加学生的英语考试，但是伊对最简单的问题问起，像是你对倒位来，你叫什么名，等等。没想到大部分的学生听不响啊，译不出来。伊才知影，当时中学的英文教育非常恶势。又看有当时大部分的学生拢是福建人，厦门大学因此喊过省内各公私立中学应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离家己踮咧校内，啊，定定挑工用英文演讲，希望提高学生英文听力。厦门县的做法对当时福建的外语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1924年5月，厦门大学爆发第一摆大规模的学潮。安尼，学生就反对伊，啊，讲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拢在打倒公家店，你要准抗，一破未平，一破搁起。下大第二摆学潮，鲁迅意外成做关键人物。
3: 各学院伊个经费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们尽可能伫个经费上缩甲真严，即予鲁迅感觉真袂欢喜，甚至讲有一摆两个人正式个拆破面。
0: 厦门大学内风雨欲来，校长林文庆该怎样渡过难关？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伫厦门大学正式学科。广大招生以后，紧刷落来就是要面对师资问题。林文庆家己伫英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受到当时最为医学领袖的佼佼者所指导，受益匪浅。伊非常了解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偌尼大。因为安尼，厦门大学创校初期，伊当紧聘请中国知名学者，唔干啦安尼。教书中拥有欧美大学学位的人也相当多。在厦门的陈家军纪念馆内面，有一把古代的夏代军衔图，画面的正中央坐着一位老人，豪言白发，神情慈祥，伊就是林文庆。踮伊的身躯边是规定意气风发的学者，包括文学家鲁迅、林语堂。数学家郭吉刚、语言学家沈剑书等人，这人一字排开，几乎北京大学一半的老师拢伫咧遮咯。这拢是林文庆无休停的为厦门大学广纳人才的修行。为这，林文庆甚至甲陈家驹参相好，开双杯薪水，只求名师相面。伊当时是踮咧厦门大学定的。这薪水的标准吼、是非常高的，在当年是算相当高的。一定的标准，比如校长是500块，啊，你教授呢，专职教授最高，有法到啊400块，讲师最高有法到250块，助教第一高有法到150块。拄好这个时阵的北京的军阀的混战。北京真侪大学老师的工资拢发袂得出去，教部工资发袂得出去，所以大学呢，你像阮下代办各学院的时阵，真侪老师拢是北大落来，老师有啥物来呢？也是这个大背景的面来。当年老师踮咧北大一个月的薪水是190块，不过薪水拖欠几落个月的代志，定定发生。而这个时阵，厦门大学的大手笔的愿意逐个月予伊400块。会用讲待遇相当丰厚。另外一方面，以下博士出身的林文庆对理科也相当看重。
3: 聘请美国真有名的内地教授，啊，这个内地教授先后在世界上真有名的科学期刊杂志有发表论文，比如讲讲到这个厦门海湖哦，发现了30几款新品种的生物啦，而且讲是一款外化叫做文昌鱼啦。
0: 在内地教授的主持面，下台生物系。连续发现了陈家驹水母等海洋生物，引起各国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关注。下代生物学的名号，对迄个时阵开始变作一块响亮的招牌。外籍老师进驻，林文庆阁答应。

具有欧美留学经验的人才，后来找起了一个自由学校。林文清的教练，和厦门大学的各项建制慢慢完毕。不过一间学堂的经营无遐尔简单，当教职员甲学生愈来愈多的时阵，人事纷争定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这问题拢考验着校长林文清。1924年5月，厦门大学爆发了第一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甚至发起屈林运动，要求校长林文清退位。最后，还阁导致了另外一间大学大厦大学的诞生。这是按怎一回事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林，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演绎世界，《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0: 1924年4月6日，下台校庆30周年，林文敬上台发表演说，特别颂扬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指出，若是即阵的学生会当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基础，就当对远大的理想愈来愈近。这场演说，和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大大的批评一番，认为林文敬演说误导怪诞，伊是尊孔的，尊重孔子的。第一摆大会顶啊，伊就讲啊，叫学生就学习孔孟，啊，就学习《论语》。那安尼呢？所以安尼学生就反对，讲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拢就打倒孔家店，你也要尊孔。你这个人的思想，思想是倒退，是要赶伊走。这份报道引起下台学生的强烈反应。学生会随时踮喺4月22日召开大会，认为校长林文敬思想有负，影响学堂声誉，提议以全体学生名义致函，请伊退位。一个月了后，林文敬宣布开除为首的两个学生，并联同教育科主任欧元怀、注册科主任鲍锡水、商科主任王玉祥、甲英文教师林天南，总共4人到庭辞退。当时学堂是有6个学科嘛，伊讲迄个教授、学科迄个负责人，就相当院长啦。啊，当时无叫学院啦，可能是还是1922年以后代志，所以伊一查背后有其他老师是咧支持的，所以就处分了这个老师、处分这个学生、处分老师，啊，就引起两派的纷争。1924年6月1日，下台教职员举行特别会议，质问学堂为什么改聘欧元怀等人。期间，学生代表去予建筑部主任陈延廷带领建筑工200-300人汹汹拍，几两件事件到这变调，无论家是哪排山倒海而来。后来真侪师生因为安尼出走上海，另立大厦大学。教职员是一只无伫少数，学堂元气大伤。厦门大学历经第一摆学调的重创，林文敬大受打击。不过校董陈家驹全力相挺，陈家驹真清楚代志的源头出自学生对校长林文敬的误解。你后来的流血冲突，阁毋是出自林文敬的意思。因为安尼两个人参详，就采取积极的策略，和厦门大学慢慢恢复元气。高薪聘请知名学者，并且在1926年的时阵成立国学研究院，这是厦门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决定。在这一批国学院的教授内，更加以鲁迅备受瞩目。当时，伊是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作家。佮是真侪年轻学子所仰慕追随的人物。麦克林文敬万万无想到，鲁迅的到来，间接掀起了下代第二波学潮巨浪。林文敬佮鲁迅的冲突，真大一部分也是出点的儒家思想佮新文化运动的格格不入。特点的鲁迅到了以后的一个月，去到厦门大学礼堂演讲。讲题是少读中国册，做后世之徒。伊特别强调，青年学生要救国，并无伫个读中国册，而是伫做勇于改革社会后世之徒。
1: 结果在座引起一片哗然，因为既然咱学堂是彰显孔子的精神，要怎样去检查中国册呢？所以这项代志。造成双方的决裂，不过林文敬阁真有风度，伊事后就用相款的对白重新做了一篇阐述，教员是检讨中国册，不过呢，最后书之道，伊强调的是儒家迄款知其不可而为之，牺牲奉献的精神。
0: 鲁迅伫厦门大学时，写批予柯公明的批来，特别表白校长林文敬开嘴合嘴不离孔子，其实。林文敬的尊孔，甲企图依附或者忽略封建帝制者的尊孔是有区别的。对林文敬的个人背景来看，伊伫留学英国时阵，不面临家己对倒就来的身份认同。加上新加坡不是英国殖民地， 市民当局常常会利用种种手段，和华侨疏离，甚至摒弃中国文化。因为安尼，林文庆办中文学堂，大力宣传儒家学说，希望会当唤起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不过两个人最后一拍两散的倒火线，煞出自林文庆想要删减国学研究院的预算，这让鲁迅咋咋着。
1: 国学院伊的经费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林文庆可能伫个经费上，缩甲真严，
2: 这让鲁迅真袂欢喜，
1: 甚至讲有一摆两个人正式的拆破名片，就是伫个校务会议上，
2: 林文庆就讲，即阵学堂真欠经费，
1: 所以有法通捐款的有钱人讲话，这是鲁迅真反感的一句话，伊感觉尊严受挫，所以鲁迅当场就演出两个铜板，就献伫个桌顶的，就讲啊，即阵我有钱啊，我算是有钱人诶，我应该

0: 个人真好啊，啊真有能力个。后来到北大理学院院长，伫迄个位置，啊，主张甲钱用伫咧化学。啊，所以呢，阮下代呢，化学为虾米遮尼厉害？迄个时阵厉害啊！阮当时来拢是博士啊！啊，所以呢，啊，你文学院呢，比如讲，各学院出版的册钱啊，啊，钱就压缩啊。所以每个学生呢，就反对这种做法。老师在1926年12月31日提出辞职，真侪拥戴伊的学生认为伊的出走是予学堂逼走的。而老书记因为打压文科以及各学院为老师出走推波助澜，因为安尼，1927年1月7日，下代学生发动了骷髅风潮，文科理科学生互相对赌。不过有了顶一摆协调经验，林文庆决定冷静调解，一声誓言为老师以及老书记送行，并且伫厦门国报报刊刊登启事，说明代志是由文科理科学生意见未合所引起的。刷落停办各学院，在本要开除的19位学生代表，也伫调解以后恢复学籍。伫这期间，也甲拼回新加坡，甲陈家驹讨论该怎样协调，了尽功夫，互第二摆协调平安落幕。厦门大学为投资者陈家驹面临破产，我近70的林文庆挺身而出。
1: 伊就四界无顾民主的去甲人筹款，啊！伊筹款开头除了是求利以外，另外两个事就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0: 唔过，佮为着甚物？可以离开下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真少听到林文庆的名，互后人提起来了。林文庆为何会互刻意遗忘？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厦门大学伫短短三年内，就发生了两摆协调。起因个人拢甲林文庆推崇儒家思想、甲中国传统文化脱不了关系。毋过后人事甲管理问题等更加侪错综复杂的原因。对于林文庆来讲，伊在本应该放下这份担担，免遭劫难。毋过伊无安尼做，反倒当坚持着，希望会当改革学堂的制度。厦门大学踮伊个坚守个面，会当对协调个动作以后，搁一摆出发袂？林文庆经历了协调带来个挫折，毋过伊对教育个热情并无予扼杀。伊顶在制定了学堂制度，伊一个了就是开始反思啊，就是讲伊踮个学堂管理方面啊，啊着搁较个就是着完善啦。啊，个反思啊，就是学堂要怎样甲学生沟通。第一，林文庆调整行政组织机构，整顿校风。第二，伊叫各科系定期开会，增加课外活动，联络师生感情。伫学堂个发展上，伊持续增建校舍，改善教职员个居住条件。图书馆也增添了大量书籍，辅助研究工作。踮个林文庆个努力下面，几年后，协调当事人也慢慢淡化成见。1930年，林文庆参访上海大厦大学时阵，受到当时下代协调参加者的热情接待。而厦门大学也伫林文庆的改革期间，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认。1927年，学堂申请得到立案。1928年3月26日，厦门大学正做南京政府立案第一座私立大学。不过，在踮个学堂愈来愈行上轨道的时阵，校董陈家驹的公司营运刷一日不如一日。
1: 啊，等到1933年、1934年，这个世界金融无好到底关的时阵，这陈家驹是破产啦，根本就无办法提钱出来来资助厦门大学。啊，林文庆要怎办呢？伊就倒去南洋地区，迄阵已经65、66岁啊，伊四界无顾民主的去甲人募款。啊，募款的开头，伊除了是求利之外，另外两个事就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0: 林文庆逐日早起5点起床，9点出门，一家一户的敲门募款，一直到半暝1、2点才开。

0: 伫海外无款进前，伊卡是介盐酪茶啊，捐款给学堂。长期无领薪水，有时啊阁会踮咧家中接诊，替富贵人看病，再阁将赚到的钱全部捐给厦门大学。连林文庆的太太温碧霞也捐出一块私人土地，甲袂少私房钱给学堂。欠债正是这款的作为，予林文庆感动了真侪人。以第三座南洋募款募到33万元的巨款，予厦门大学刷了两年无后顾之忧的运转。在林文庆未留名的四季走总的面，学堂将有募款优先。不过林文庆知影，这会当该连绵之计，想要永续经营，敢若靠募款是行未通的。所以，为着让厦门大学培养出更加多的专门人才，林文庆甲陈家驹讨论以后，恳请政府将下代改做国立，并且将学堂交予国家管理。1937年，厦门大学正式予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做国立。伫完成交接事宜以后，林文庆卸了长达16年的校长担任，回到新加坡。已经是双手空空，就算安尼，伊伫临终之前，才挽留了遗嘱，要将伫厦门古龙寺的碧溪山别墅捐赠予厦门大学，对这间学堂完全付出。林文庆员工是倾尽全力，无怨无悔。唔过，佮为着甚物？在离开下代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内，真少听到林文庆的名，让后人提起呢。1940年2月5日，中国大地召唤处在抗日战争当中。这一日，新加坡拄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占领。因占领新加坡以后，急需利用一寡社会顶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因服务。伊伫新加坡社会具有名望的林文庆，现说予日本人拯救。事实上，林文庆第一时间就拒绝替日本人做代志。伊夫人温碧霞也因为安尼互掠，不过林文庆无妥协，一直到日本人派人劝说，暗示伊即要愿意丢出华侨协会，就会当看到伊的面子上，释放其他互掠起来的华侨。伊从来无家己承认，而且也是日本人踮报纸顶公布伊的名单，讲伊是会长。伊家己无承认伊是会长，所以自始至终伊唔去做，而是互人去做啊。不过就算是安尼，伊也有责任啊。伊毕竟出来出面啊，甲5000万红六金这个物件，或者红现金嘛啊，等于讲是收集起来，所以这是有责任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伊确实踮咧即期间呢，保护真侪华侨，特别是有一寡侨民啊，较袂去互杀害。根据当时担任华侨协会秘书的陈玉松的讲法，伊见证了当时南侨协会李进殿因为即个抗日，互日本人关押，最后是林文庆将伊保释出来。当时李进殿一看到林文庆，就跪落来。两个老人相对无话，目屎流目屎滴。伫林文庆所保释的，阁何止一个人？
1: 伊第一互人批评的，就是伊戴上汉奸的帽啊！就是伊当时为日本人筹措了5000万的经费。啊，迄阵我咧想吼，伊是求人办代志，啊，只好着看人头面。因为日本人对伊的威胁是讲，恁遮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就是恁赎罪。留了家己命的钱，若是日本人是用安尼的方式去威胁伊，伊要倒有可能唔压头。
0: 伫林文庆过身了后，南洋商报学了伊有五不立地角，水立地角的精神，是大罪羔羊。海峡时报煞学了林文庆是新加坡伟大的老人，只是放伫另外一头的祖国同胞，煞只当对片面消息知影伊的下落。加上伊甲鲁迅的冲突，把加滚一时，何志伟为厦门大学鞠躬尽瘁校长，慢慢予得

Kolang Weibong. Ite kau di jep seki bot, zat kai si u lu lai lu zui lang dao li yin kiu lin wen qing. Wei sui suat ge qi, yang me Zhong Guo ge yu e qiu ban yin xiong. Di Zhong Singapore di miao hak jia, Li Guan Jin gao xiu, dui lin wen qing u jing pia e jian gai. Di ji diong hai guo yan gang hui lai dao, dai ka e tian zhong lai, liao ji wei lin wen qing e lu ga na sun. Yi deng diao men gong为何李元金教授愿意花费这么多精神和时间努力挖掘林文清事迹，甚至为证明？李元金教授这才慢慢地讲来，原来在他研究的过程当中，当然知影林文清为了将家己的房产关系给厦门大学这项代志，曾经跟家人起了严重的冲突。不过伊最后，无少以绝世离世的方式向家人表达关注的决心。安尼一个为教育不惜牺牲性命的人，敢讲不该努力恢复伊的名誉吗？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列入到尊老贬廉的氛围。70年代，夏代编写的鲁迅在厦门的小册。将林文清描写做甲鲁迅对立、思想迂腐的反动人物。在这个时阵，熬了辛苦办学16年，不如鲁迅4个月挨个评论。因为安尼，林文清过身以后超过半个世纪，伊主持经营厦门大学的光景，哪像方刻意的威望？学堂师生拢对伊了解真少，连伫校园内。要看一间这位校长的肖像照，拢无容易。范德登当初由于邀请来的另外一位学者鲁迅，煞走当上，踮咧校中采立，校内保存着鲁迅墨迹，设立鲁迅纪念馆，甚至还佫规划了鲁迅广场。这正对伊评价转变，应该是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方面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元金教授，伊是江大博士，江大的博士，这个博士，伊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做林文清研究的。伊到下台参加校庆检讨会时阵呢，伊就发现阮对林文清的评价，那像是挑工咧回避，所以伊就去着写文章，并且争取下台的老校友，因拢讲这老校长真好啊，所以就为伊的平反。就当时就甲阮下代校长啊，林校长、林祖京校长反映讲，恁应该就对林文清校长讲过有一个卡动客观的评价。愈来愈多人开始细细背数林文清的生平历程。鲁迅先生的崇拜者，也是研究者的陈孟晓老师，特别撰文介绍了林文清教育贡献。洪永峰先生也伫厦门大学校史内，最为肯定林文清的办学贡献。1988年出版的《教育大书典》，讲林文清是中国教育家。2006年，伫下台建校85周年的时阵，下台大学修建了文庆亭。2008年，文庆亭边啊，采起林文清的塑像。但咧一提的是，还佫有林文清踮咧厦门期间，把药监有医疗资源缺乏，因为安尼联合当地的侨商创办了厦门中山医院，成为第一任院长。因为林文清佮下代渊源，2005年起，伊以正式改名做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926年的3月。林文清不在厦门大学的周会顶，带师生唱起《相思》这块歌。歌里面唱讲：“一住离家做客，繁华过眼茫茫，心灵气静成何往？何事流连愁怅。”这阵看来，这哪像是林文清的人生写照？伊的著作。理所当中的自述里面也提供希望达国人会当无为他人误解批评甲攻击为社会福利贡献力量。
那是李文庆只在乎外界评价，恐惊要去婉拒孙中山的邀请，去做着来阁唔着好的教育工作，得先固执，一直守护着儒家文化。当今燕麦大学升中独中，正做中国南方顶尖学府的指标，已经证明了伊当年的坚持唔是枉然。时间最终会予李文庆公平的历史定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